不说，在家乡花多少钱，请多少教师，怎么学艺，咱不说，就光这名人，他就访了不少。其中他还受教于三清教主欧阳修。这欧阳修，既是江南八大剑侠，也是乾坤八大剑侠著名的人物啊。三清教主啊，弘历就为了访他，那费老了劲了。咱们简短解说，见着欧阳修之后，往那儿一跪，要认老师。欧阳道爷说什么也没收，拒绝的理由是贫道不会武术，我光会下棋，你说你拜我为师，不就耽误你的功夫了吗？弘历根本就不相信呢。两个人就这么的飙了好几年的功夫。弘历明白，你不传授我武艺，你不说你爱下棋吗？啊，我陪你下棋。多算你动了慈悲心肠了，你传授我几招，我就算没白来。这弘历也真有个梗劲儿，打这就住下来，偏偏陪着欧阳修下棋，武术的字儿只字不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欧阳道长明察暗访，他一看这个弘历有一颗决心。这人的人格也相当正。有那么一天高兴，才说了实话，嘿嘿，我是考验考验你，好吧，既然你有一颗至诚的心，别再耽误时光了。但是拜老师的事儿，是万不可以，我绝不能答应。咱们可以做个朋友，你我之间可以切磋技艺。就这么的，欧阳修传授他一趟六合刀。其实那六合刀极普通，戳杆子的、撂场子的也会练，但火候不一样，那不差的太多了吗？都使刀，那么说，都了不起吗？那有天壤之别呀。这一趟六合刀传授给弘历，弘历这个能耐直溜一下子。就翻成两三倍去，因此弘历非常感激。后来一看，人家不收他当徒弟，没有办法了，才离开欧阳道长，打那儿闯荡江湖。凡是使刀的，他就要学，哪怕不如我呢，有什么奥妙他也得吸收。就这样创出个绰号叫"左背神刀"。那左胳膊使这六合刀，天下占个绝字儿。此外呢，弘历呀，人缘还挺好，这人非常厚道，跟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很有交情。同时呢，跟北侠秋田更有交情。这次领着他儿子左背花刀洪玉耳。到杭州来办事儿，没想到正赶上杭州立擂。一看飞龙镖局那大旗在那戳着，请的是北侠。因此弘历要给北侠帮帮忙，另外给北侠问问安。他是这样才站到法禅一边的，前文咱们说过，在这儿不必多说。但是事情头挤到这儿了，他不得不登台。主要的对佟林他不服气，心说我弘历在江湖上几十年了，我见识过多少高人呢？吓死我也不敢吹这种大话呀！别开天地，这口气也太大点儿。我见识见识这个人有什么能耐。这是他登台的主要原因。可他没想到，侯氏弟兄对这个佟林怎么这么器重，左右袒护，爱如珍宝一般。这一拦着，弘历这火就更大了。

0: 本来跟侯氏弟兄交情都不错，现在翻了脸了，把五斤折铁刀拽出来往怀中一抱，二哥，真没想到，咱老哥俩居然在杭州擂台上还要交交手。如果二哥不答应小弟的要求，我只有得罪了。 二侠一看，非比不可了，他知道红利那不是一般的人呐。好嘞，稍等片刻。二侠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在鹿皮套一伸手，嘡嘡，也拽出自己的双绝。两个人刚要伸手这么功夫，就听身后弹奏了一声，嗯，嗨。 二弟，不要动手。二侠回头一看，大哥侯廷。侯大侠为什么来？一看事闹僵了，怎么能让二弟跟红利动手呢？多少年的交情了，岂不被人耻笑啊？所以大侠这才登台。 侯二侠一看哥哥来了，赶忙把双绝并在一处，往怀中一抱，往后退了两步。大哥，您退在一旁。那镇东侠够份儿，那多稳当啊！就这一登台，看热闹人一看，哈、啊，我这老头怎么这么干净？嘿，太好了，赞不绝口。 镇东侠来到红利面前一笑：“贤弟，老哥哥我来了。”哎呦，大哥！红利赶紧把五斤折铁刀又归了鞘，收拾收拾衣服，就要给镇东侠磕头，让镇东侠给拦住了。贤弟，不必多礼。你二哥说话就是这样，火爆子脾气。
1: 如有言语不周之处，还望贤弟见谅。老哥哥，我这替老二给你赔礼了。哎，大哥，我二哥说的没有过火的地方。哎，大哥，您千万别客气。您要这么说话，您等于骂我一样。老哥哥，那您登台的意思是？贤弟呀，我这次见你可不为比武，但有些话我必须说透。
0: 啊，老哥哥，您说吧，小弟洗耳恭听。贤弟，你错了。为什么说你错？你反对佟林，不对呀。我问你一句话，我们侯氏弟兄傻不傻？老哥哥，您说这叫什么话？怎么能说您傻呢？是啊，我们疯不疯？当然不疯了。是。 既然不疯不傻，我们为什么要捧佟林？你是知道我的性格的。花钱你是买不动我的，拿势力压我就更压不住。那么为什么捧佟林呢？佟林是个好人呐。我希望贤弟今后跟佟海川多亲多近。 另外，你知这个佟林是怎么回事吗？我不了解，是啊。你不了解，你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跟佟林飙这么大的劲？有些话我必须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的。这佟林自幼上江西龙虎山学艺八年，受高人的传授，名人指点。 奉师之命下山，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话可不是佟林说的，这是他老师叫他这么做的。佟林没有办法，自然得听老师的。这是头一点你要明白。你别认为佟林吃饱了撑的，把胸脯一拔，自个儿说大话，不是那么回事。另外，佟林的确。 有了不起的功夫，我不怕你笑话。 你二哥在这儿呢。你二哥跟你一样不服同林，曾经在地坛比武，结果甘拜下风就是你两个二哥也未必是同林的对手，而且同林这个人非常厚道，也没伤害你二哥，是点到为止。对咱们弟兄，那是毕恭毕敬。你说对待这种人，我们能不亲近吗？我想我们应当扶助他才对呀。我说兄弟，你想过没有？现在五大派81门，发展到今天。那么当年的话，恐怕没这么些门户，没这么多派别吧，起码得有一个人带头。难道说这个带头的这个人就犯下不赦之罪吗？就是吹牛吗？话又说回来了，现在是五大派81门，将来能发展到10大派100多门，必定得有个牵头的吧。兄弟，我劝你这些话，不知你能不能听得进去。你要跟佟林交手，你甘拜下风，你绝不是个。不信，咱们将来验证。另外还有件事情，我不得不跟你交交底呀。佟林自从下山之后，走到双雄镇，被逼无奈，掌打铁背龟雷春。那是误会，是雷春欺负人家，佟林没办法，奋起自卫，失手把他打伤了。这个雷春回到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搬弄是非，故此法禅才发这么大的脾气，上这么大的火。这回到杭州要找佟林算账，他跟你不一样，佟林没有得罪你的地方吧？对你没有任何伤害。不管你出于什么心，你本身这个做法就是助纣为虐，你就是帮着法禅跟佟林作对了。旁人我不说，你跟我有交情，我不得不交给你。另外还有件事，你知道吗？法禅还有个徒弟，叫贺豹、韩宝、吴志广，这3个人曾经到了北京城找佟林，说什么要报雷春的一掌之仇。佟林被逼无奈跟他们3人动手，3个人都甘拜下风。那贺豹暗地之中要暗算佟林，佟林没办法，使反被掌把他给打吐血了，咎由自取呀。你们主动送上门去的，不是佟林找你们晦气。结果这3个人回到店房之中密谋策划，那韩宝、吴志广竟夜入皇宫，到了当今圣主的国宝翡翠鸳鸯桌，犯下了不赦之罪呀。临行之时给佟林栽赃陷害留下一张纸条，留下佟林的名字，为此佟林是被捕入狱。幸亏雍亲王百般求情，这才把佟林给保释。现在佟林身上背着官司呢，当今皇上给他100天期限，镯子得找回去，盗宝贼得抓住，不然佟林第二次还得打官司。就因为这样，佟林才离开北京寻找盗宝的贼寇。贤弟，听明白没？盗宝贼可是法禅的徒弟，现在法禅已经担上嫌疑了，这个事儿较真料公开了，他就得进大牢，就得打这个官司。我说你要贪这个浑水，你犯得上吗？望贤弟三思。红丽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妈，这里边还有这么多的套头呢，鼻子尖上见了汗了。 心说这官司谁打得起，沾上就一溜皮呀、啊。我到头来再说，我跟法禅是一党，匹户盗宝的贼寇，我就得家破人亡啊！幸亏镇东侠点出来了。洪炳南往后倒退了一步，老哥哥多谢指教和开导。我要知道有这么多事儿啊，我绝不能登台。算了，小弟告退。贤弟啊，我说的话你相信吗？太相信了，老哥哥说话半字虚假都没有，您能让我吃亏上当吗？我现在就离开杭州。你看花枝开心锁，洪丽转身下了擂台，回归西看台收拾东西。那要说他们说这些话，法禅听见没？没听见。您想想，看台与擂台有一段距离，底下那么些看热闹的，汪汪汪汪汪，议论纷纷，那上哪儿听去？他就看见两个人嘚不嘚说了很长时间，指手画脚，不知谈什么。洪炳南回来了，法禅不明白，老侠因何没动手？哎，大师傅，我家有点急事儿。刚才我头脑一热，我忘了，这件事非我回去处理不可。对不起，我要先行一步了。一回头，他把展翅大鹏杨万春叫过来了。杨万春是他小舅子，人家是亲戚。趴耳朵说了几句，杨万春一皱眉，是这样，扯货走。杨万春带俩儿子杨小香、杨小翠，洪丽带着儿子左臂花刀洪玉耳，人家五个人离开西看台走了。法禅就觉着这里头有个井，心说话，洪丽啊，你纯粹是瞪眼骗人，你家里头要有急事你能出来吗？你要有急事你能登台吗？哦，明白了，一定是被老匹夫镇东侠给说服了啊，撤我的梯子，拆我的台呀。要不你就不来，你来了这么做，真叫贫僧脸上无光。这法禅实在顾不住劲儿了，高诵佛号，阿弥陀佛。各位，谁也不必登台了，老僧要亲自登擂，给我准备。潘龙等人都希望法禅早点登台，他们看得清清楚楚，虽然咱这边人多，要讲究能耐和实力不如对方啊，全指着法禅呢，你老在这待着那算怎么回事啊？所以见法禅这一动，潘洪炳赶紧在前面给打道，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大家躲一躲，躲躲一躲。那法禅的派头都足了，四个徒弟给他怀里抱着短把追风荷叶莲花铲，凶妖妖下了西看台，是赶奔擂台。这个法禅呢还想跳一手呢，没走梯子，来到台下仰脸看看，一丈八尺高的擂台，就见大和尚双手合十，眼睛一闭，大肚子一甩，脚尖一扁地，噌窜上擂台。那大坨那个分量，双脚沾到台板之上，是声息皆无。看热闹的人一看，好啊，喝彩声如同海浪相似。法禅一登台，镇东侠跟猴二侠一看，行了，这回这个事儿发展到顶点了，看来是非动武不可了。一瞅这发展， 晃着高大的身。

0: 其实镇东侠侯二侠也不止一次见过法禅，对他太了解了。这侯二侠有点不服劲儿，就想伸手，镇东侠冲他一瞪眼，可是没说话，这个眼神就表示出来了：你干什么？你伸手，你不白给吗？你找丢人呢你！侯二侠就没敢过去。镇东侠冲着法禅一抱拳，原来是法禅大师，别来无恙乎？阿弥陀佛！东侠，数载未见，老侠客仍然是老当益壮，你我能在此相见，幸会，幸会呀！老禅师过谦了，那么禅师登台，莫非要跟老朽比试不成？弥陀佛，东侠，非也。贫僧此次登台，说什么不能跟老侠客伸手？我掏心窝子说句实话，我为同林而来。我记得我们在台下说得清清楚楚，你我两家的事情好解决。飞龙镖局、金龙镖局发生的争端，各自认倒霉，自己花钱一处理就完了。唯独佟林这件事儿，另当别论。我在云南八卦山，千里迢迢来到杭州，我就为给我徒弟报一掌之仇。老侠客，话我已经说的够多的了，不必再多说了。我请老侠客能赏下脸来，让佟林登台。镇东侠刚想说什么，就见有一人飞身已经来到擂台上，杀！侯大侠、二侠，闪退一旁！他不要跟佟林比试吗？谋杀！聊。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农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3: 我希望普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4: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5: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0: 是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是信念点亮了心愿，是责任点亮了心愿。点亮心愿，点亮中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

0: 收人。
1: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3: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4: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5: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2: 大和尚法禅登台，跟镇东侠侯二侠见面，指名点姓要会佟麟，说什么也得会，佟麟不登台就不行。正在这时候，噌一个人窜上来了，你不找佟麟吗？来了。镇东侠吓了一跳，心说海川呐，你怎么不听劝呢？我跟你说得清清楚楚，我要不点头不允许你登台，你要会法禅，这我心没底我呀，真要在这儿输了，身败名裂，你还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但回头一看呢，不是佟麟，谁呀？展翅金雕铁掌李，清河油坊镇英雄把式店的掌柜的李元。李元怎么登的台呢？你看谁对法禅都服气，唯独李元不服。他知道法禅以铁砂掌名冠天下，李元呢也是练铁砂掌的，有的说法禅的铁砂掌占着一绝，有的说李元的铁砂掌占着一绝，究竟谁高谁低没比试过。另外这个李元这个人也比较直性，热心肠，谁要说佟麟不好，他从心眼往外那么不爱听。你看侯氏弟兄袒护佟麟呢，他甚至比他们有过无不及，因为他跟佟麟交过手，知道佟麟真有两下子啊，从心往外那么尊重。他一看法禅登了台，晃着大肥脑袋，大言不惭，非要跟佟麟比。李元心说，得了，我插一脚吧，我们俩先比比铁砂掌对铁砂掌，我看看法禅究竟有什么真能耐。要把法禅给打败了，我这一举驰名天下，当之无愧的铁砂掌第一号的人物。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上年纪了，上年纪的人也想比试高低啊，谁也不愿意自甘落后。李元一登台泼出的水收不回来了，大侠就一皱眉呀，心说好糊涂的李元呐，你自找倒霉呀你。可这话当面没法说，回过头去刚想说几句，李元把手一摆，没，大哥二哥回去歇着，我接接招，我跟法禅师傅学几招，这机会焉能错过呢？二位请回，请回，请回。不允许两位侠客说话，镇东侠没办法了，贤弟多加谨慎。哎，您放心吧，侯氏弟兄这才回到东看台，尤其镇东侠这心里堵着个疙瘩呀，俩手扶着桌案，眼神不错，盯着擂台。单说李元 早收拾利索了，来到法禅近前一抱拳：“法禅大师，认识我吗？”法禅也以为是佟林呢，一看是李渊，把脸往下一沉：“是，弥陀佛。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李大侠。哎呦，您过誉了，我可不配侠客这一词。大师，我听说您这一生之中净练铁砂掌的，我是羡慕以极呀。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今天我打算在杭州擂台上跟您学几招，不知肯赐教否？”李大侠，要想跟老僧切磋技艺，有的是时间。既然你有这份盛情，哎，咱们今后再切磋技艺也不晚。唯独今天不行。李大侠，我方才已经跟侯氏双侠说得清楚，老僧此次登台为的是佟林，您能不能靠后让佟林先登台？李渊冷笑了一声：“我说大和尚，咱把话说清楚吧，佟林就是我，我李渊就是佟林，我们哥俩是磕头的马兄弟。磕头三次入祖坟，好比同胞一母亲呢。我跟佟林交情之后，我就能代替他，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我要不行了，佟林自然就来了，您看怎么样？”法禅一看，或这佟林手下这帮人还不少呢，都是溜须拍马的货啊，连李渊也这么说，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好吧，既然如此，老僧也要领教领教。我听说贵恩师西方侠常被飘然叟于城于洞海，想当年三闯莲花会，摔死金头牛，碰死银头牛，单被力举千斤顶，贺号带花，名扬天下。你李大侠是他的顶门大弟子，练就铁砂掌几十年，肯定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老僧倒要开开眼，瞅瞅李大侠的高招高到什么程度。请请，都憋着气儿呢。再看大和尚法禅往后一退身，把长大的僧衣往丝绦这掖了掖，袖面挽了挽，哎，双掌合十，拉了个架势，叫童子拜佛。李渊往下一撤身，左右手一分，身子往下一塌，脚下一个弓步，亮的是大鹏双展翅。紧跟着往前一跟步，李渊站主动先发的招。李渊心说：“法禅呢，看看究竟咱俩谁高谁低。”迎面一个单撞掌猛扣法禅的花盖穴。法禅呢，一点也不着急，看来是久经大敌呀，用眼睛盯着，就发现李渊掌上挂风，掌没到，风先到了。法禅那个衣服就呼塌了一下，心说罢了，李渊的铁砂掌练的果然是名不虚传呐、这一掌似挨上似挨不上，也变不了招的时候了，法禅突然把双掌一踹，胖大的身躯一拧，李渊一掌击空了。还没等变招呢，再看法禅把左胳膊一抬，胳膊那粗劲跟防船的差不多，往李渊的胳膊上一搭，正手一掌， 直奔李渊的面门。

那大巴掌跟蒲扇相似。李元心说不好，法禅好快的招法呀。只好把脑袋一拨了，倒转身躯，法禅一掌击空。李元刚喘这口气儿，正在这时候，就见法禅一根步，双臂齐摇，使出了披挂连环掌。何谓披挂连环掌？就是法禅呢，把俩胳膊抡起来了，可劲儿抡，就像纺车轮相似。没力量，这功夫练不了，那就打到木头上，把木头就得打个稀碎呀、啊。双臂挂风，啪啪啪啪，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李元等伸上手了，傻眼了。哎呀，回不听侯大哥的良言相劝呢、啊，这个法禅特厉害，没法进人家的身。说打法禅，不给你留那裤。这俩大胳膊甩的，把身体护个严严实实，无隙可乘。打来打去，后来李元使了个双撞掌，又叫推窗望月，往前一根步，哎，打法禅的左右花盖穴，掌也发出去了，再找法禅踪迹不见。那么看热闹的人看得挺清楚，法禅把大肚子一甩，滴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身法闪在李元身后。李元这推窗望月一下推空了，用力过猛也收不住招了，再想变招势比登天，把后脑勺、后脊背、身上这点全暴露在法禅的面前。法禅正在他身后，把大巴掌就举起来了，那要给李元拍上，准死无疑呀、啊。这个法禅呢，你别看星如烈火，这和尚挺暴躁，但是还比较有分寸。这个掌举起之后，稍微寻思了片刻，没使劲打，就在李元这肩头上轻轻推了一把。算了，我对付的是佟林，我伤旁人干什么呢？就是轻轻这一下，李渊就受不了，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李渊身子往前一抢，前面是明柱，他用手一挡，这才没摔到台下去，就觉得这后脊背疼的实难忍受啊！李渊那汗珠子就滴得下来了。勉强拧回身来，一看法禅收回招去了，双掌合十，阿弥陀佛，李大侠，多谢容让。李元知道人家给留了情了，脸一红，咬着牙勉强躬身一礼，法禅师父，多谢留情，我认栽了。顺梯子下了台了，回归东看台，镇东侠赶紧招呼人给他治伤，衣服扒开一看呢，有三个手指头印儿，印得轻轻的，可见那法禅的掌力够多硬，没使劲扫了一下都这样。吃了止疼药，敷上化毒散啊，消肿的药给包扎好了。李元这口气才缓过来，往左右看了看，惭愧呀、啊、惭愧，看来还得学呀、啊、比法禅差的太多了。单说法禅把李元给赢了，这个大和尚也有点忘乎所以，说话的嘴没把门的了，冲着东看台用手一指，呆佟林，你师父在那儿坐着呢，既然如此，你赶紧给我上台来，你要装聋作哑，休怪贫僧撒野，我要把你提了到擂台上，来没来，你敢不敢登台？那

还叫唤上了。佟林实在忍无可忍呐。那李渊登台的时候，佟林就想上去。侯大侠、侯二侠回来了，把佟林给摁住了，不让他登台。现在佟林一看，我哥哥李元威我挨了揍了，为我栽的跟头。我再不登台，岂不被人家小瞧啊？所以佟林谁也不听，下了台子，飞身行事，赶奔擂台。侯大侠光忙活李元了，转眼之间一看佟林上了台了，心里不知什么滋味。本来他不怎么信迷信，现在信上了，也念个佛了，阿弥陀佛，菩萨保佑我贤弟平安无事啊！可千万别像李元这样，要一栽了，全完了。东看台上所有众人，屏息凝神，眼珠不错的往擂台上看着。另外西看台上所有的人，把手下的东西全放下，也全瞪眼看着，因为这是关键一战。单说法禅，一看台下上了一个主，上中等的身材，紫微微一张大脸，浓浓的眉毛，一双阔目，通关鼻梁，方海口，厚嘴唇，大耳朵，穿的衣着打扮就是个庄稼人，里头粗蓝布裤褂，外头罩着土黄布大衫，腰里系着宽宽的带子，还别着条手巾，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踢死牛豆包大洒鞋，这袍子是又肥又大，小辫在后头当着，看上去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仔细一看，法禅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就发现对面这个紫面大汉鼻梁子通到印堂上一道紫线闪闪发光，就显出这个人傲骨英风，而且瞳孔放光，光彩逼人。弥陀佛，那还得说法禅高出一般，旁人就看外表，法禅是往里边看呢，就觉得这人肯定有功夫。本来佟林憋着一脑门子官司啊，但是登上台了，佟林把这个火气往下压了又压，冲法禅一抱拳，老师傅不才，佟林在此。法禅一看这是佟林了，这没错的，能有一分来钟没说话，给佟林相面，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个六门到底，然后一阵的怪笑，你就是佟海川，然，我佟林呐，都说你自命不凡。你说什么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国有此语乎？佟林点了点头，然，然就是。好，年轻人，有个闯劲儿，有出息。那么我且问你，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也好，怎么的也好，我徒弟怎么得罪你了？你为什么把我徒弟铁背龟雷春打得口吐鲜血，一年有余，到现在都卧床不起，这人都报废了，究竟为什么？哎呀，佟林没办法了，就把雾走双雄阵怎么秋帮的经过又重复了一遍，但是怎么说法禅听不进去。法禅说别给我讲，会说的不会听的，怎么那么巧你就把银子丢了，怎么那么巧那帮人就欺负你，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你是信口雌黄，没理儿找理儿啊！佟林，咱不必空斗口舌，过去的是非恩怨咱放在一边儿，这是杭州泪。贫僧就想开开眼，瞅瞅你究竟有什么高招，咱俩比一比，你看如何呀？你要能把贫僧我给赢了，我徒弟那一掌白挨了，怨他倒霉。不仅如此，贫僧给你摇旗呐喊，帮着你另创一家。谁不服气，我打谁。你看怎么样，大师傅？我看还是不比为妙。为什么？哎呀，法禅师傅，你别忘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我佟林栽了跟头倒无所谓，我是个无名的小辈，可法禅师傅名声在外呀、啊，一旦你要败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乎？哎，佟林还拽了一下，这一下好像没把法禅气趴下。好，佟林呐、啊，你好狂啊！你叫亮招式。佟林也是有意的气他。再看两个人各退身形，亮出门户。法禅仍然是老样子，童子拜佛的架势，大眼皮低垂，俩眼眯成一条缝，用瞳孔盯着佟林。再看佟海川，两臂一摇，身形扭转，也亮出自己的门户。他这门户啊，法禅还真没见过。一看佟林身子侧着，底下是钉子步，两臂低垂，双掌扣地，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这什么架势呢？啊，又一想，人家别开天地，当然与众不同了。嗯，大和尚说话：“佟林，你发招吧。”“不，老师傅您先发招。”“哎，我找你比武，焉能发招？你先发招吧。”“不，老师傅您先发招。我佟林跟谁比武，向来不先伸手。”这下把法禅斗的火更大了。好好好好，既然如此，老僧得罪了。再看他把大肚子一甩，双掌一搓，嗨！以上是下，仍然是劈挂掌。左掌先到了，右掌紧跟着抡开就拍下来了。佟林一听那掌上那个风啊，非常刚劲，呜，直的铁砂掌。拍到脑袋上就变成柿子了，丝毫也不敢大意，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哎，劈挂掌走空。哪知道大和尚身形倒转，双掌往后扣，使了个阴阳双错掌，猛击佟林的面门和小腹。佟林滴溜一转身又躲开了，法禅双脚点地，着身子腾身而起，把双腿扔出来了，阴阳童子腿，这招可厉害。左腿蹬佟林的小腹，右腿奔他的裆，你躲得了这一腿，躲不了那一腿，抽撤连环吗？再看佟林，腾身纵起，长这一声窜出去一丈八尺多远，双腿蹬空。法禅身子滴溜就转回来了。弥陀佛，佟林呐、啊，你因何不还招？大师傅，我跟旁人比武，向来有这么个规矩，要让他三招。这三招都是有原因的。一，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亲，看在祖师爷的份上，我让你头一招。

0: 当年我误走双雄镇，掌打铁不归，雷春深表歉意，我让你第二招。今天初次得遇高人，为了答谢普天下观看的英雄好汉子弟老师，我让你第三招。我法差一听是什么，呵，他还让我三招，你甭叫唤，法差，我劝你不比为妙啊！如果再要伸手，休怪佟林不客气，我可要还击了。好，佟林呐、啊，你就伸手吧。两个人才要比试上下。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连播，欢迎您下周一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3: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4: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5: 你好啊，
6: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7: 建水库发展财，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8: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1: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9: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10: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11: 若有战，遭兵回，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1: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

0: 时间来到了周五上午的9: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相伴，大家周末快乐，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的4月初6，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好，我们先来关注安徽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东部24到26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23号，全省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中等阵雨或雷雨，那偏南风3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最低气温21度。预计23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好，那我们的相伴已经正式开始了啊，这两天又要开始下这个小雨了。这昨天一天没下，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后天，反正淅淅沥沥的，他得下点雨。
0: 你这得好几天都要下雨的节奏了。
1: 对，然后我看了一下我手机上这个合肥地区的这个天气情况，它就是这样啊。下雨就下雨呗，下雨的话至少空气质量好一点，虽然说有点湿哒哒、黏糊糊的感觉。不过对于到这个过敏性体质来说，这个没有杨絮、柳絮的漂浮，其实还是相当的舒服的啊。
0: 昨天。下午还有今天早上啊，合肥地区是见到了阳光。不过这会儿你看，乌云又来了。
1: 阳光去哪儿了？我就想知道阳光都去哪儿了。
0: 被云彩遮住了。
1: 对，就没有了啊。那当然，就是你看啊，这两天的时候，好多人在说是有一种闷的感觉，对吧？有一种特别闷热的感觉，其实也特别的不舒服。那这种闷热会让很多这个，特别是有老年疾病的朋友来说，有点不太舒服，可能有点喘不过来气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啊，比如说开窗通风很重要，很重要啊。真热了的话，就把电扇跟空调开开，至少人会舒服一点啊。
0: 就吹个风，其实现在这种风吹上去还是蛮舒服的。它不是那种夏天就是酷暑的时候那种热风。现在吹的那身上的风还是有点凉凉的。你看我们直播室这个小风扇，摇来摇去，吹那伤还是真的是蛮舒服的，就是那种清凉感啊。很惬意。
1: 对，所以我在说，我说电风扇其实还是要开，开了电风扇之后呢，人是舒服的，人舒服了之后呢，整个状态就好了啊。好嘞，我们的节目已经正式开始了，不知道大家这个每天的生活当中有哪些可以去跟我们聊的、问的，都可以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10点钟之后的热线来说啊。微信公众账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来跟我们讲一讲。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儿，这两天很多的朋友跟我说他失眠
0: 睡不好，
1: 睡不好。我就是随随便便的在这个朋友圈里刷一刷，还有我的这个微信群里，就会看到有凌晨1点钟说话的，睡不着觉怎么办？然后有凌晨2点钟说话的，说希望听听这个故事能赶紧睡觉吧。最近怎么这么多人失眠呢？
0: 是平时是夜猫子呢，还是
1: 不是都很正常的？其实我昨天和前天两天睡得也不是很好，后来我想了一下，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温度或者是比较闷的原因？你看，昨天大概1点半的时候，就是我经常跑步的那个好朋友，说发。

0: 发了一张图片，他在听一本书，说希望听一听，给你半小时时间哄我睡觉吧。
1: 听听一部书，然后多
0: 然后
1: 听一点轻
0: 对，
1: 音乐
0: 然后还有人说深夜看羊有被温暖到，最后这首歌太赞了，但是数着数着羊，我还是没有睡着。
1: 比羊数到了好几百了，
0: 对，也没睡着。然后另外一个人说。
1: 然后呢，那个思绪还依然很清晰。
0: 对，然后还有另外人说，我搞到快2点才睡着，这都怎么了呀？你们啊，都来跟我们说说吧。
1: 那你为什么呢？
0: 我可能是因为这个晚上啊吃太多了，
1: 吃撑
0: 吃
1: 了，
0: 撑了，所以
1: 撑
0: 睡
1: 得
0: 不
1: 睡
0: 着，
1: 不着，
0: 撑了睡不着了。
1: 撑的就是辗转反侧，怎么那么撑呢？
0: 对，然后就睡不着了，对吧？
1: 还有，就有的人可能他心里面有事儿，
0: 哎，对，可能是有的
1: 可能
0: 人。
1: 最近有什么事情啊，或
0: 对
1: 者
0: 对
1: 说
0: 对，焦虑了。
1: 有什么那个本来安排的一些计划呀，
0: 然
1: 还
0: 后
1: 能不能就
0: 就
1: 完成
0: 对，
1: 啊？
0: 然后就睡不
1: 他
0: 着
1: 就
0: 了，
1: 老
0: 是
1: 让人
0: 吧？
1: 想，
0: 哎，
1: 我怎
0: 都
1: 么
0: 会
1: 做
0: 有
1: 呢？
0: 可能。
1: 我怎么做能做得更好呢？是吧？
0: 所以说都会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好吧，希望各位如果睡不着觉的话呢，就是也不要太着急，越着急越睡不着。这个时候你就平躺，深呼吸。如果有手机在旁边，听一听轻音乐。然后呢，或者实在热的话，风扇、空调开开，这样的话呢，就能睡个好觉了啊。
1: 这是你的经
0: 这
1: 验。
0: 是我的经验，就是，我前天的时候确实是大概到了12点还没有睡着，后来我干脆就把空调打开了，空调打开以后就是让整个人房间干燥一点，然后呢通风一点，后来我就睡着了。
1: 就是，营造一种适合睡眠的一个氛
0: 氛
1: 围
0: 围，
1: 和
0: 哎，
1: 环境
0: 没错
1: 很重
0: 啊，
1: 要，比如把什么窗帘全拉上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然
0: 啊，
1: 后那个温度调到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温度啊，然后呢，再自己给自己心理安慰啊，
0: 都是有
1: 我要
0: 可
1: 好
0: 能
1: 好
0: 的，
1: 休息了，
0: 对对对
1: 明天还有
0: 啊，
1: 好多事要做呢，
0: 是，当然这
1: 明天
0: 个，
1: 要见我想见的人呢。
0: 对，当然我觉得失眠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我们的很多叔叔阿姨说晚上睡不着觉，很痛苦，那年轻人也会有睡不着觉的这个痛苦，那年轻人跟老年人睡不着觉的方式方法呢，可能是因为第一年轻人有的时候下午喝咖啡了，晚上可能睡不着觉，有的年轻人可能是因为心里的事儿太多了，因为工作繁忙或者一些事情，或者是说因为晚上吃多了，那当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当你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给自己营造一个睡觉的氛围，对吧？就是，不要急躁。哎呀，我睡不着，辗转反侧。其实越辗转反侧，你越是不好睡。深呼吸，然后呢，好好躺着，听听轻音乐，闭上眼睛，慢慢的思绪放下来，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
1: 就是有，你会想啊，什么事情，它反正都会过去，对吧？你每天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干嘛不让自己开心呢？
0: 是的，好吧，来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希望都有好睡眠。但实在没有好睡眠的时候，如果是得了一定疾病没有办法睡觉的时候，那要到医院看医生啊。那确实要去看医生了。如果你常年，比如说好几个月都晚上睡不好，那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看，给您进行一个调理啊。
1: 那简直那就太遭罪了。
0: 对，或者是找中医，其实有的是中医调理一下也能睡得很好啊。
1: 什么针灸啊，是
0: 都
1: 吧？
0: 可
1: 按
0: 以，
1: 摩啊，
0: 是的，好吧，来听首歌吧。
1: 听首歌啊，来听这首张学友的代表作，也算是他的一首成名作吧，歌名叫做《只想一生和你走》。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啊，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在10点钟之后，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来直接和主持人互动交流。直播室的热线号码0551634583956345。
1: 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家喜欢吃的一样东西，叫粥。
0: 对。很多朋友们每天都想喝粥。
1: 粥这个东西用合肥本地话讲叫什么？叫稀饭。
0: 对，
1: 对吧？叫稀饭。粥其实好多人爱吃，因为它是一种家常的主食，一碗温热软烂的粥下肚，很温和，很适口，又能够健脾养胃啊。
0: 早上能够当暖胃早餐，夜里能够当甜度的宵夜啊。简简单单一碗粥是刻在三餐里最暖心的家常味道。可是就是有这么一款人人爱吃样样都好的家常好物，偏偏有一个它的一个非常不好的短板，
1: 叫什么？
0: 就是升糖太快。
1: 这个以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就是粥它升糖其实还是挺快的啊。不少血糖偏高、糖耐量不好的朋友心里特别发愁，说想喝碗热粥暖胃，又生怕喝完血糖突然飙升，其实好尴尬呀，对吧？
0: 也不用那么的纠结发愁啊，粥不是不能喝，只是大家一直没喝对，没煮对啊。只要简单调整两个日常小习惯，不用忌口，不用发愁，照常喝粥也能够稳住血糖。
1: 其实来，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可怕啊。来教教大家怎么样来煮粥。第一，缩短煮粥的时间，那么血糖立刻能稳住啊。我不知道大家煮粥每次要煮多久，很多人日常煮粥有一个固有的认知跟习惯，就是煮粥一定要干嘛呢？叫小火慢熬，要熬成这种黏黏糊糊的，对吧？入口即化的，这样才养胃才好喝。很多人是这样煮，先是大火烧开，然后小火慢炖，炖的炖成那个粥在锅里都咕嘟咕嘟咕嘟那种冒泡的感觉啊。但是从平稳控糖的角度来说，这个是大忌，就是特别不好的一个做法哦。
0: 因为米粒啊，长时间高温时间煮了长之后呢，会加速淀粉的充分糊化，分子结构会变得特别的细碎。进入肠胃之后呢，能够被快速消化吸收。短时间内大量的葡萄糖直接涌入血液。没有缓冲过程，血糖就会快速飙升了。那第一个小改动，煮粥不用久熬，煮到米粒儿微微开花，保留颗粒嚼劲就关火，别煮成绵密的糊粥了啊。就这样，粥的升糖速度直接就慢一大半了。
1: 另外呢，不要空腹的单喝粥啊。很多人日常喝米粥习惯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单独的盛一碗白粥，搭配点什么呢？小咸菜，直接下肚，图的就是省时和省心。然而空腹只喝白粥，没有任何的配菜，没有蛋白质，血糖一定会飙升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全是精细的碳水嘛，没有膳食纤维，没有蛋白来兜底儿，肠胃吸收飞快，餐后血糖它就直接像坐了火箭似的，直接就飞快上升啊。
0: 第二个小改动啊，喝粥之前一定要先吃两东西，第一是绿叶青菜，还有就是鸡蛋、豆腐或者是瘦肉、
1: 都可以啊。
0: 先吃菜，再吃蛋，最后小口慢慢的喝粥，膳食纤维和蛋白质兜底缓冲，能够稳稳的压住粥的升糖速度，搭配荤素清淡辅食再喝粥，饱腹又控糖，省心又靠谱。
1: 刚才跟大家说的两个日常的调整，简简单单来改变饮食习惯，守护日常血糖健康很重要啊。一个是煮粥时间不要太长，另外一个是不要空腹的来单独的喝粥，这两个小小的方法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所以说喝粥，那么想要喝的健康，其实它是有讲究的，跟大家说得很清楚啊。好吧，我们的直播热线在10点钟之后为大家来开通，0551634583950551634583950。生活里您遇到的问题难题，也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
0: 来听首歌放松一下，来自于张瑶演唱的《荧光》，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

0: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十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1: 我勤俭持家嘛。
0: 你这叫抠门。
1: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0: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1: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两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0: 够省的。
1: 朱元璋你熟吗？
0: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1: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0: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1: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0: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1: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0: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1: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0: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1: 学我抠门啊？
0: 这叫勤俭持家。
2: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论一下，那为什么孩子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也是家长们、老师们想要追寻的。

0: 是吧？
1: 对。
0: 怎么我们家的孩子就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呢？是不是，哎，爸爸妈妈就有这样的问题，遗传给孩子的呢？会有这样的可能吗？
1: 会有这种可能。遗传呢，我们一般的就是认为它是这种疾病发生的它的一个本底的一个底色，就是这些遗传因素呢，有可能这种爸爸妈妈之一本身就是有抑郁的问题，或者学习困难，或者注意缺陷的问题，然后呢就遗传给孩子，这个它是染色体向下一代遗传的过程。然后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比如说妈妈在怀宝宝的时候喝酒抽烟，那么也会引起孩子成年之后在成长过程当中出现一些负性情绪、抑郁、焦虑比较多、注意力缺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以抑郁障碍为例，那么它的遗传度占到30%-40%，
0: 不低呢。
1: 怎么理解呢？就是先天因素在发病过程当中占到30%-40%的作用，而后天因素占到60%-70%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个呢，先天是我们一般的认为是一个物理结构上的神经发病的一个脆弱性。对，后天的事件呢是一个诱发的因素，
0: 所以我们也得分内因和外因。这个遗传这个基因的一些变化，可能就属于孩子的内因。占到的比例还不低啊。但是刚才院长也提到了，还有很大的一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外界啊。那么外因究竟有哪些呢？在孩子的生长发育的过程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我们也总结了几张图片。好，分别是养育环境、学习压力、创伤性事件和沉迷网络。我们同样请院长咱们一个一个给大家讲一讲。先来说说第一个，就是家庭父母在一起的这种养育环境。
1: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上爸爸妈妈在吵架，孩子在躲在一角在流泪，所以这种家庭不和谐的氛围对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情绪和认知发育是造成极大的一个影响。所以一个和谐的家庭会对孩子的一个情绪正能量的一个提供会有很好的一个支持作用。除了这种吵架的，还有一种冷暴力的。
0: 冷暴力
1: 就是妈妈不管孩子，只管自己的忙，然后孩子呢就扔在一边，或者跟着老人去生活，或者说扔给他一个手机。所以这种孩子其实他在这个情感的这个氛围当中是一个孤独成长的过程。因为这些呢也会造成一些影响。那么反过来说，我们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父母过度的保护或者过度的溺爱，它也是一种风险因素。那我们说为什么会导致这种呢？就是相当于说我们说孩子你只管学习，然后甚至说我还见到过一个孩子都已经16岁了，所以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就不想吃饭，他妈妈说我就做好了美食 一勺一勺的蒯着喂他。我说都已经16岁了，你为什么还喂饭呢？然后还有一个孩子呢，他就是非常高智商的一个孩子，从11岁左右就参加各种的世界级的什么奥林匹克比赛等等这种，甚至获得了国际的一些大奖。他家的人就一开始特别高兴，说我们想打算送他出国去留学，但是呢他生活能力特别差，
0: 没有自理能力。
1: 一家人围着教了一下午没有学会系鞋带儿，所以这就没有办法去送他去出国留学，说那行了，等他成年之后再去吧。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说对孩子你只要求他学习，然后去过度保护，没有他的一些生活能力的技能的一些训练方面，反而对孩子来说也不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养育的一个条件和环境。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第一个哈，主要的家庭的养育环境的作用。再来看看学习压力这个问题啊，其实现在特别的突出。因为我跟我好多一些朋友哈，每年我们也会看孩子们的一些中考题啊、高考题啊、一些考试的进程，会发现哇，就是现在孩子们的这个学的那个内容哈，比我们那个时候要难很多。
1: 对，
0: 就同龄的啊，上了很多的层级，所以也会觉得他们的压力确实挺大的。
1: 对，
0: 现在确实社会竞争也比较大嘛，对吧？尤其是您看，临近了期末考试，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竞赛的时候，甚至放假临近要开学那几天，是吧？孩子往往是学习压力最大的时候。这个会对他们心理产生什么样的一种影响呢？
1: 学习压力大本来对孩子来说它是一种我们叫做应激因素，就是刚才提到的它遗传是先天的，那么后天导致孩子或者是诱发孩子这些负性情绪发生，学习压力大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因素。因为孩子在聚焦于学习方面的话，他毕竟要牺牲掉一些游乐的、体育的或者其他的跟同伴去玩 玩的，或甚至说他发呆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成了他唯一的一个目标。如果学不好的话，或者说父母过于的一个要求，你考了100分，我会给你奖励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所以就使得孩子会内心会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担心。那我万一考不好，我万一考99分，是不是那个奖励就没有了呢？这些对孩子就会有很多的一些不良的一些暗示。当然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更需要去父母去教给孩子尽人力听天命。你需要去付出最大的努力来争取你的学习成绩，但是真正的没有达到那个目标的话也没有关系，天也不会塌下来，你可以去了解自己的不足的地方，逐渐的去弥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的主动学习的能力才会更好的去增加一些。
0: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就是创伤性事件。这个指的是什么？
1: 幼年期，比如说家庭的变故，亲人的离世等等这些，或者目睹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不良的事件，所以对孩子的小小的心灵上，他就把这个负性的事件记下来了。可能当时他会有一些小的发作，过后呢，家长觉得好像没事了，但事实上他这个心里就好像我们肉里扎了个刺一样，他还是存在那个地方。我们没把它拔出来的话，他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会化脓，又会流血等等这些，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些创伤性事件对孩子的影响程度有多大，对孩子长期的影响是不是还存在。所以这些呢，是需要去尽早的去发现和分析的。
0: 好，我们再来说说最后一张图片，沉迷网络。其实刚才院长也提到了，因为现在有些家庭呢，可能爸爸妈妈对于孩子的照管没有那么上心，或者由于一些工作或者其他的原因哈，可能更多的是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在带孩子。隔辈儿嘛，有的时候他的教养理念是不太一样的，或者有些老人没有那么足够多的精力。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新闻事件或者视频报道，是吧？就扔一个手机给孩子，扔一个平板电脑给孩子，孩子就常年在他的课余时间就是抱着手机抱着电脑打游戏刷视频，甚至对他玩的这些东西看这些东西家长也不管控。所以是不是这样的沉迷也会对他的幼小的心灵造成很大的影响？
1: 我们说现在的一个知识爆炸的一个社会，所以这种的一个大量的信息是非常多的，尤其网上的这种快捷的信息是非常多，所以过早的让孩子接触这些电子产品会使得孩子呢，一个是社交隔离，他没有时间和精力，甚至说没有任何的兴趣去跟同龄人再去费力的去建立同伴的关系了，亲子之间也会沟通比较少。那我们经常说爸爸妈妈回到家之后，哎，叫一声孩子，哦，你回来了，然后孩子就开始又低头去玩游戏了。所以一个是他沉溺于网络，第二个呢是他的优先级，就是他任何的事情学习啊，然后甚至说上厕所都要抱着手机，然后就是说他第一选择肯定你要排时间式的话，他有可能就是手机或者是那个电脑打游戏等等这些，甚至为此熬夜等等这些，然后搞得睡眠的作息的颠倒的呢，第二天呢就开始昏昏欲睡，所以这些呢就是使得孩子的很多的生活作息的一个颠倒，甚至他的一些各种的情绪的不稳定，他离开了手机他就觉得无所适从，甚至容易暴弄。他本身是孩子，可能就跟我们戒烟戒酒一样的，下了100次的决心我要戒掉，他自己也知道不能长期的用手机，但是呢一旦放下手机他不知道要干啥了。所以就是说这些网络成瘾的一些可怕性，我们就是说有人叫他电子鸦片，所以这些呢对孩子的影响我们一定要高度的关注。

0: 金融知识，祝您幸福晚年生活。养老金融面对面，本节目由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支持播出。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和安徽老年广播 FM107.4 并机直播的养老金融面对面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怡子。我们节目同时也在通过安徽老年广播的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本节目感谢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的支持播出。我们养老金融面对面这个节目的主旨呢，就是要为大家提供养老金融普惠服务、助老服务、财富规划、风险管理以及预防金融投资诈骗方面的内容介绍。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关乎每个人未来的话题，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养老生活更有保障。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国工商银行合肥蜀山支行的客户经理陈晨，陈经理。陈经理你好。
2: 怡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分享我们银发时代的财富规划。
1: 今天当然我们关注的依然是我们的养老金融的话题。说到养老啊，大家都知道我们不能等到退休之后再去考虑这个问题，是要趁早考虑了。但是呢，说到养老规划呢，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啊，我们把那个养老钱存在银行里啊，越多越好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养老生活就有保障了。其实在咱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或者是您的业务当中，其实这个观点应该说觉得并不是那么恰当啊。我们提倡的是要做专业的养老财富规划，那这个为什么不能只靠存款，要做专业的养老财富规划？您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2: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目前呢，我国的养老金替代率大概是在45%左右，离世界银行建议的70%的舒适线呢还有不小的差距。那么只靠基本的养老金其实是很难维持退休前的一个生活水平的。养老规划其实是一场马拉松，需要早做准备早行动。养老前呢有三个核心的要求，首先要安全第一，稳健增值，而且还要能够抗通胀。单纯的存银行其实是很难跑赢这个长期的通胀的。那么盲目的投资又怕亏本。
1: 对，
2: 所以我们工行呢打造了一站式的养老财富服务体系，用合规稳健适配养老场景的服务与方案，帮大家提早做好养老规划。
1: 叫养老财富规划啊，这个听上去呢感觉很专业啊。如果我们普通人对这方面了解的不深刻的话，如果说我们接待到了普通客户，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快速的匹配到适合他们的服务呢？
2: 我们工行呢致力于为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需求的客户提供全谱系的养老财富，养老的财富服务。围绕呢备老、养老、传老的全生命周期，我们打造了一站式的个人养老综合服务方案。针对大家的养老规划能力不足、信息分散、内容碎片化等痛点，提供覆盖财务规划、资产配置、服务保障、资产安排四大核心场景的全流程解决方案。我们也会按照您的

0: 年龄和风险偏好匹配不同的服务版本。
1: 嗯，也是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种不同版本，就是根据您的这个具体情况。
0: 对，
1: 因为不仅仅是退休以后的老年人需要做这个规划哈，也有一些中青年人也是需要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啊，您详细说说。
0: 嗯，首先就是安心版，
1: 嗯，
0: 适合这个长辈保守型需求，以低风险偏好为主，可以搭配稳健类的工具，稳上加稳。
1: 嗯，
0: 第二是稳易版，适合中青年，稳健型需求，以中低风险偏好为主，追求低波动、回撤小、长期更安心。
1: 嗯，
0: 三是长盈版，适合有一定的投资经验，平衡型需求，以中风险偏好为主，兼顾收益与风险的平衡。
1: 嗯，那当然了，就是不同的人情况不一样，或者说对理财的要求不一样哈。当然我们每个人需要的服务也不一样啊，确实很方便。但是我们普通客户可以在哪里找到这样的服务呢？
0: 哎，只要打开我们的工行的手机银行，进入到养老金融专区，就可以一键的体验匹配适合自己的服务组合了。
1: 嗯嗯嗯。当然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的提到啊，现在其实各家银行的手机银行都会适配一些长辈版啊，或者是适老版啊等等。当然可能很多中老年朋友还是比较习惯到线下网点去办理业务。那么你请你给我们详细讲一讲，比如说我在工行网点想要办理您刚才提到的养老类的财富业务的这个规划业务，那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完整的流程？
0: 当然可以的。
1: 嗯，
0: 网点的办理流程也是非常清晰的，全程都是有专人陪同的。
1: 嗯，
0: 主要分为以下几步。
1: 嗯，
0: 一是测评，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到了网点之后呢，客户经理会先和您做一次全面的风险承受能力的测评。
1: 嗯，
0: 这是监管的要求，也是为了帮您能够找到和您风险偏好匹配的服务。
1: 嗯，
0: 大家一定要如实填写。第二就是沟通需求，精准适配。客户经理会和您一对一的沟通，了解您的养老目标、收入情况，
1: 嗯，
0: 能够接受的波动的范围和资金持有的时间，
1: 嗯，
0: 帮您算清这个养老的缺口，匹配合适的配置的思路。对。三是充分的讲解，读懂这个细节。确定了适配的方向之后呢，客户经理会为您详细的讲解相关业务的关键信息。
1: 嗯，
0: 比如这个风险等级啊，产品期限啊，申赎规则啊，主要风险点，你也可以随时进行提问，
1: 嗯，
0: 一直到这个完全的理解这个产品。嗯，第四就是合规的办理，全程透明。您确认清楚之后，会阅读并且签署相关的业务文件，
1: 嗯，
0: 而且办理的过程是全程录音录像的，确保您的每一笔操作都是清晰可追溯的。
1: 嗯，
0: 最后就是长期的跟进，长期的陪伴。办理完成之后呢，客户经理会为您讲解后续持仓的查询、收益的查看、到期提醒的方式。
1: 嗯，
0: 后续如果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随时联系您的专属客户经理，或者是到网点进行咨询。
1: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流程啊，除了后续跟进之外，其他的其实是可以在网点一站式办理的。
0: 对，是的。
1: 嗯，所以说大家如果觉得，哎呀，我一定要见到理财经理，然后在银行办理啊，这个空间当中办理还比较安心的话，其实到网点也是比较方便的啊。
0: 没错。
1: 嗯，当然那如果说您手机银行操作已经比较熟练了，比较习惯了，也可以给大家提供几个，就是我们如果用手机银行来购买养老类产品，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0: 好的。
1: 嗯，
0: 如果是手机银行办理的话，其实手机银行办理确实是更加便捷的。
1: 嗯，
0: 但是大家以下的这几点一定要记牢，避免踩坑。
1: 嗯，
0: 第一是一定要认准官方的渠道，拒绝非正规的入口。
1: 嗯，
0: 一定要通过工商银行的官方手机银行 APP 进行办理。
1: 嗯，
0: 从首页的养老金融专区进入，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
1: 嗯，
0: 要不要相信非官方渠道的推荐，更不要把账号和密码交给其他人操作。
1: 嗯，有专门一个专区。
0: 是的。
1: 嗯，
0: 第二就是要做风险的测评，不能盲目的冲高。
1: 嗯，
0: 在第一次购买前必须要签署由本人完成风险的承受能力的测评。
1: 嗯，
0: 一定要如实的 填写，不能够为了购买高风险的业务呢而刻意的拔高测评的等级。
1: 嗯，
0: 后续可购买的业务风险等级都不能超过您的测评结果。
1: 就是测评的时候填写的信息一定要如实。
0: 对。
1: 不能够因为你想买高风险的产品就随意夸大自己的收入。
0: 对，
1: 对吧？
0: 是的，是的。嗯。

0: 第三呢，是要读懂关键的信息，不能够盲目的跟风。
1: 嗯。
0: 选择业务的时候，重点关注这几项。一是这个风险等级是否和您的测评结果是匹配的，
1: 嗯，
0: 二是业务期限，然后是申赎规则，然后是投资方向
1: 嗯
0: 以及风险揭示内容，不要只看宣传的收益，忽略风险的提示。
1: 嗯嗯。
0: 第四呢，是核对交易的信息，留存凭证，在提交订单之前呢，一定要核对清楚这个业务的名称啊，购买的金额啊，确认的份额、时间。交易完成之后呢，要在 APP 里查看电子回单，并且进行留存。后续也可以在持仓页面随时查看业务的状态和运作的情况。
1: 嗯，
0: 最后就是这个定期要查看动态，及时的进行调整。购买后可以定期查看业务的运作报告啊，关注开放期、到期提醒。
1: 嗯，
0: 如果后续养老规划有变化，也可以通过 APP 或者是网点办理调整。
1: 嗯，好的，这是如果用手机银行去购买一些养老类产品需要注意的事项，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提醒一下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和安徽老年广播 FM107.4 并机直播的养老金融面对面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同时也在通过安徽老年广播的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本节目要感谢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的支持播出。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工商银行合肥蜀山支行的客户经理陈晨。陈经理刚才呢，其实给大家说到了一个概念，叫做养老财富规划。其实专业的养老财富规划，说白了呢，就是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包括您的年龄啊，您这个预计的养老希望得到的一个养老收益呀，或者是说您当下的一个收入情况啊，进行一个一对一的财富规划，应该这么说
0: 没
1: 啊，然后
0: 错，
1: 给您匹配一些相对应的比较合适的，理财产品
0: 是
1: 啊，
0: 的，
1: 然后可能这个还不是一支理财产品，可能是多支的一个组合，
0: 对，
1: 这就是规划，就是有如果我们个人来购买这种这个养老产品或者理财产品的话，可能你只那个想到哦，我可以买这个或者可以买那个，但是呢，你到了这个网点，请专业的理财经理给你详细的聊一聊。像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啊，到网点可能有一系列的这个程序要进行，其实就是了解你的需求，
0: 对，
1: 对吧？然后呢，定制相对应的产品，这样呢可能更加符合您的要求。在风险上各方面啊，也有一个可以承受的范围啊。
0: 是的。
1: 嗯，好，那刚才提到了，一个是到网点去办，一个是用手机银行来办，都是可以的，也有相对应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当然呢，科学配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说客户想要说，我现在可能还没退休，但是我们可以搭配一些养老类的业务，您这边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专业的配置建议吗？
0: 有的，我们的核心的理念呢，就是安全稳健优先，多元配置增值，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好记的养老四千法。
1: 养老四钱法，
0: 对，是的，第
1: 就
0: 一
1: 是四
0: 是，
1: 份钱，
0: 哎，是的，第一是灵活的备用金，留1到2年的生活费放在活期或者是低风险类的工具里，看病啊、应急啊都可以随时取用。第二呢是稳健打底钱。大部分的资金配置在定期中低风险的工具里，赚取稳定的收益。第三是长期增值钱，小部分的资金配置在长期成长类的工具里，争取更好的长期回报。第四是通胀对冲钱，少量的配置抗通胀类的工具，对冲长期通胀的影响，兼顾财富的传承。一句话总结呢，就是先稳后进，以稳为主，长短搭配，这就是养老理财的核心逻辑。
1: 其实说白了，就是如果说你这笔钱是固定的，你肯定是大部分的钱应该是放在比较稳定的状态下啊，小部分的钱去考虑它的长期增值哈。
0: 是的。
1: 当然，现在大家也知道啊，这个理财产品呢五花八门啊，就是种类非常多，可能它的名字听起来每一个听起来都很吸引人，包
0: 没
1: 括
0: 错。
1: 市场上也有一些宣传说高收益、低风险、随时可取的这种养老类的理财产品。听起来特别吸引眼球啊，那这方面，陈经理能不能给我们的朋友们提个醒呢？
0: 好的，大家一定要记住的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尤其是养老钱，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大家办理这个养老类的业务，一定要选择合法合规、风险可控、手续齐全的大型银行。来我们工行办理呢，可以给 大家吃四颗定心丸。一是我们的牌照齐全，实力护航，全牌照的资质、专业的投研、风控、运营体系完善，业务合规有保障。第二是严控风险，稳健为先，养老类的业务以中低风险为主，严控回撤，坚决守住大家的养老前底线。三是科技便捷，长辈友好，手机银行的养老金融的专区能操作简单，查资产、做测算、办业务都能够一键完成，中老年朋友也能够轻松的上手。四是专业陪伴，全程服务，全省的网点都配有养老金融的专员，一对一为您做规划、解疑问，从备老到享老，全程陪伴。
1: 那除了刚才常说的这种理财类的业务之外，咱们工商银行还能够提供哪些跟养老保障相关的服务呢？
0: 结合大家的多元化的需求呢，我们工商银行提供存款、理财、保险、基金、贵金属、国债等多类合规的金融服务，满足大家财富保值、稳健增值和财富传承的需求。首先是养老储蓄类的服务，它是起存门槛很友好，也支持大额存单等业务，适配不同期限的资金安排。二是这个养老保障类的保险，包含年金险、两全险、专属的商业养老保险等等，支持终身领取，锁定长期的现金流。三是养老目标类的基金，包含养老目标日期、目标风险类的基金，可以按照退休的年龄或者是风险偏好选择长期持有，更加省心。贵金属类的服务呢，我们有黄金基存、实物贵金属等等，兼顾备老、传承和抗通胀需求。然后就是国债，线上线下均可以进行办理，网点优先服务老年客户，安全也有保障。
1: 就是说您能够想到的啊，各种合法合规的金融服务，其实在工商银行都能够享受到，可以这么说啊。
0: 是的，
1: 当然这些服务其实也是可以在手机银行上直接办理，不需要到这个网点去的嘛。
0: 对，是的。登录中国工商银行的手机银行养老金融专区，这些服务都可以进行一键配置。专区还提供养老金融的全景服务视图，大家可以便捷的查询第一、第二、第三支柱养老金资产情况，结合自己期望的退休后收入水平，自助的展开养老规划的测算。
1: 好，非常感谢陈经理今天的精彩分享啊！当然，就是因为您这个生活当中，或者是您的工作，其实可能每天都在接触这些内容，所以最后还想请您从专业人士的角度，给我们的朋友们一句关于这个养老规划方面的建议吧。
0: 好的。我想说的是呢，养老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个人规划的养老越早开始，它的复利效应越显著。我们工行呢，愿意做大家的养老伙伴，祝您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我们全省的工行网点均可以进行咨询。那么手机银行搜索养老金融，一分钟也能够体验您的专属的养老规划服务。
1: 好的，谢谢陈经理今天走进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干货啊！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会持续的为大家进行养老金融方面的服务，比如说讲清一些养老政策，讲透一些养老服务的内容。也非常感谢陈经理今天走进直播间，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夏日已沉泪。

0: 北京时间1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好，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的4月初六，来关注一下。

0: 天气。
1: 到了周末了，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啊。近期我省的湿度还是比较大的，人体感觉潮湿闷热，可以适当做好通风。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东部24到26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23号，全省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雨。
0: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中等地区是阵雨到雷雨的天气，东南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那29度，明晨最低气温21度，预计23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好，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相伴是二胡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另外一种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那当然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热线是最直接跟我们交流的一个方式跟方法啊，
1: 也是很多朋友们非常喜欢的一种参与方式。
0: 对，就是您可以来通过这个一对一的方式把您的诉求说出来。那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我们不是医生，寻医问药方面请您到专业的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那还有一些这个小方法小妙招什么的，只能够缓解或者是说能够来帮助你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调理，它是不能治病的，希望大家不要依赖这个小方法跟小妙招啊。只能够说是我们刚刚说了，帮您来解决一些这个生活里暂时性的这个不舒服，
1: 就是缓解啊，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情况，还得缓解，让您稍微舒服一点啊。
0: 还有我们的这个交友征婚，大家以诚相待，非诚勿扰啊。不要打扰对方的正常生活，谈得来就谈，谈不来就就此打住。这叫这个及时的止损，对吧？及时的止损，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个没有必要的事情上和没有必要的人的身上，对吧？很多特别是交友倒还好，主要是征婚，征婚过程当中你是想要跟别人来过下半辈子的，那这个如果你没有选好，那可能这个就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和一些这个没有想象当中的事情啊。
1: 这个征婚啊，对于很多的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来讲啊，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而且牵涉的事情也比较多。所以说一定要仔细认真的去考虑啊。而且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平时如果说您在联系当中，如果说需要要您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敏感信息，什么身份证号码呀，需要什么验证码呀，什么二维码呀啊，一定不要跟对方来提供。
0: 哎，是的。
1: 如果涉及到有个金钱这块的，一定要管好自己的钱袋子。如果说您愿意跟他说，我跟他聊得来，我想就是送他一个礼物来表达一下我对他的欣赏和喜欢，
0: 那可以啊，
1: 那你买了就买了啊。
0: 对，这是你自愿的，
1: 就付出了，
0: 这自愿行为啊。不要到最后两个人吵架完了之后说你还给我，
1: 这孩子一样
0: 对吧？给你个玩具，我不想跟你玩了，你还给我。
1: 但如果真的涉及到一些比如说
0: 大额的
1: 金钱，对，一定要
0: 谨慎
1: 好钱袋子，
0: 确实是。
1: 很多的钱对于我们的朋友们来说，它都是养老钱，
0: 它就是养老钱，就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就想着到老来能够让自己能够安稳的安度晚年。然后呢
1: 改善您的生活，
0: 对，然后一下子被对方给骗了，那确实心里是不甘心。所以说涉及到金钱方面一定要谨慎啊。咱只是搭伙过日子，而不是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另外一个人，对吧？我们话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啊。
1: 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上了岁数的一些叔阿姨来讲，她想找另外一半，更多的是想，在这个上了年纪之后，
0: 需要的时候，
1: 可能你需要的时候，
0: 对，
1: 别人要可以给你搭把手的时候， 您需要别人给您来提供一些生活上帮助的时候，
0: 比如说端茶倒水的时候啊，搀扶的时候啊，
1: 真正能够给你帮上忙的。
0: 对，哪怕是我在家里睡觉了，有人给我第一时间能帮我打个电话叫120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可能是很多叔叔阿姨所需要的，而不是说我跟你两个人搭伙过日子，就是为了哎呀对方图对方一点钱，我想把对方一点钱纳入到我的囊中，那这种想法最初就是不对的，
1: 就是目的性特别强，
0: 对，没必要。
1: 可能目的达到之后，他就可能就想杀人了
0: 啊，没必要，好吧？
1: 那你就一定要注意，要擦亮你的双眼啊，
0: 很重要，擦亮双眼啊。好嘞，来热线0516345839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来听这首老歌新唱啊，来自于韩红演唱的《绒花》。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的热线号码您可以拨打0551-634-58395，0551-634-58395。生活当中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帮忙解决的问题，可以来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
1: 当然我们的这个热线，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想最直接的跟我们来交流，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个热线是最直接的一个方式跟方法啊。好，继续来带大家来长长知识啊。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是它其实就在你身边，对吧？但是呢你可能不太在意它，然后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那所以我们来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开空调之前，我们是不是跟大家说过开空调之前务必要做的一些事情，对吧？我们今天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天气慢慢的开始变热了嘛。那对于到这个开空调来说，空调源比你想象当中呢，其实它是要更脏一点啊。长时间不清洗，过滤网当中会积攒大量的粉尘，所以说开空调之前要做哪些事情，我们跟大家来细数细数啊。
0: 先来接听何大哥的电话，待会儿来跟大家说这一块的内容。何大哥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说。
2: 我想交一些朋友呀，我是一位残疾人，想交一些都是残疾朋友还是正常的朋友也可以，男女都不限。也就我今年是51岁。也就交一些志同道合的吧，能聊得来的希望能愿意认识我，愿意和我交友，也就请拨打我的电话0370-8862-716。
0: 是固定电话是吧？
2: 8862-716。
1: 何大哥是哪里的朋友？
2: 我来自咱们河南商丘的朋友。
0: 您怎么听到我们节目的？
2: 我是通过小度收听到了呀。我家里头有个小度，我喜欢认识一些有小度的朋友。也可以呼叫我的小度号。我小度号是20316679，20316679。
1: 好，何大哥。
2: 我想麻烦主持人给我多报几遍。
0: 我们
2: 没交友。
0: 我们有重播啊，我们有重播，下午别人还能听得到。如果说别人这会儿没听清楚，待会儿下午还可以听。
2: 20316699。说有收听咱们老年节目的那个听众吧，也就是都生活愉快，笑口常开。
1: 谢谢。
2: 每天都有好心情。
1: 何大哥，我问一下，您这边是固定电话，平时每天打的时候，时间有要求吗？因为您是固定电话呀。
2: 我这个固定电话可以设置时间的，我这个是只能固话。我这个可以把时间设置到晚上9点以后就打不通了。
1: 好，因为我这怕万一影响到您的休息，对吧？
2: 对，我这个孵化上面有设置功能，可以把它设置到晚上。
0: 那就行了，您自己来自己设置一下。
1: 好嘞，好，我们记下来了，何大哥啊。
2: 好嘞，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好，
0: 好，我们来继续迎接听众的电话。
1: 张大哥啊，
0: 张大哥在线，张大哥你好。
3: 小雷。汪洋你们好。
1: 你好，张大哥，请说。
0: 您想什么？
3: 交友。
1: 交友。好，您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48岁。
1: 家是哪里？
3: 芜湖人。
1: 芜湖人。
0: 平时忙些什么呀？
3: 叫男子不限。
1: 平时在家里做些什么？
3: 我眼睛不怎么太好。在家待。
0: 年龄这块儿来。
3: 48，找50岁左右的男女。
0: 年龄跟您差不多。
3: 对。
1: 好，那您留个电话。
3: 157。5539。2595。
1: 157。
3: 559。2595。
0: 2595。
3: 2595，对。15755392595。
0: 您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呀？
3: 是听听收音机啊，唱唱歌。然后
0: 喜欢文艺。
3: 喜欢唱唱歌，对，然后就是 支持你们啊，小磊。
0: 哎，好嘞，
1: 谢谢，嗯，
0: 不客气啊。
1: 好，好，张大哥，
3: 然后拜拜啊，
1: 好，再见。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您可以来拨打。
1: 好，那
0: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是，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生活里的问题难题能够来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好，
0: 小耿的电话
1: 啊，还有电话吗？小耿，
0: 我们来继续迎接听众的热线电话。
1: 小耿，
4: 喂，你好。
0: 哎，你好，小耿。
1: 嗯，你好，你好，请说。
4: 嗯，我要征婚交友。
1: 嗯，您是征婚呢还是交友啊？
4: 嗯，主要是征婚。
1: 嗯，好。
4: 后来是交友。
0: 嗯
1: 嗯，您
0: 那这个是两个方向。
4: 对。
1: 嗯，把你的情况再说一下，多大年纪？
4: 43。
1: 嗯，家是哪里的？
4: 安徽宿州。
1: 嗯，安徽宿州。嗯，然后
4: 身
1: 高
4: 1.75米。1.74米。
1: 嗯
0: 嗯，
1: 体重？
4: 体重170。
0: 嗯，偏胖啊。
1: 嗯
4: 嗯
1: 嗯，好。然后对于到这个自己现在是收入大概多少？
4: 收入大概是4000到6000元。
0: 有住房吗？
4: 自建房，老家有自建房，有200-300个平方嘛。
0: 那在什么地方呀？
4: 在农村老家。
0: 宿州吗？
4: 对。
0: 嗯，好。嗯，您对对方有什么要求啊？
4: 对对方离婚呢也可以考虑。
0: 嗯，
4: 带小孩的也可以考虑。
1: 嗯，您是没有结过婚对吧？
4: 对，我是未婚。
0: 那一直未婚吗？
4: 对。
0: 好。嗯，离异带小孩能接受。年龄呢？
4: 年龄36到48之间。
1: 好。
0: 对方的
1: 身体
0: 收入什么的，
1: 收入跟身体状况。
4: 嗯，收入都没有什么要求。
0: 嗯，
4: 地区也不要求。
1: 嗯，身体健康呢？
4: 身体健康最好是身体健康怎么说呢？
0: 您的视力怎么样啊？
4: 我有点光感嘛。
0: 啊，您对对方的，
4: 你要是说我上哪去啊？这个说实在的哈，是收入还行。
1: 嗯，
4: 对。
0: 就去太远的地方。
4: 你要是说上陌生的地方呀，也行，但那样
0: 不方便，
4: 走路那肯定要慢一点。
0: 嗯
1: 嗯，
4: 对。
0: 嗯，您对对方的要求就是，那他如果说肢体有些残疾，能接受吗？
4: 嗯，可以考虑，但是要你要是坐轮椅的，就是那种，那我不行的。
0: 嗯，就是能够给你生活有点帮衬的是吧？
4: 对，就是说自立生活还可以吧。
0: 嗯
1: 嗯嗯，好，行，那小耿留个电话下来吧。
4: 嗯，181-1956。
1: 嗯，
4: 9156。

0: 有点观感盲人。
1: 嗯，好，对于到交友的要求，年龄，
0: 年龄跟我差不多就行。
1: 年龄相仿，
2: 男女都可以吗？
0: 男女都可以。
1: 嗯，男女不限啊。
2: 好，
1: 好，
2: 您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1: 对，
0: 151551715幺五六，151715
1: 好，151715，我们记下来了啊。
0: 谢谢主任啊，
1: 哎，不客
2: 不
1: 气，
2: 是，
1: 好，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0516345839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来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刚才我们在跟大家说这个空调的事情啊，说开空调之前要做了几件事儿。说空调其实比你想象当中的可能是比较脏的啊。你尤其是注意的是空调长期不清理，它散热片、冷却系统当中会滋生一类致命的病菌，叫军团菌。空调送风的时候呢，这个军团菌就以气溶胶的形式散发到空气当中，容易引发这个感染。
2: 那空调不清洗究竟有多危险？
1: 多危险呢？
2: 会引发肺部感染。一旦感染军团菌，可能会引起军团菌肺炎。早期症状有发热、咳嗽、乏力等等它是与这个流感、普通肺炎相似的，容易被忽视或误诊。但是病情可能快速进展。中老年人、基础性疾病患者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容易发展为重症肺炎、呼吸衰竭，甚至会导致多器官功能的衰竭。致死风险是比较高的。
1: 另外会皮肤的疾病和诱发呼吸疾病，它都是有可能的，因为空调内滋生的大量的尘螨会吹进人体，然后刺激皮肤组织，引发过敏和湿疹，以及内部滋生的细菌会随风而出，诱发细菌感染，出现头疼、乏力等等过敏性的情况。好，我们稍后再来跟大家说，来接季叔叔电话。
2: 季叔叔你好。
0: 王亚小李。上午好，
2: 哎，你好，
1: 你好，季叔叔。
0: 我就说一个他们交友的事啊。特别像我们男性同胞，有时大哥，请你们事实尊重一点自己，不要人家指名道姓的说你就不好了。对吧？你一会儿姓这姓这，一会儿姓那，你报，你在里面你怎么报，人家谁也能听得出来。你告诉骚扰人家女性就不好了。请你自觉一点。
1: 您是
2: 这个我们也提示过多次了。就是你跟别人如果聊得来就聊，聊不来不要跟别人再联系。
0: 对啊，本来电话你这样搞，人家就反感，你知道吗？你老号码人家全部拿你拉黑了，你换一个新号码。你这样在里面再这样交友那样交友，但是人家知道的呢，原来跟你聊过的，你新号码他就拉黑了。但有的女性不知道你号码，他就偶然下一个中意就招了。
2: 就是他会给别人说一些不文明的话，是吧？
0: 不是已经不文明了，说的乱七八糟的。
2: 那简直就是没有分寸了，没有边界。
0: 昨天有几个女性跟我聊天的女性打电话给我说了这个情况。说了这个情况，我叫您请到广播里说一下，但我不能指名道姓说。但是你听到了，你自己心里就有数就好了。
2: 其实是这样的，季叔叔。如果说遇到这样的电话，立马挂断，把他拉黑。
0: 就是，对啊，挂掉拉黑，给我打电话的这个女性都拉黑了。他们的意思呢？他那号码再报出来，有的不知道这样的人的女性，怕跟他通电话。
2: 那这个东西没办法，对吧？我们只能说给大家提供一个交友的平台。
0: 对啊，
2: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
0: 你们是这好心提个交友的这平台，还有人家说没意思，你知道？
2: 好嘞，季叔叔，您说我们就明白了啊。
0: 好，
2: 这个我们也跟大家
0: 就这样了。
2: 好，再见啊！我们跟大家其实也多次说过这个事儿啊。就是，您这个跟别人说的每一句话。对吧？都代表你个人的一个形象。
1: 是的。
2: 都是成年人了。要，对吧？你想让别人尊重你，
1: 首先要尊重自己。对。
2: 要自重。
1: 是。而且，技术说这个情况，我们也是会去了解一下，我们也会去了解一下相对的情况。如果，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些。男性的朋友出现这样的情况，请您自重，好吧？好，来，我们听首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

0: 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
5: 幸会
4: 幸会，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4: 可不是话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我们的热线0516345-8395正在为大家开动，继续来说空调啊。这个空调的开之前，其实它是有很多方方面面需要来注意的。刚刚说了，如果不清洗会有哪些危险？一个是引发肺部感染，一个是导致皮肤疾病，而且还有可能诱发呼吸系统的疾病啊。我们来说，
1: 听众电话。
0: 那我们还准备把这个空调清洗全攻略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呢。
1: 待会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攻略啊。来迎接丁大哥的电话。丁大哥你好。
2: 喂，
1: 哎，是您的电话。
2: 昨天我没有说清楚，我今天在发布一次，我说是我想教这个40岁以下的50岁以内的这个男女不限。
1: 您是周口的那位
2: 都可以。
1: 对，您是周口的那位朋友对吧？
2: 对。当然有时候我有时候一激动忘记，不知道他这个话还真想说了。
1: 您就是想补充呗，交友的年龄是吧？40到50。
2: 40岁以上的，50岁以下的这个男女不限嘛。
1: 好嘞。
0: 您是42岁对吧？然后您是男女，您是河南周口的，电话是136-1989-2378，是这个吗？
2: 对，是。
0: 好嘞，我补充了，我们给您记录下来了啊。好，再见啊。好，昨天丁大哥啊，昨天来跟大家说了，丁大哥想找40到50岁的朋友，他更正一下啊，除了这个年龄段之外的，就不要再找他了。所以说，人家也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对吧，就是您要跟对方交友或者征婚，听清楚对方的条件之后再给别人打电话，不要自讨没趣啊。好嘞，来继续，这下可以来
1: 好好的说一说这个开空调之前的注意事项啊。
0: 对，来说说开空调啊。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家用空调清洗的全攻略。如果您家使用中央空调，每年开机之前最好由专业人员对风管和这个蒸发器进行清洗消毒。普通家用空调如果自行清洁，也要记好，第一，关闭电源，清洗之前一定要拔掉空调插头以防触电啊。
1: 清洗空调过滤网，取出过滤网，用清水冲洗背面，就是凹面，并轻轻的刷洗，洗净之后呢，置于阴凉处来自然晾干。
0: 还有清洗蒸发器，过滤网取下之后会看到蒸发器的散热片，可以通过家用空调的清洗剂进行喷洗，但是也不要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啊，以免开机之后引起短路。那喷淋之后，等到这个晾干了，并且晾干15分钟以后，开启空调制冷运营20到30分钟，使污水从排水管流出就可以了。但如果就是说，如果大家洗不好，可以找专业的空调师傅上门给您洗。

0: 啊，更安全一点啊。
1: 这个高温季啊，就快要到了啊，但是呢，提醒大家在启用空调之前，别忘了先清洗啊。使用的时候呢，要注意勤通风，也不要太贪凉。
0: 好嘞，跟大家说了很多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因为这个空调，很多人家已经陆陆续续开始要启用了啊，所以说启用之前也是要注意到很多方面啊。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再带大家来长长知识啊，就是，
1: 很多朋友们都喜欢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来和我们保持互动啊，也会在上面来提出一些问题啊，求大家的一些问题，我们来给大家做回复啊。我们看看这位朋友叫风的呢喃，他的问题啊，他说有小满节气，为什么小满节气之后没有大满呢？
0: 哎，这个问题有意思啊。
1: 确实，在24节气的体系当中，有一些节气名称会体现出对称之美，比如说小暑，然后呢还有大暑，有小雪，还有大雪。那么小满节气之后为什么没有大满呢？我们来听一听宋英杰老师是怎么说的。
2: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先说阳气小满。阳气小满，它趋向满的那个状态，而大满是一个瞬间，它不构成一个时段的特征。第二个呢，如果是子立小满，我们提示大家，哎，麦子将熟，准备收割。但是如果大满了，您再提示它就晚了，不具有提示功能。那从江河小满的这个意涵来说，小满，比如说那个江河达到了超过了警戒水位啊，达到了快接近保证水位啊，这个时候的提示它有预警功能。大满了都可能是紫涝了，甚至红涝了，那这样呢，它不具有这个文化的预警功能。所以从这个几个维度来分析，就不该有大满。

0: 我们来迎接赵大哥的电话。赵大哥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赵大哥。
0: 嗯，您请说。
1: 我想交50岁左右的男女朋友。
2: 嗯，您多大年纪啊？
1: 我今年72年的人，54了。
0: 哦，54是吧？
2: 嗯，54岁。您家是哪里的？
1: 我家是河南周口相城的。
0: 河南的周口，怎么听到我们节目的？
1: 我是通过小杜。
2: 河南周口的。
0: 谁给您介绍的？还是你自己找到的？
1: 我是没事了，先听着来，听咱那个节目不赖。
0: 嗯，
1: 我想子。
2: 好嘞。
1: 我要在那个电台打个交流，交个朋友。
2: 嗯，好。那您这个平时有没有什么一些业余爱好啊？
1: 我的是业余爱好都是，可以是搞。另外，我虽然的。
0: 好，这样。
1: 我是个盲人。
0: 明白。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下。
1: 需要交的资金的朋友。不要骚扰电话。
0: 那肯定的，这是我们一再强调，交朋友就要真心拿，真心才能换真心。如果说你不真心的话，别人
1: 电话是1393908068270，1393908270，请你主持人给我多重播重播，多播报多播报几遍。
0: 哎，我们还有重播的时间啊，在傍晚还有一次重播，所以说别人如果这会儿呢没记住，还会到时候给您再听你的这个号码的啊。
1: 傍晚几点重播啊？
2: 傍晚6点。
1: 傍晚6点重播。好，谢谢您啊。
2: 哎，不客气。好，
0: 好，再见啊。
2: 好。
0: 我们的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啊。很多朋友们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里面您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就可以和我们保持链接了。
2: 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交友征婚过程当中以诚相待，非诚勿扰啊。来看微信群里面的阳光正好说，我的空调安装以后未清洗，
0: 一直没有清洗，
2: 夏天直接安装以后一直未清洗。夏天
0: 就是他自打装了之后就从来没洗过。
2: 对，那你肯定要洗啊。对吧，那您这没洗了这不行，肯定得清洗啊。
0: 他说他很注意，每次开机半小时之后再清。
2: 那你还是，但是你那个脏东西还是会在。

0: 是水，
1: 自来水，
0: 直接冲一冲，
1: 在盆子里面，
0: 嗯，
1: 对吧？用一个软刷，
0: 嗯，
1: 给它刷一刷，
0: 嗯，也很方便啊、嗯哦。还是要清洗一下空调啊、哦。好嘞，我们来看在微信公众号上面大家的一些这个留言啊、哦。刚才微信公众号上那个听众问什么？为什么这个节气当中，有的有，有的没有？
1: 嗯，
0: 其实它也是很有意思的啊、哦。嗯，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一些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刷新一下啊、哦。嗯，这是谁呀？啊，老朋友了啊。嗯，诗他说想拉到我们的群里面哦，想进群，就是那个我们的相伴听友群。相伴听友群的话。我们现在
1: 应该就是我们的好友了，
0: 对对对，
1: 可以发信息，我们能看到吗？
0: 嗯嗯嗯，您看一下，一会儿我们看一下您是不是我们这个小编的好友，让小编给你拉到群里去啊，好吧？
1: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小满的节气的养生啊。小满节气的养生是讲究，是恰到好处，贵在有度。小满养生运动呢，不宜太剧烈啊，适宜要缓慢。以微微出汗为适宜，避免在高温闷热环境高强度锻炼。日常饮食建议保持七分饱。小满作息建议晚间10:30到11:30入睡，清晨5:30到6:30早起。成年人保证每天7小时的睡眠就可以了。
2: 小满过后气温攀升，雨水增多，天气湿热感明显加重。
3: 小满养生讲究恰到好处，贵在有度。日常起居、运动、饮食该如何顺应节气来调养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小满养生运动宜缓不宜烈，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在高温闷热环境高强度锻炼，防止耗损阳气，加重身体疲乏。散步、慢跑、太极拳等舒缓项目最适配当下节气特点。日常饮食建议保持七分饱，优先选择冬瓜、苦瓜、绿豆等清淡祛湿食材，好消化助排湿。同时少吃鸽子肉、鳝鱼、榴莲、荔枝等温热食材，避免加重体内积热。小满昼长夜短，作息可顺势调整，建议晚间10:30到11:30入睡，清晨5:30到6:30早起，贴合日出节律。成年人保证每日7小时睡眠即可，午饭后可小憩15至20分钟，养心安神，缓解困倦。
5: 小满时节呢，气候湿热，很容易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呢减弱。那么我们推荐大家呢，可以通过穴位按摩来祛湿健脾。那么这个穴位呢，就可以选择阴陵泉。那么这个穴位呢，它在小腿的内侧，具体呢在胫骨内侧踝后下方的凹陷的一个地方啊。按摩的方法呢也比较简单，用拇指点按或者是轻敲啊，力度呢以酸胀感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每次呢要持续2到3分钟，能促进呢水液代谢，缓解呢像水肿啊、小便不利呀、身体空重乏力这些症状。

0: 好了，来到了上午的10点54分啊，在傍晚听重播，可能已经到了傍晚的18点54分了。不过现在到了夏天，白天呢，天亮的时间比较长啊，一般7点钟天还是有点亮的啊。那天早上天亮的也早，5点钟左右天就亮了。所以说那时候阿姨说，就是适合早睡。早起
1: 好，
0: 啊，
1: 结束节目之前，我刚刚看到了有一个信息，来跟大家说一下，就老年人刷手机的一些健康的账单，就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两句啊。一个是刷手机之后，老年人可以获取信息，增加社交，但这个确实是好事儿。另外呢，就是长期过度使用会损伤眼睛、颈椎等部位，而且会扰乱您的作息，影响身心健康。对吧？这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因为跟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用眼的承受力它会更弱一点，长时。

0: 时间盯着手机屏幕会诱发一些老年人常见的眼部疾病。对老年人来说，长时间盯着手机看，容易让这些疾病潜移默化，在这个身体当中和生活当中。特别是老年人如果平躺或者侧躺看手机，觉得好舒服呀，但这些用眼习惯其实更加的伤眼睛啊。还有一个就是颈椎方面的问题，如果长时间的盯着手机看，颈椎腰椎可能会出现退行性改变，而且会减少了户外活动的时间，这个很重要。就很多老年人刷手机刷着刷着刷着，哎呀不想出门了，其实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越做越懒，越做越不想动，会减少户外的时间，其实对身体来说是特别不好的一件事情啊。
1: 适当的放下手机，
0: 对，
1: 出门走一走转一转，来拥抱大自然，
0: 看看大自然当中的绿色，然后呢去活动活动你的筋骨，这点很重要。所以一定要来跟大家说，特别到了周末，老年人一下放松下来就天天在家刷手机，其实这对于身体来说是特别不好的啊。
1: 好了，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相伴啊！周末两天，双休日有我们的双休大放送的节目和您陪伴。下周一上午的9点，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杂记记载，衣女长金，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11代中宗王18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今。
3: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2: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3: 肚子饿了就挖葛根吃，腿疼了就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揉揉脚心。虽然是春天，但四月的山风依旧很冷，抽打着长今柔嫩的皮肤。幸好这座山还不算太陡，长金在冷风中足足走了半天，前面终于出现了有人烟的村庄。别人家里再怎么温暖，却没有他的栖身之地。夜幕降临了，又落起了缠绵的春雨。虽说是春雨，雨点却很粗，都有点像暴雨了。长金蹲在茅草屋檐下数雨点儿，数着数着就睡着了。乞丐，小叫花子。听见声音，长金睁开了眼睛，却感觉额头上一阵火辣辣的疼痛。雨停了，一群男孩子正嬉笑着跑在雨后清新的大地上。如果他有力气奔跑，完全可以把2-3个男孩子掀翻在地。然而当务之急是先填饱肚子，而不是打架报仇。长金身上有钱，母亲还留下许多遗物，他要去找家饭馆，不管发生什么事，一定要保管好母亲的遗物。他咬着起泡的嘴唇，暗自下定了决心。还没找到饭馆，长金首先发现了前天路过的那户酿酒人家。长金当然不愿想起那个吝啬的女主人，但那毕竟是跟母亲一起待过的熟悉的地方，所以她还是很欣慰，甚至有了一些温暖的感觉。
4: 没有人吗？
3: 大概是家里没人，没有人回答。门稍微敞开着，容得下一人出入。无意之中，长金往里一看，发现里面整齐地铺着晾干的糯米酒糟。长金如获至宝般猛扑上去，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着。突然，酒缸后面跳出一个人来。
5: 嘘，安静。
3: 长金吓得连连点头，惊慌失措地嚼着酒糟。
5: 你是谁？
4: 叔叔，你是谁？
5: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你已经吃完了，赶快走吧，不要妨碍叔叔做事。
3: 说着，男人开始把酒缸里的酒往小坛子里舀。
4: 叔叔，你是小偷吗？
5: 我怎么会是小偷呢？
4: 你这不是在偷酒吗？
5: 嘘，我不是让你安静吗？你怎么这样？我不是偷，这家的女人不给我钱，所以我才这样做。
4: 叔叔，你也被他骗了吗？
5: 难道你也是可怜的孩子？
3: 男人啧啧地咂舌，仿佛他真的很同情长金。接下来，男人打开一个盖着柳条盘子的筐，圆形的酒糟看上去十分诱人，令人垂涎欲滴。
5: 走吧，离开这里。我把这个给你，路上饿的时候就拿出来吃。
3: 真是天上掉馅饼啊，长金非常痛快地接了过来。没想到男人说话这么奇怪。
5: 现在你也是小偷了，哼，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小偷也不是天生的，而是被这家主人这样吝啬而恶毒的坏蛋们逼出来的。
3: 转眼间，男人又将另一个

0: 坛子也填满了。这时有个男孩从后面的窗子探头进来说道，
1: 爹，快点。
2: 好，知道了。
0: 男人刚想把坛子递出窗户，院子里传来了女主人的唠叨声。
3: 哎呀，这该死的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连个面儿也见不着。这是酒又不是水，要是没有我，他可不会自己流出来。
0: 男人的眼睛瞪得活像酒糟块，孩子接过酒坛已经逃跑了。男人正在翻窗户，长金一直站在旁边观望。等他想要踩着酒缸爬出去的时候，门开了，女主人走了进来。
3: 哎，这酒缸盖子怎么都是开着的？这是怎么回事？啊，酒，我的酒，我的酒哪儿去了？
0: 女人破口大骂，突然看见正使劲翻过窗子的长金的屁股，
3: 给我抓住这个小偷，抓小偷啊！
0: 这时候长金已经敏捷地翻过窗外了。女主人身体笨重，没追逐多远就跑不动了，终于摆脱了女人的追赶，长金也觉得肚子饿了。真可惜，那些酒糟没来得及带出来。看见饭馆，长金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
4: 来碗汤泡饭。
3: 汤泡饭？先拿钱来。
0: 长金慢吞吞地掏钱，掏出来一看是五文。
3: 哎呀，这小孩哪来的钱？哼，哪儿来的？当然是偷我的酒卖完了得来的。
0: 原以为已经甩掉的女主人满脸得意地走进饭馆，扑上来就将那五文钱抓在手里，另一只手揪住了长金的后颈。
3: 哎呦，这不是得酒媳妇吗？你认识这孩子？这孩子我带走了，你不用管。
0: 不管长金怎么辩解自己没有偷酒，却都跟对牛弹琴一样毫无效果。眼看怎么说也不行，长金便使出浑身的力量苦苦挣扎。不料女人竟说要去官衙。一听说要去官衙，长金骇然失色。
3: 如果你不想去官衙，就把你娘叫出来，让你娘把你偷的酒钱还给我。
0: 得酒媳妇做事欲打，眼睛瞪得奇大无比。长金毫不反抗，就被女主人带回了酿酒房。偷酒的父子俩反而泰然自若地站在院子里。得酒媳妇得意洋洋地喊道，
3: 小偷抓到了。
5: 我说过我没偷你的酒，我看见真正偷酒的人了。
0: 长金刚想伸手去指，男人突然脸色铁青，顺势倒在地上。得酒媳妇儿慢吞吞地走上前去，把男人的身体翻过来，猛然间大叫起来。
3: 哎呀，你这个人好好的，干嘛要晕过去呢？
0: 他的声音听着不像是担心，反而更像是心怀厌恶。他那酒缸般庞大的身躯坐到男人身上，连续抽了他好几个响亮的耳光。不知道他是清醒过来还是疼痛难忍，得酒猛地睁开眼睛。
2: 我怎么了？好好的怎么就不省人事了？我晕过去了吗？
3: 你不是每天都说大王的补养膳食多好多好吗？吃了那么多好东西，怎么还能晕呢？是不是在哪儿消耗了力气，所以才晕倒？
0: 得酒媳妇儿拍了拍手，站起身来。儿子叫住了母亲。
6: 娘。
3: 啊，叫我干什么？你这臭小子。
6: 这回是他晕倒了。
0: 回头一看，长金晕倒在地上。得酒的儿子义度正在摇晃长金的身体。
7: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8: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
9: 여러분이지금청취하고계십니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

0: 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1: 岁月流逝，四季轮回，转眼已经过去了两年。长今始终没有再去看望母亲。每当山草莓成熟的时节，长今都会回想起埋葬着母亲的遥远而依稀的山脊，反复体味母亲临终前的话：娘的梦想是成为御膳房的最高赏顾。 尽管母亲这样说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意识，但是最后一句话却永远烙进了长今幼小的心里。宫女，每次嘴里嘟囔起这两个字，她的心里都是七上八下。如果可以，长今真想进宫去替母亲实现她的梦想，而且她也想看看藏在推战间的烹饪日记。 然而仔细想来，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实现的梦。他从未听说过怎样才能当上宫女，而且就算知道，他也不可能去实现。除了酿酒，德酒家还负责为大王制作滋补品。酿酒由德酒媳妇负责，而制作滋补品则是德酒分内的事。
0: 长今从德酒那里得知，像他这样负责此类工作的人称作代令熟手。长今心想，通过德酒也许能打听到做宫女的途径。可是德酒媳妇儿不可能眼睁睁看着长今进宫去做宫女的。德酒媳妇儿每说一句话，都令人心生厌恶。她性格暴躁，简直没人能受得了。 但他还是把长今留了下来。当然了，他不仅找回了丢失的酒钱，还把长今身上的钱和银簪也都没收了，所以长今的饭都不是白吃的。起先只看衣着打扮，德酒媳妇误以为长今是个男孩子。当他得知长今是个女孩子以后，就把各种琐事全都交给长今做了。 长今越来越能干了，他才只有10岁。然而不管安排他做什么，打扫卫生、跑腿还是做饭，每件事情他都做得几近完美。每到这时，德酒媳妇就对长今说：我对你的恩情你想还也还不完，所以你就不要想着逃跑。就这样，他把长今牢牢地拴在了身边。 德酒人很好，喜欢喝酒，虽然被妻子看管得很严，但是他的事情一件也不耽误。家中杂活主要是妻子和长今做，他只要把酿好的酒挪一挪地方就可以了。但他一出去就是一整天，这种时候他总是眯着眼睛慢慢悠悠地走回家来。尽管受尽了妻子的责骂，他也绝不顶嘴。首先是因为 他的块头还赶不上妻子一半，而且妻子说话速度太快，他根本受不了。义渡和长今同岁，跟他父亲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天真善良，就是什么事情也做不好。长今抽时间便教他识文解字，但他总是学艺忘食。每次长今做完事情想要喘口气儿，德酒媳妇儿就看不过去。 如果酒房里实在没有什么活可做，他就派长今出去给人送酒。这种事都是长今和德酒一起做，除了提拉搬运以外，剩下的事情通常都由长今一个人完成。有一天，长今和德酒又装了满满一车酒，朝妓院方向走去。在妓院门前吆喝的时候，德酒又拿出大王的滋补品来做幌子。
1: 长今呐，我要准备大王的滋补品，所以得赶快走才行，知道吗？我们有时在那边见面。
0: 那边是指锦川桥以西的锦川桥市场入口处，德酒和长今经常在市场入口处见面。 然后经过崇礼门回到酿酒房。
2: 今天您可不要迟到
3: 哦。应该不会的，可是为大王准备滋补品那是容易的事啊。总之我先走了。
0: 德九大摇大摆地走远了，妓院的门卫发着牢骚朝这边走了过来。
3: 明明是去喝酒，倒说什么给大王准备滋补品。
0: 长金呵呵地笑了。
3: 哦，对了，今天来的都是大人物，你可千万不要惹出什么乱子来。
2: 是。
3: 啊，这么明智的孩子怎么可能惹出乱子来呢？
0: 门卫揉着眼睛往妓院会客室里看去。崔判树正在门口放哨。五位贵族在会客室里密谈。朴元宗、程希言、吴监护、朴永文、辛云武，每个人的表情都十分严肃。
4: 历曹判书柳顺听，水源副使张廷，司普寺检政洪景周都同意了。
0: 朴元宗紧接着程希言说道，
3: 奸臣慎守秦、慎守英兄弟和任世宏以及他们身边那些趋炎附势的走狗，这些人都要统统诛灭，计划已经定好了。
4: 最重要的是入宫这个问题考虑的怎么样了？
3: 训练督监和御林卫已经被我们控制，但是监司普和内禁卫还不确定，
4: 那岂不是要发生大冲突吗？
3: 虽说不是上上之策，但还是采取了措施。
0: 朴元宗向吴千户努了努嘴，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他身上。
3: 门口放哨的那个崔判树这段时间帮我们抽到了钱，还召集了武士，他是御膳房最高上宫的亲侄子，通过他姑妈的关系，在内禁卫和监司仆的食物和水中投放少量毒药，啊，到时候这些人恐怕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0: 程希言拍腿欢呼，
4: 啊，真是妙计！现在我们就可以向晋城大军禀告大计了。
5: 折射东方精神底蕴，打动都市时尚男女。敬请收听韩国长篇宫廷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晋城大军，成宗大王次子，燕山君同父异母的弟弟。
3: 奸臣任世宏打着保护晋城大军的幌子，派捕快把大军住所包围的是严严实实。
4: 那么谁能从他们中间闯过去把这件事禀告大军呢？
3: 哎，我倒有个办法。
0: 吴监护赶紧接过话来，说到最后就模糊了。
3: 哎呀，你这个人真是闷死了，什么办法快说出来呀。
0: 几个人围成一圈，目光紧盯住吴监护的脸，但是吴监护好像嘴上贴了封条，半天不说话。被崔判树叫过去的门卫阴沉着脸跑向长金，
3: 你们也给晋城大军家里送酒吧。
0: 长金点点头，
3: 我给你跑腿钱，你把这酒送到大军家里。
2: 今天正好是给大军家送酒的日子，不需要跑腿钱。
3: 拿着，这是朴元宗大监为庆祝晋城大军生日送的礼酒。
2: 好吧。
3: 但是你要注意，必须亲手把酒交给晋城大军，并且别忘了转告大军，每个瓶子上面都格外标记了酒名，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喝，才能真正品出味道来。
0: 共有四只酒瓶，贴在每只酒瓶上的标签的颜色都各不相同。
3: 看着颜色能背下来吗？
2: 金贤酒、天天酒。
3: 好了，别说了，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这酒跟平时没什么两样，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3: 你要是不按我说的去做，我就把你送到妓院做妓女。
0: 听说要做妓女，长金吓得连连后退，腰撞上了装酒的瓶车。 他也顾不上疼痛，赶紧拉起车来就走。吴监护站在妓院屋檐下注视长金的身影，站在旁边的崔盼树目光诡秘地向一个男子打了个手势，那男人赶紧跑到崔盼树面前，他就是当年杀害名医未遂的刺客毕斗。
3: 就是这个孩子，这次一定不要失手。
0: 毕斗瞥着长金，目光因疑惑而摇摆不定，分明是一张熟悉的面孔，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他便放下疑惑，首先跟踪长金。进城大军府地门前，两名捕快在把守大门。长金停下平车，一名捕快走过来问道：“
4: 你去哪儿啊？”“
2: 我是给进城大军送酒的。”“
4: 酒？”
0: 捕快疑惑地往平车里看。另一个捕快走过来帮长金解了围，他好像没把这当什么重要的事。
4: 啊，这孩子经常往这送酒，让他进去吧。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一个人送酒啊？啊，他父亲是个懒汉，你看今天又是一个人来的啊，快进去吧。
0: 长金低下头去，又拉起了平车。毕斗躲在身边，密切注视这边的动静，他正在寻找机会放箭灭口。真显王后殿里的致密上宫正在进城大军的房间。真显王后在伊始被废的第二年十一月被封为王后，她生下了进城大军和慎淑公主。现在她就在连亲祖母都忍心杀害的燕山君身边，过着如履薄冰的日子。多年以来，燕山君一直以为她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后来之所以留她一条性命，也就是看在多年的情分上。
2: 太后娘娘命奴婢转告大君，务必小心再小心。
0: 无论是说者致命上宫，还是听者进城大军，两个人的脸都绷得紧紧的，好像坠上了巨大的石块，他们的中间是浓重的沉默。正在这时，有下人在外面呼唤大君：“
6: 大君大人，朴元宗大监送酒来了，说是给您庆祝生日。”“
7: 朴元宗大监给我送酒？”
0: 进城大军摇了摇头，略加思索，便让下人把酒拿进来。下人送酒进来，每瓶酒上都挂着颜色不同的标签，分明标记为天天酒、忌当酒、死为酒和金贤酒。
2: 大人，上面写了什么？您怎么这么关注？
0: 致密上宫问。大君还是紧紧盯住酒瓶上面的标签，仿佛要把他们看穿，无奈怎么看也看不出个头绪来。
7: 送酒的人还在吗？
2: 奴婢要他等一会儿，不过这是个小孩子。
7: 小孩子，让他进来。
0: 下人退出，长金走了进来。长金看都不看进城大军，只是盯着致密上宫看。忽然，长金扑通一声跪在致密上宫面前，连连磕头。下人退下，长金走了进来。长金看都不看进城大军，只是盯着致密上宫看。忽然，长金扑通一声跪在致密上宫面前，连连磕头。
3: 当着大君大人的面，怎么可以如此无礼？
0: 不管致密上宫说什么，长金一股脑地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
2: 我想做宫女，请您收我做宫女吧。”
3: 哪有这么无礼的？还不赶快给大君大人行礼！
0: 致密上宫惊慌至极，不知如何是好，脸色陡然变得铁青。长金满脸遗憾，只好站起来，再向大君行大礼。
3: 啊，这孩子也太没教养了，当着您的面这么无礼，真是过意不去，大人。
7: 哦，没关系，看来他是真心想做宫女。
0: 晋城大军看了看长津，目光十分柔和。

0: 是你把酒送过来的？是的，大人。听说是朴元宗大监送的。是的。
1: 没说别的吗？大监说是送给大人的生日贺礼，酒瓶上面还写着贺词呢。他还转告您一定要按顺序饮用。
0: 哦，是吗？
1: 晋城大军演。

0: 真是个聪明的孩子啊。
1: 说完，建成大君的目光落在按顺序摆好的酒瓶上。端详良久，大君突然变了脸色。
0: 大人，您的脸色很不好。没事，什么事都没有，你别担心。
1: 长金也看出来建成大君的脸色几乎僵住了。
0: 苍天既死，黄天当为，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1: 这是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的时候张角所写的标语，而酒瓶上的字分明是有意变换了标语的第一个字。今天就是现在的天下，指的是当今圣上。显天就是未来的天下，指的是晋城大君。而显还是晋城大君的名字。
0: 原来朴云宗大监正准备拥我为王，这可如何是好？成功了，我并不想称王称帝；失败了，我又不愿意看着臣子们饮井就路。
1: 晋城大君努力掩饰着内心的矛盾，轻轻地看了看长金。
0: 你叫什么名字？
2: 长金。
0: 我想问你一句话，回去以后你打算怎么回复那个让你跑腿的人呢？
1: 长金没有立即作答，而把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0: 没关系，尽管说。
2: 大君很愉快地把酒收下，只是显得有些担忧。我会这样说。
0: 我真的是这样吗？
1: 长金点点头，大君苦笑了一声。
0: 好吧，就这么说。
1: 大君的声音就像他的笑声一样洪亮而又凄凉。
0: 这孩子还真是明事理呢。
1: 长金出去，门又关上了，大君在自言自语。
0: 有些放肆，不过我觉得也不错。要是可以的话，就满足孩子的要求吧。
1: 大君随口一说，又把目光转向酒瓶，致密上宫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致密上宫走出外间，穿过庭院，长金跑到他面前继续纠缠：“
2: 请你让我做宫女吧。”
0: 哪有你这么可恶的孩子？
2: 我真的想做宫女。
0: 趁我还没打你，赶快滚开。
2: 上宫嬷嬷，
0: 懒得理你，你倒越来越放肆了。你要是还不滚开，我就把你送进官衙。
1: 听到官衙这两个字，长金立刻蔫了下来。致密上宫恶狠狠地盯着长金，然后回头看看晋城大君的房间，他的脸色也满是忧愁。
3: 折射东方精神底蕴，打动都市时尚男女。敬请收听韩国长篇宫廷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1: 事情进展迅速，超乎所有人的预料，就连晋城大军也没想到，仅仅一夜之间，任氏洪家就变成了一片废墟。
0: 任氏洪手里突然亮出一口宝剑，
4: 然后呢？爹，
0: 你爹是谁呀？想当年你爹赤手空拳摘过野熊胆呢，躲开他的剑还不是小菜一碟。
4: 这么说你避开了任氏洪的宝剑？
0: 臭小子，当然避开了，要不然这会儿还能听你说话呀。
4: 这么说是爹杀死了奸臣任氏洪？
0: 这个嘛，也可以这么说。你爹我为当今殿下登基立下汗马功劳，将来封个一等功臣应该不成问题吧。所以
1: 德久正说着，突然门开了，走进了一位中年妇女，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个高贵的妇人。这里是属首江德久家吗？
0: 是的，请问您。

0: 有没有一个叫长金的孩子住在这里？
1: 哦哦，那个孩子就是长金。
0: 德九指了指正从缸里往外舀辣椒酱的长金说。恰在这时，长金也发现家里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客人。驯玉上弓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盯着长金说：
2: 听说你想做宫女？
0: 长金大吃一惊，差点没把盛辣椒酱的碗摔到地上。
1: 是的。
2: 现在就收拾行李吧。
1: 什么？啊，是嬷嬷。
0: 咣当当，一反平日里看眼色行事的习惯，长金穿过走廊走入房间。不一会儿，德九父子也跟着进来了。德九眼里含着泪水。
3: 哎呀，长金啊，你一定要走吗？
1: 是的，我一定要做宫女。
3: 为什么呢？
0: 连长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当他听母亲名医提到御膳房上宫这几个字的瞬间里，他幼小的心灵为之一动。尽管御膳房上宫是什么他根本就不知道，也许从一开始名医未能实现的梦就深深地扎根在长金的心里了。
3: 听说那是个很可怕的地方，长金不要到那儿去。
0: 一度带着哭腔刚刚说完，站在外面的驯玉上宫就厉声呵斥道：
2: 小小年纪什么话都敢说，天晚了，快点吧。
0: 一度吓了一跳，便趴在长金耳边窃窃私语：
3: 你看看吓不吓人。
0: 长金看着一度，脸上带着笑容。驯玉上宫走在前面，长金手里提着包袱，昂首挺胸紧随其后。德九和一度跟着来到大门外，含泪目送长金走远。这时候碧斗从斜对面的路上跑了出来，他盯住长金不放，但是看着走在前面的驯玉上宫，却也只好焦躁而又无奈地看着长金走远。碧斗沿着与他们相反的方向跑回酿酒房，正好与随后跑来的德九媳妇儿撞了个正着。
3: 我想打听个事儿。
2: 说吧，
3: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养那个孩子的？
0: 德九媳妇儿盯着碧斗，好像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问。
3: 是不是2年前？
2: 你想知道吗？
3: 当然。
2: 先拿钱来。既然你这么急切地想知道，那就先给100两吧。
0: 德九媳妇儿蛮横地把话说完，就把惊呆了的碧斗扔在一边，自己回到院子里。碧斗又拦住送完长金回来的德九，问起了同样的问题。
3: 刚才那个跟在上宫后面的女孩子，2年前有没有跟一个伤了肋骨的女人来到这里？
4: 没有，她是跟一个伤了腿肚子的男人来的。
0: 德九的语气充满了愤怒，差点没咬到自己的舌头。德九刚刚走进院子，一只突如其来的水桶把他吓个半死。
2: 我不管到哪儿，先给我打桶泉水来。
3: 什么？要泉水做什么？
2: 我说什么来着？两条腿的小畜生不能养。我说过没有？现在好了，挑水蒸酒糟这些活叫谁干？谁能给我扶腰？
3: 我什么时候说过让你养他了？你呀、啊、你
2: 真是冤家，快去给我挑泉水。
0: 德九妻子找不着地方撒气，只好到院子里逡巡了个遍。德九这才捡起水桶，急匆匆地逃开了。一度也跟父亲出去了，只有碧斗站在那儿，无可奈何地扒得着嘴。大概30多个孩子排成一行，坐在大厅里。跟长金一般大的孩子有10个，比长金小3-4岁的孩子也有10个， 还有十来个比常坚大四五岁的孩子。训谕内人和医女侍奉在训谕上宫身后。现在检查是不是金丝未断，马上开始。训谕上宫命令祭出，医女赶紧站到前面。金丝未断，所谓金丝就是处女膜，未断就是没有破裂。金丝未断指的就是处女膜尚未破裂的状态，因为宫女就是君王的女人，所以要求必须是处女。如果在检查金丝未断的时候落选，那就没有可能入宫。滴一滴鹦鹉血在手腕上，如果鹦鹉血凝而不动，则表示还是处女。如果鹦鹉血没有凝结，而是流淌开来，那就被视作非处女。要想成为宫女，这是必经的第一道程序。医女坐下，面前放着鹦鹉笼子以及盛放针布的托盘。训谕内人把第一个孩子带到医女面前，金丝未断只适于十岁以上的孩子。医女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1: 韩冠德。”“
0: 把袖子挽起来。”
1: 冠德满脸恐惧地挽起袖子，
0: 训谕内人抓过他的手臂，一滴血滴在赤裸的皮肤上，看着就有些恐怖。血珠仿佛马上要流下来了，却又突然凝往一处。冠德自不必说，就连在旁观看的训练生都吓得面露土色。好了，下一个。如此反复，孩子们逐一坐到医女面前接受检查。这期间，训谕上宫向他们讲起了金丝未断的由来。一个负责守护中国泰山的仙女，忘记了应该遵守的戒律，对一位将军心生爱慕之情。作为对他违反戒律的惩罚，他必须重复别人说过的话。有一天，他发现有人要加害自己思慕的将军，而且这个人正是将军的部下。当他愈加谋害时，被将军发现了。这个部下就撒谎说，仙女想跟他做苟且之事。仙女不得不原样重复，将军恼羞成怒，一气之下就砍断了仙女的脖子。故事讲到这儿，就轮到常金接受检查了。他的表情有些紧张，但还是堂堂正正地迈出了脚步。常金毫不犹豫地挽起袖子，向医女伸出了手臂。最后，仙女的冤魂化作一只鹦鹉。所以从很久以前开始，中国的皇宫里就用鹦鹉血来判断是否金丝未断。训谕上宫说完，看了一眼长金的手腕，看似凝结的血珠微微颤动，终于滑落到地上。本来就悄无声息的大厅里，现在更是变得死一般的静寂。对不起，鹦鹉突然动了一下，我碰到了这孩子的胳膊。医女承认是自己的错，建议重新检查。再查一次吧。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所以训谕上宫同意重新检查。幸好第二次检查时，血珠终于安静地凝住了。常金放心地舒了一口气。这时，训谕上宫站到大厅中央，对训练生们大声喝道：“现在你们就要进宫了，但是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不是所有进宫的人都一定能成为宫女。早晨起床后就开始学习，然后从中挑选可造之才分配到各个部门，半个月之后公布结果。从那时起，你们就和内人同住一个房间，接受内人的教诲。好了，现在大家做好进宫的准备吧。” 训练生们安心而又满怀期待，叽叽喳喳地说笑起来。长金黑色的眼眸宛如黑葡萄般迸射出光芒。
5: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0: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여러분이지금
5: 청취하고계신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銮驾从敦化门于金阁的屋顶下面走过，撑伞盖摇扇子的侍卫看上去威武而华丽，作为护卫队的玄武队和文武百官紧随其后。坐在銮驾里的大王因为距离较远，所以看不清他的表情。望着以礼而过的銮帐队列，长青看得几近入迷，惊讶得合不拢嘴巴。他当然不会知道，端坐在銮驾里面的大王就是晋城大军。等到銮帐队列彻底走过，训育上宫才带领孩子们前往训育场。训练场位于真房和绣房所在的安洞别宫的一角。每个训练生都得到一套像模像样的宫女服，戴绿色小褂和粉红色裙子，搭配起来十分合适。听说冬天还能再得一套紫色小褂和蓝色裙子。孩子们分前后左右，秩序井然地落座，撑起一侧膝盖，双手互叠置于膝上，专心等候提条上宫的到来。
2: 起立！
0: 看见提条上宫进来，训育上宫高声喊道。训练生不明威理，只在座位上磨蹭着不动。旁边的内人们打手势让大家站起来，于是训练生们慢吞吞地站起来，然后重新坐好。本来整整齐齐的座位，现在略显得混乱了。提条上宫可以看作是宫女之首。在宫女的世界里，提条上宫的权势不亚于文武百官中的领议政。多年的资历、威严和人格，再加上足以统帅宫女的学识，使得提条上宫能够享用到与国君相同的膳食种类，只是每样食物的数量微少些。在拥有职业的所有女性之中，她的地位无疑是最高的。提条上宫只有一个名额，负责管理内殿的各种资产。这里是王宫，进宫的女人无一不是圣上的女人，举止言行不得有丝毫懈怠和疏忽，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成为优秀的宫女。提条上宫的训诫到此结束。话一说完，提条上宫起身离去，正式的教育从此开始了。让人稍感沉重的挂图端正地悬挂于墙壁，第一页写着四个大字：宫中女官。这几个字念什么？没有人回答得上来。最后还是长金自信地开口说：
1: 宫中女官。
0: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就是拥有官职或职务的宫中女人。
0: 你说得很对，这就是宫女的本意。尽管身为女人，却同样拥有自己的官职和职务，这就是我们宫女。有了事业，就必须要有涵养；既然接受品阶，就必须要有胸怀。对上有礼，对下有节。上宫在讲解宫女的含义， 也许是过于自信的缘故，驯鹿上弓仿佛陶醉在自己的讲解中了，声音略微颤抖。训练声吻似乎对能念出

不这些生僻汉字的长今更感兴趣。你们现在年纪虽小，但是将来都有可能成为正五品的上宫，你们至少是中人子弟，所以身份跟那些干杂活的仆人啊、婢女等贱人是相去甚远的，就是跟官婢中选出的医女也有严格的区别，所以在他们面前一定要保持威严。教育没完没了的继续，年幼的训练生们已经有人困得睁不开眼睛了，而眼睛瞪大的长今在其中格外突出。艰难的一天过去了，训练生们迎来宫中的第一夜。九重宫阙的深夜，无限广阔的王宫，尽管不知大王身在何方，但是只要想到跟大王生活在同一个大家庭中，长今的心就像登了果一样膨胀起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播出，欢迎下次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3: 广播剧《探源者》，根据江苏文明之根舜山集遗址发现60周年。舜山集考古学文化命名10周年为背景创作，总策划王君文、张志超，总监制王丽、马焕展，编剧卢静、马志春，导演齐杰、顾永生，统筹监制卢静。第3集。
4: 以梅啊，你是在看家乡展览的时候晕倒的，你知不知道你当时的情况确实很危险啊？
5: 你呀，就是累的，
4: 身体有些劳累，但是不足以引发这种危险程度的晕厥。你当时有没有受到什么其他的强刺激呢？
6: 我当时好像听到一群孩子惊呼着舜山集舜山集，就在那时候不知道怎么的我就晕倒了。
4: 这听觉刺激度也不至于啊。会不会是因为你听到舜山集让你想到了什么？
6: 对了，当时我眼前浮现起了小时候在四红赵庄生活的场景，父亲突然离世，他人对我们的误解，我们曾经在那片红土地里劳作，那金黄的稻田，顿时我百感交集，不知不觉眼泪就掉下来了。
4: 那还有别的吗？
6: 然后就在我沉浸往事的时候，陪着我看展的志愿者突然告诉我他叫赵方刚，于是我不知道怎么的心跳突然加快，后面我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5: 原来是这样啊。
4: 一梅啊，你和赵方刚之间，
6: 我们年龄相仿，年少时我们之间有过一些误会，后来就再也没联系了。
5: 误会？你说的是那一次？那个时候我们也才15、16岁吧。
7: 有环哥，
8: 四哥，
9: 方刚，梅梅，
7: 尹环哥，我看到尹梅先下工了，就和他一起来找你了。
9: 好，那等一下咱们一起回家。
7: 对了，尹环哥，老师让我们写篇作文，叫我的理想，我有点拿不准，想问问你，你长大了想当什么呀？
9: 我啊，
7: 啊，
9: 我父亲生前和我说过，要保护好文明的种子，让文明传承下去。我如果能像我父亲一样去考古就好了。你呢？
7: 我呀，我也想和你去考古， 可是我爸说，他希望我以后像他一样，也当一名矿工，最好能当个小领导啥的，把崇岗山的沙子卖到全国各地。
8: 那好啊，说不定以后我考古啊，还需要你一起来帮忙挖文物呢。
7: 哎，那可不是，考古和挖矿都要用到铲子，咱们干的可是一种活呢。
8: 哎，对了，小妹，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10: 我啊，我想考大学，考南京的大学。
7: 啊，那我以后见不到你了怎么办呀？这我总不能把崇岗山搬到南京去吧？哎，别笑了。哎，对了，忘了这个重要的事儿，刚才路上就该拿出来了。那这个送给你。
10: 这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7: 嘿嘿，这个呀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10: 啊，传家宝，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收。
7: 哎呀，我跟你开玩笑的，这个是我送你的礼物，里面就是一块彩色的石头，你快收下吧。
10: 彩色的石头？
7: 嗯，
10: 那我拿回去看看，我明天再还给你。
7: 好，你收下就好，不用还给我。崇岗遍地都是宝，过几天啊，我让我爸再挖一块就是了。
11: 臭佛哥，你拿的盒子是什么？
12: 小兔崽子，小兔崽子，
11: 竟然把我收在抽屉里的宝贝都偷出来了！
7: 不是，爸，你不是说这给我的传家宝吗？
12: 不争气，不争气的东西！
11: 传家宝到谁手里了？
10: 叔叔，我不知道这是赵方刚偷偷拿出来的。
11: 哼，你这个小丫头啊，教唆我儿子从家里偷东西给你啊！
7: 爸，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啊！
10: 没有，我没有。
11: 还说没有，我可都看到了，你个偷盗贼的狗崽子。
13: 放出，我们不是，你不能这么说我们。
11: 我是什么啊？谁不知道你们家的情况？
13: 你知道什么？我说了不是。
10: 我们不是，就还给你。
7: 小梅，你别哭啊，
13: 闭嘴
7: 啊。
11: 行了，小丫头你别哭了。小刚子，我告诉你，你以后给我离他们远一点。我要是再让我看着你把我们家的东西拿给他们，我非打断你的腿不可。走，跟我回去。
7: 不回去，
11: 快点。
4: 这几年以后啊，哥哥扎根在了四红工作，辗转了好多个不同的工作岗位，才走上了考古这条路。等到国家恢复高考以后，我如愿以偿，考进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5: 是啊，我也真的成了一名矿工。后来遇到集体改制，我带着一群工人承包了崇岗山最大的一座沙矿。
4: 哦，原来是这样。因为啊，在我问询你的过程中，视频脑电图监测你的脑电波都是正常的，70%-90%的疾病都是和情绪心理因素有关的，所以呢，我现在可以非常确定地告诉你，你是由于早期一些心理因素导致如今的晕厥，有时候可能会伴有一些假性癫痫的现象，但在临床上非常容易被误诊成癫痫，而给患者带来非常严重的医源性伤害。
14: 哎，朱医生，那要怎么治疗呢？
4: 治疗，解铃还需系铃人。因为啊，你真的很幸运，你和赵方刚多叙叙旧吧。如果需要心理医生，随时来找我啊。
5: 多叙叙旧。
4: 是啊，他的出现是你一剂可遇而不可求的良药。
14: 周医生，我不明白呀。
4: 好，你们先聊着啊。我先回办公室，有事随时找我。
15: 好，慢走啊。
4: 好的。
15: 哎呀，微微啊，那咱说点高兴的事情吧。今天上午啊，我见到了李学谦教授，他很高兴，相约下个月啊到南京给我们召开《顺山集》新书首批读者座谈会。 哎呦，这可是大喜事儿啊、
11: 嗯！
15: 哎，李教授可是考古界的那个哦，泰斗。
11: 泰斗，
15: 哎，我在国博听过他的讲座。
11: 哎呀，谁都没想到啊，就在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上啊，不仅出土了8500年前的水稻田及灌溉工程遗迹，还出土了目前中国最早的陶灶、中华第一钻玉管和绿松石等重要文物。顺山集遗址啊，还被考证为目前中国境内最早使用绿松石作为装饰品的地点啊。
15: 绿松石？
11: 嗯。
15: 哎呦，坏了，我差点又犯了一个大错误啊。
11: 啊？
4: 大错误？又怎么了？
15: 那叶梅啊，我想和你加个微信。
4: 哦，好，你扫我。
15: 你们写的这书送我一本。
11: 当然可以，我带的这本呢就送给你吧。
15: 哎，谢谢谢谢。那个尹大哥，尹梅，我有点急事儿，我先走了。
11: 哎呦，不知不觉已经晚上了。哎，那你路上慢点啊。
4: 半夜的时候，我先生和孩子们纷纷赶到了北京，看到我所有的检查报告都正常，他们这才松了口气。周医生说，爸爸生前经历的心理创伤没有得到疗愈，我们既继承了他的遗志，积蓄探源中华文明的事业，也在他这份沉重的爱与隐痛里重复了他类似的经历。这次因病而进行的个人探源，让我发现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就像那根拽着风筝的线，不管你飞多远，它都存在。而周医生对我的帮助，也让我在认识到那些掌控人类命运的隐形力量之余，更收获了看待世界和自身的全新视角。转眼就来到了我们召开顺山集文化江苏文明之根新书首批读者座谈会的这一天。一大早，我就和李学谦教授坐上了回南京的高铁。南京正下着大雨，哥哥的徒弟江苏省考古研究所的王义京早早的就在高铁站等候着我们。12年前，正是他无意中在顺山集捡到了朱形桃之角陶片，送给李学谦教授鉴定，这才为打开这扇史前文明的大门找到了一把金钥匙。
16: 李教授，您一路辛苦了。
17: 你好啊，易经。
16: 哎，
17: 你当年捡到的小猪佩奇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呢。顺山集遗址能够成功发掘，你功不可没啊。
16: 李教授，您过奖了，我呢就是凑巧。
17: 你就别谦虚了。
4: 那个朱形桃之角陶灶是目前国内已知年代最早的可移动式陶灶，大家都说啊，那可是中华第一灶。
17: 嗯，对了，因为今天新书发行前的读者座谈会都有哪些人参加呀？
4: 按照您的要求，我们邀请了出版社的编辑、人文历史爱好者、媒体记者等，分别阅读了这本顺山集文化的科普读物。对了，还有南京大学考古系的沈教授，他也来了。
17: 嗯，好，一定要多听他们的意见，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编写，让这本书成为面向大众普及顺山集文化的鲜活教材。
4: 对，好的。
18: 鸟群啊，泰山之上。
17: 我每次听到这段沙家浜的唱段，都觉得这词儿写得可真好啊。
4: 嗯，是的，父亲生前尤其喜欢听这段，我和哥哥
14: 也喜欢，喏，易经他也喜欢。
17: 这曲中所唱，就像我们中国考古人筚路蓝缕的百年艰辛。记得第一次我拿笔记录“顺山集文化遗址”这几个字时，还是我大学刚毕业。
14: 是吗？那是哪一年？
17: 1962年，你父亲发现顺山集遗址时，我就在他旁边。
14: 啊，您在他旁边？
17: 是啊，我毕业后的第一次考古实践，就是你父亲带着我参加了洪泽湖周围考古调查工作。转眼已经60年了。说来真巧，那次你父亲带着我和四红当地的一位陈老师来到顺山集，也是这样一个雨天。
19: 尹队长，我们这儿啊，一下雨脚上就会沾着这种很大的泥疙瘩。哎，你们小心，哎，别滑倒了。
20: 好的。
19: 现在我们已经到崇岗公社的赵庄了。哦，再走一会儿就能到崇岗山北面了，那个地方叫顺山集。
20: 好，小李啊，啊，第一次出来实践，在雨中走了10几公里的路，累不累啊？
21: 严老师，我还行，不累。
20: 嗯，考古考古必须吃苦，不会吃苦不能考古。好样的，小伙子。哦，对了，老陈啊，这顺山集这个名字有什么由来吗？
19: 哦，我听老人说呀，山那边古时候一直是赶集市的，所以啊就叫顺山集了。
20: 哦，看来啊古时候这里还很热闹啊。
19: 哎，这千百年来啊，崇岗山一带还就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22: 我知道，是不是一到这样的下雨天就会有仙人送碗的奇观？
19: 哎，可不，不管什么季节，一场雨过后，村民经常能从崇岗山脚下见到不少陶盘陶碗。哦，贫苦人家可以直接拿来做碗碟用。于是啊，村民中就流传了崇岗山上的紫云洞是仙人为贫苦百姓送碗碟的传说。
20: 哦，只是这仙人到底是神仙还是祖仙，咱们就来一探究竟。
19: 哎，雨停了。
22: 尹老师、陈老师啊，你们快来看，这里有好多的鹅卵石啊。
19: 咱们崇岗山浑身是宝，遍地都是坚硬光滑的鹅卵石，小的像绿豆，大的像鹅蛋，那可是铺路筑桥的好材料。而且咱们这里啊，黄沙、白沙和红土蕴藏量也都很大，崇岗公社的沙场每天可忙了。
20: 这里在远古时期是一片河床啊。
19: 啊，是这样啊。哎，我说怎么有这么多的沙石呢？对了，林队长，咱们这里往东不远是唐淮水库，因为建提水站新开了一条沟，工人们就是在那儿挖到过一些碎陶片。
20: 是吗？
19: 啊，
20: 土地上这样的小创口最宝贵了，走，我们赶紧去看看。
19: 哎哎，好，走。
20: 这排小水沟暴露了一块文化层，小李，哎，快快，用你的脚步丈量一下。
22: 好，一、二、三。
23: 林老师，差不多长80米。
20: 好，回来吧。
23: 哎，
20: 这块黄色自然土层下面有红烧土。小李，
23: 哎，
20: 我们再量一下这块文化层的厚度。
23: 哎，好，来了。尹老师，厚度大约是80厘米。
20: 好，你记一下，黄色僵石自然土层，用红烧土、碳屑、 用火痕迹。
23: 好。
0: 黄色僵尸，叹息，用火痕迹。
20: 老陈，
23: 哎，
20: 来，把铲子递给我。
23: 好嘞，给。
20: 终于挖到了，你们看，这么大一块是什么？
23: 哎，对对对，咱们村民平时捡到的就是类似这种碗碟，
22: 这是袈裟红桃。
20: 是啊，但这是斧形袈裟红桃器的残片，不是碗碟。
23: 不是碗碟，那这是？
20: 你们看啊，上面有用火痕迹，是古人做饭用的锅。当时的先民好厉害呀。斧形的锅聚热性能最好，做出的饭最香了。
23: 对呀，原来锅做成这样的形状不是我们现代人发明的呀。
20: 是啊，你看我们田野考古啊，讲的就是实证。那、这不就是实证？你们看这标本多好，真是让人激动啊。
23: 是啊。哎呀，老师
20: 啊，
23: 您说的我都有点饿了。
20: 我包里有山芋干，吃点。
23: 哎，尹队长，尹队长，您不能一天三顿都吃山芋干啊。
20: 哎，没事。
23: 你看您每天工作那么辛苦，看看这双腿脚脸都肿得发亮了。我们支书看着心疼，找人烙了几张杂粮煎饼，加了点芝麻，特别嘱咐我带在包里了。来来来，都吃点，都吃点。
20: 哎呀，我真的没事儿啊，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关照。
23: 哎呀，
20: 哎，来来来，小李，你吃点。
22: 哎哎，严老师，我不用了。哎呀，您太不容易了，我刚刚是开玩笑的，我不饿，咱们继续挖吧。
20: 好。
22: 哎，哎，哎，严老师，您看，我挖到这个很像橄榄形状的东西。哎呀，今天仙人给我们送来了新的宝贝啊。
20: 给我看看。
22: 那
20: 给我们送来了陶醉，你看它尖端还有个穿孔。
22: 我看到了，斜着穿过去的吧。
20: 对，
23: 尹队长，您看这个圆形的东西是什么呀？
20: 我看看，
23: 中间还有个孔，
20: 陶仿轮。这个陶醉陶仿轮说明先民们已经学会了编织渔网捕鱼了。
22: 哦，还有这斧形陶器探屑用火痕迹，表明先人们已告别茹毛饮血的时代，熟练掌握了取火烹煮技能，吃上了热乎乎的食物，过上了有烟火气的生活了。
20: 是啊，老陈啊，
23: 哎，
20: 崇岗山有神仙居住，先人送碗的传说今天被我们破解了。这里是我们的祖先曾经生活的地方，是一片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距今呢，至少有6000多年的历史，你们可要好好的保护它呀。
23: 什么？6000多年？
20: 对，至少6000多年。你们看啊，这里处于淮河中下游，被洪泽湖环抱，目前从浅层挖掘到的文物来看，他们和青莲港文化特征完全一致啊。等以后正式发掘了，说不定这里还有更大的惊喜呢。所以我说呀，除了黄河长江，淮河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呢。中华文明应当是多地起源，灿若星斗啊。
22: 严老师，那这可是个重大的发现呢。
23: 是啊，
20: 是啊，
23: 真是振奋人心呢。
20: 是啊，这真是踏破铁鞋走遍江苏，今天终于被我找到了。小李，我终于找到了一块有价值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探员者》第三集，剧中人尹梅由廖京演播，赵方刚由陆奎演播，尹怀由齐杰演播，周医生由徐小青演播，沈教授由燕姬轩演播，尹焕章由毛晶演播，李济李学谦由李超演播，王艺京老支书由叶宝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胜、韩征、卢静、徐康、史飞、马春晓、袁志，解说齐杰。本剧由中共宿迁市委宣传部、宿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联合出品。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广播剧探源者，根据江苏文明之根舜山集遗址发现60周年，舜山集考古学文化命名10周年为背景创作。总策划王君文、张志超，总监制王丽、马焕展，编剧卢静、马志春，导演齐杰、顾永生，统筹监制卢静。第4集。
3: 李老师，原来您和先父是这样认识的，还和舜山集有这样的渊源。
4: 你父亲生前那几年在江苏全省做考古调查，发现了大量不同遗址，当时从浅层遗迹勘测断代，舜山集遗址应该属于青莲岗文化。这是曾昭玉先生和你父亲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后命名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随着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2011年舜山集遗址正式发掘，才发现它竟然是青莲岗文化的前身，是江苏文明的起源地。
3: 是啊，我常想，父亲若是地下有知，一定很欣慰。
4: 一定会的，你父亲对我如何做学问的影响很大。他告诉我，到任何地方考古做学问，要记住因地制宜、文化分析这8个字，就像一颗种子种在了我的心里，对我后来著书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3: 是的，我和哥哥也是受爸爸的影响。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曾经最不理解的就是爸爸，可是冥冥之中我和哥哥却都成为了像爸爸一样的人。我们兄妹一直记得父亲的教诲，
5: 我们不仅要寻找祖先们留下的种子让文明传下去，我们更要保护好种子让文明传下去呀。
6: 我记住了，保护好种子让文明传下去。爸爸，我长大后一定要成为像爸爸一样的人。
7: 我也要，我也要。
5: 好，
4: 这就是文化的传承，这就是

0: 你们生命的来处啊，父亲就是照亮你们一生的那盏明灯。
1: 嗯，生命真的很神奇，无法解释。汽车行驶过了朝天宫，前往西康路，我们领略了南京的一路繁华。李学谦教授说，这十年来他欣慰地看到顺山集作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不断开枝散叶，硕果累累，已经在苏北、鲁南、豫东南和皖北的交界地发现顺山集文化类型的文化遗址近20处。我们就在这畅谈中来到了顺山集文化江苏文明之根艺术首批读者座谈会的现场。
2: 在顺山集遗址被发现之前啊，江苏史前文化圈中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址分别是6500年到6200年苏南的草鞋山遗址，苏中6600年到5000年的龙球庄遗址。
3: 李教授来了。
4: 李教授好。
5: 李教授好。
2: 李教授您好。
0: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沈教授好久不见啊。你们谈到哪儿了？继续啊。
2: 李教授，我们刚才说顺山集遗址是鱼米之乡，水运江苏的源头，所以呢江苏文明之根由此得名，就等您呢来正式开始呢。
0: 干嘛等我啊，今天的主角是在座的各位读者。顺山集文化江苏文明之根这本书，尹怀、尹梅是主编，我作为顾问提出一个定位，这本书是写给广大群众看的考古科普读。我来啊就是想听听大家对目前书稿的建议和意见的，来大家畅所欲言，直言不讳。
3: 李教授您好，我是扬子晚报的记者，也是人文历史爱好者，那我就先来说说我的感受吧。
0: 啊，请。
3: 作为普通大众，我们对考古都有探秘好奇心，比如我们现在一提到良渚、三星堆，就会想到良渚的玉琮、三星堆的青铜面具。顺山集文化作为江苏文明之根，书中是列举了不少文物，比如猴面陶塑、陶灶、陶鼓，但是如果能再多讲一些重要文物背后的故事，这样我们就能更容易看懂，就会有更多人了解我们江苏深厚的文化历史了。
6: 对呀，
7: 对呀，
6: 说得对。
0: 提得好。
2: 你提到的那个陶鼓是淮河流域最早的，在音乐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还有那个惟妙惟肖的猴面陶塑，说明顺山集人有较高的艺术追求。
1: 李教授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
8: 喂，一梅啊，我是方刚啊。
1: 哦，方刚你好。哎，有事吗？
8: 上次尹大哥说今天会在南京举办读者座谈会，李学谦教授也会参加，对吧？
1: 对，是的呀，我们刚刚开始。
8: 那我能参加吗？我现在就在南京啊。
1: 哦，你在南京啊，可以啊。你也是我们这本书正式出版前的首批读者，我们在西康宾馆，你过来吧。
8: 哦，这么近呢、啊？我打个车，一会儿就到啊。
1: 好的。
9: 关于怎么写好文物的故事，我想借此机会和大家探讨一下啊，请大家打开书，翻到97页，这张照片。展示的是当时一个单人墓葬里发现的一块绿松石。啊，我手里的这块绿松石，啊，是我和尹梅对照原件仿制的。绿松石跟玉器在远古都是权力、身份的象征。
10: 尹老师，你的这件绿松石还是机械型的，和我的宝石项链差不多。当时古人难道也是用来佩戴的吗？这上面怎么有两个钻孔？可 惜钻孔已经残缺了。
9: 是用来佩戴的。顺山集遗址被考证为目前中国境内最早使用绿松石作为装饰品的地点。虽然这是仿制品，但原件出土时就是这样。一梅啊，把你杯子里的宝贝也拿出来吧。
2: 好，大家看看我这杯子里装的是什么。
10: 这是玉器吗？
2: 是的。
3: 这个玉有点小，我看过良渚的玉琮好像比这个大一些。
0: 我打断一下啊，你可别看它小，它的辈分可不低，比良渚的玉琮还要早3000多年呢。
3: 这样啊？
0: 是的，而且伴随它一起出土的还有一件鹿角做的类似权杖的东西，上面使用圆雕技艺手法的时间也比良渚的玉琮早。
2: 是的，这就是我们中国最早采用双面管钻技术钻出的玉管，被大家称为中华第一钻的复制品。
3: 那尹老师，您为什么要把它放在杯子里啊？
2: 这个，我模拟顺山吉人把它泡在杯子里，是想还原当时的祭祀场景。
3: 祭祀场景？
2: 是啊，玉管的原件带有火烧的痕迹，这就说明它有过焚烧祭天行为。古人祭祀以后，往往把祭祀品都分吃了，不能吃的祭品呢，就用来泡水喝，以充分吸收天赐灵力。
3: 哦，尹梅老师是在通过实践模拟古人祭祀的场景，然后好把故事写进书稿里。
2: 你说的太对了，要有真感情真感受才能写好书。
3: 我还有个疑问，刚刚那块绿松石上为什么钻两个孔？难道是方便古人都将财产挂在身上吗？
10: 对啊，即使挂在身上一个孔也就够用了呀。
4: 是啊，
10: 奇怪，
4: 多打一个干嘛呀？为啥要打两个？
0: 这个问题我们考古界也一直在探究。
5: 请进。哟，老方刚
8: 啊，
5: 你怎么来了？
2: 他刚给我打了电话，也想来参加今天的活动。哎，方刚，快进来进来，请坐。
8: 哎，好，好，好。
2: 李教授，这位是国家博物馆志愿者方刚，他是顺山集遗址发掘的亲历者，也是这本书的首批读者。
0: 哦，好，好。
8: 哎，李教授好。尹大哥，尹梅，不知道你们说到哪儿了，我没给大家添麻烦吧？
0: 没有没有。赵老师，我们正在谈论桌上的这两件文物，欢迎你对书稿多提宝贵意见。
8: 这是仿制的玉管和绿松石吧？尹大哥，尹梅，你们写的那本书我认真读完了，顺山集发掘我也是亲历者呀。以前有些事情我
9: 方刚啊，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的误会也都解开了，你别往心里去。
8: 哎呀，我说的不是那件事儿。我今天来啊，那是为了他。
2: 什么？绿松石？
8: 哎，这是当年我爸在顺山集挖砂矿时挖到的，那时候我还小，我爸也只是好奇，看它颜色好看，就拿回去当个纪念。上次在医院听尹大哥说起绿松石，我这才想起来啊。但是这不知者不为罪啊，我绝对没有侵吞国家文物的意思啊。
0: 什么？还有这样的事儿？
8: 是的，难得今天李教授您也在，所以我专门跑到南京，想把这件文物交给你们，请您几位给我做个见证啊。
9: 方刚啊，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但这需要你自己交给博物馆呢。对了，你父亲发现它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你还记得吗？我先记录一下这件文物的档案。
8: 好，我爸具体发现这块绿松石的时间我是记不准了，但是
6: 我爸曾经误会尹梅的时间，我永远都记得。
1: 啊？你说的不会是？
6: 对，1971年5月19号，那天啊，我好奇地打开我爸送给我的那个传家宝，看到这块绿石头，这上头有孔，就用绳子穿上，偷偷拿出来了，想送给你。谁知道，这路上刚巧被我爸发现了，你还没打开看呢，就让他给收回去了。
1: 什么？原来这就是你小时候和我说的那块彩色的石头？
6: 没错，就是它。当年没能送给你，是我这辈子的遗憾，所以我就一直锁在家里，留作个念想。但是我绝没有想到，8000多年前我们祖先佩戴过的，我也绝对没有把它送给旁人或者进行买卖。
3: 还有一块绿松石，这可是个大新闻啊！
9: 我相信你说的，当时你父亲拦下，我在场，可以作证。
6: 谢谢。谢谢你啊，尹大哥。
2: 什么？你们几位老师年轻时就认识啊？
9: 是的，当年啊，我和尹梅就与赵方刚生活在赵庄，也就是发现顺山集遗址的附近。
2: 可是赵老师，你怎么确定你父亲挖矿发现这块绿松石的位置就是顺山集遗址中的墓葬区呢？
6: 李教授，各位老师，我找专家帮我鉴定过，这件绿松石确实有8000多年的历史了。啊，请您也看看。
0: 好，好啊，谢谢你。来，大家都看看。
2: 哦。
6: 我爸当年挖到这块绿松石后，他认为是上天赐给我们赵家的福气，后来才让我一定要把这块沙矿承包下来。2011年，南京博物院的考古队就是在我家沙矿发现了被破坏的文化层，紧接着又发现了重要的墓葬区，所以就把我们的沙矿给关闭了。
1: 我想起来了，当时我们南京博物院的林留根所长和我哥哥发现采沙区对顺山集文化层破坏很严重，距离出土的墓葬区的确最多只有10几米，然后镇上就要求立刻关闭所有的沙矿。看来你的这件和我手中这块绿松石的原件的确是出自同一地方。李教授，您看这两块石头多像双胞胎啊。
0: 尹梅、尹怀，我忽然想到一件重要的事，大家看啊，这两块绿松石出土于同一个地方，每一块两边都有孔，如果我们用一条绳子把它们都穿过来，像这样系好，你们看像什么？啊，
1: 同心结，信物。
0: 对，信物。
9: 我们考古时曾经挖到过类似的物件，是部落族群联盟或者是婚姻结盟的信物。
3: 这样说的话，刚刚一块绿松石上钻两个孔的疑问就解开了。
10: 还真是啊。
7: 原来如此啊。
2: 真没想到，今天我们顺山集文化江苏文明之根书稿首批读者座谈会的现场，竟然能让两块出自同一个地方的绿松石历经劫难与此重逢。
0: 信物代表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古人讲信以守契，契以藏礼。这两块绿松石不仅有大约8500年前的传说，还有先后出土相距50年近日重逢的佳话，意义重大呀。
10: 是啊。
6: 李教授、尹大哥、尹梅，各位老师啊，我还要交代一件事儿。
0: 还有事儿？
6: 我在顺山集开了几十年沙矿，赚了不少钱，这些年也被我花得差。

0: 我真是白活了呀。
1: 王刚啊，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今天不就立功了吗？你们家呀也算半个探员者了。
0: 哎呦，尹大哥，您太抬举我了。如果不是因为50年后在国家博物馆遇见尹梅，遇见您，这我哎。
2: 方刚啊，我也要谢谢你们，在我病倒的时候，幸亏你在我身边。
0: 尹梅，或许这一切都是我们这辈子的缘分，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所以我今天还要向你们郑重地汇报一件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0: 那这是我联系曾经在顺山矶遗址周围开砂矿的十几家老板一起捐的，一共200万。
3: 200万，
4: 这么多，
0: 都存在这张银行卡里了。我们这群粗人呢，也想为顺山矶文化的进一步研究做点事儿。我听说顺山矶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公园的那个建设规划呀，已经从宿迁市上报到省里了。我就想着这省里一定会重视的。尹大哥，我把这张银行卡交给您，密码是620519，这就是您父亲发现顺山矶的日期啊，1962年5月19日。今天难得李教授和首批读者在这里，请大家给我做个见证啊。
5: 好，
0: 好，
5: 好。
1: 方刚，很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你和各位老板的心意和感情我们都感受到了，我很感动，但是这笔钱我个人不能收，请你带着这张卡和这块绿松石去博物馆一趟，他们会给你办理捐赠手续的。欢迎你成为我们保护顺山矶遗址的一员，未来的路任重道远，我们一起努力。
0: 好，好，谢谢您尹大哥，从小我就说要跟您一起考古的，到了这个岁数都没能实现。尹大哥，我写的那篇《我的理想》您还记得吧？
1: 记得，当然记得。怎么没实现？我们干的都是一种活，我们都是探员者呀。
0: 哎，好，有您这句认可呀，比什么都强啊。我这就去博物馆。
6: 好，顺山矶文化作为江苏文明之根，所蕴含的守诚信、上和和、求大同精神内涵，经久不绝，薪火相传。今天这一幕便是文化传承的生动注脚，我这趟来江苏真是不虚此行啊。
7: 是啊，太感动了。
3: 还有这么多我们不知道的故事呢。
7: 我马上回去就把这个重大新闻报道出来。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放眼世界，纵观古今，小到个人与家庭，大到民族与国家，我们没有标准答案。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努力，我们从大约8500年前的顺山籍文化里看到了江苏文明最本初的模样。祖先们应对各种生存的挑战，用智慧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并将这些文明的种子深植于脚下的这片土地。我们在当下仿佛也感受到了自己体内的基因与几千年前的祖先们在共振。周医生曾和我说，人类历史的发展是集体心理意识作用的结果。而我也想说，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底色必将深刻影响。

影响他的未来。今年我66岁了，我想是时候把这个故事写出来，讲给大家听。

听众朋友们，四集广播剧《探员者》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剧中人尹梅由廖京演播，赵方刚由陆奎演播，尹怀由齐杰演播，周医生由徐小青演播，沈教授由燕姬轩演播，尹焕章由毛晶演播，李济李学谦由李超演播，王艺京老支书由叶宝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胜、韩征、卢静、徐康、史飞、马春晓、袁志，解说齐杰。本剧由中共宿迁市委宣传部、宿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联合出品。

0: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5: 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6: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7: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6: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8: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7: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6: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7: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9: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通过 FM107.4 收听下午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江荣。
11: 大家下午好，我是季静。那么在今天下午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准备安排的是我们的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来和大家梳理分享这两天行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实用生活资讯，全程的互动话题等待您发表观点和态度。生活当中遇到了麻烦事、烦心事，由我们来帮忙答疑解惑。当然如果您有才艺和绝活呢，就欢迎做客我们的相伴大舞台了。
10: 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的话呢，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是暴雨。所以呢，淮河以南的朋友们出门呢，一定要带上雨具。明天白天呢，全省是多云转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那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那明天的最高温度呢？ 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30到32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
11: 小满节气之后啊，天气渐渐热了起来，但是雨水也渐渐多了起来，这其实标志着炎夏登场。那白天这两天的合肥啊，都是阴天到多云啊，但是阳光时不时的会现身，最高气温呢都没有突破30度，所以体感整体还是比较舒适的。不过本轮的降水间歇期呢不会太长，因为新一轮的雨水即将登场了。来具体关注到合肥，今天下午和夜里呢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雨，东南风3级，最低气温呢是在2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那未来7天时间段当中呢，26号前呢合肥多降雨，其中呢24号到25号的降雨呢会非常的明显，甚至风力都会增大到7级左右，最高气温呢是在25到29度上下徘徊。所以呢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
10: 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来邀请大家来回答回答，就是孩子啊会嫌父母管得太多吗？那做父母的您会觉得委屈吗？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7: 真不错，
6: 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木头到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4: 哎呀，好香呀。
1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4: 吃饭啦！
15: 吃饭，吃饭！
1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4: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首先呢，来了解一下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惠民服务。那一分钟乘车，还有就是一分钱乘车，还有酒店住宿折扣，以及美食餐饮立减，汽车加油优惠。最近啊，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惠民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合肥举行。
3: 那记者就了解到啊，一直到今年的12月啊，沪苏浙来皖及安徽省内的社保卡的持卡人呢，在皖使用社保卡消费都可以享受吃喝玩乐全覆盖的多重消费优惠。比如说一分钱乘车，那最高优惠啊是1.99元，一分钱充电，指定城市充电区啊最高优惠也在1.99元，单卡每日各限一次，每月各限15次。那么在中国石化、中国石油指定加油站满200元减20元，单卡每日限一次，每月限2次。指定酒店、餐饮、文创商店、书店呢，都可以享受10付5折，最高立减30元。那么单卡每月各限3次，等等一系列的优惠活动。那这次活动的优惠名额总量控制，所以一定是先到先得的。
4: 那怎么才能享受到这些优惠活动呢？持卡人啊，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安徽省社保卡惠民一卡通小程序，使用消费码或者是乘车码支付，或者是在指定商户直接刷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支付。那详情呢，可以通过安徽人社微信公众号、云闪付 APP、 安徽省社保卡惠民一卡通小程序来查看。
3: 另外呢，在启动仪式的现场啊，还进行了社会保障卡和旅游年卡融合的应用发布。借助社会保障卡安徽文旅一卡通的品牌，全国持卡人游览省内100多家景区呢，都享受同城待遇。那不仅旅游年卡所合作100余家景区及消费场景均支持电子社保码直接入园，免去了实体票兑换的繁琐流程。那使用社保卡购买旅游年卡呢，还可以在每年199的费用基础上再减免50元。
4: 另外呢，也是创新开通了长三角社保卡幸福一卡通文旅融合专线，打造跨省精品旅游线路，推介我省的文旅优质资源，加速释放长三角一体化民生红利。那我们安徽省16个市全部实现了持省内社会保障卡跨区域公共交通同城待遇，其中14个城市支持全国持卡人乘公交、地铁同城待遇。
3: 那截止到2026年的4月底啊，全省的社保卡持卡人数呢达到了6252万人，实现了常住人口全覆盖，电子社保卡覆盖率呢达到了89.7%。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如今的安徽省啊，正不断的推进电子社保卡与人才码融合，在外人才呢可以凭卡 享受医疗、安居和出行等相关服务了。
4: 下一步呢，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安徽省将持续深化一卡通的应用生态建设，不断拓展创新场景，努力为群众提供更加智能、便捷、温暖的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迈向新的台阶。
3: 接着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啊，持续打造四善一体的社区慈善模式。那如何让慈善服务真正的解民忧、暖民心呢？合肥给出的答案是激活基层活力，营造家门口的慈善服务新生态。那近年来呢，合肥市也是创新构建了四善一体社区慈善模式，即以社区慈善基金、社区慈善项目、社区慈善组织、社区慈善人才为支撑，打造社区慈善服务综合体，有效破解基层治理资源不足、参与不广等相关难题。
4: 截至目前呢，合肥聚焦一老一小、一困一残等重点群体，已经打造秦暖海棠、公益集市等慈善品牌项目超过1000多个，将慈善与服务融为一体，打造服务群众、帮扶特殊群体的最后一公里。慈善的活力源于基层组织的蓬勃发展，合肥通过构建四善一体模式，正持续推动慈善力量下沉社区。
3: 截止到目前啊，合肥市共设立街道村镇慈善基金1465支，筹集社区慈善基金呢达到了3215.31万元，形成了爱心蓄水池，资金呢是精准用于困难帮扶、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领域，累计服务30.6万人次。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呢，也是打造了慈善服务综合体305家，集慈善事务接待、文化传播、业务开展于一体，成立社区慈善类组织106家，实现了市县镇三级慈善组织全覆盖。
4: 另外呢，合肥还构建了专业社工加社区能人加志愿者三级人才梯队，实施一户一档个案管理，创新低龄包帮高龄、党建加慈善等模式，引导居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让人人可慈善的理念蔚然成风。
3: 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呢，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不妨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坐上火箭升空，漫步空间站，驾驶火星车穿越红色荒原，身临其境地感受航天科技的魅力。那最近呢，中国青少年航天科普基地项目签约仪式呢，在肥东县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文化生态园举行。那记者呢，也是从签约现场了解到，这个项目的总投资呢，大约是在3800万元，占地呢是23.99亩，预计啊10月1号正式投入运营，有望成为全国首个青少年航天科普基地。那根据协议规划呢，这个基地的定位呢是全国第二站标杆性航天主题研学基地，集科普研学、科技体验、精神培养、休闲娱乐于一体，将打造成为权威性航天主题研学目的地。
4: 那肥东县的文旅部门表示呢，基地运营之后也将常态化的举办航天科普大讲堂、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以及研学教育发展交流会等系列活动，定期的开展航天主题团日、主题队日、科普宣讲、科创竞赛、榜样研学等特色实践，预计基地年接待客流将达到35万人次，年均综合营业收入约3200万元，年纳税额约130万元，也将进一步的丰富肥东的文旅业态，助力青少年航天科普事业的发展。
3: 接着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出行方面的消息了。最近呢，记者从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了解到，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航站区扩建工程迎来了重要的里程碑，那就是交通中心及交通中心上盖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这就标志着我省首个集航空、地面交通、城市轨道交通于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主体工程完工，也是距离全面投运再进一步。
4: 那另外呢，项目也是采用了地上两层、地下三层立体的布局，核心六城际铁路新桥机场站呢是位于地下三层，轨道交通 S1 号线位于地下一二层，地上呢是衔接了航站楼和旅客的过夜房，那也是完美融合了徽派风韵和交通的功能，彰显地域文化。
3: 作为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航站区扩建工程的核心组成部分，综合交通中心呢，不仅是全省首个实现空地轨一体化的交通枢纽，更加承担着是提升合肥区域航空枢纽功能、完善区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使命。那项目建成之后啊，未来将实现航空、出租车、网约车、公交、长途汽车及地铁 S 一线等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换乘，便利旅客出行。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山的新安江航道。最近呢，据黄山市建设集团的消息，截至目前，黄山市新安江航道综合整治提升工程项目已经圆满完成了14项关键的前置专项审批，标志着工程正式的由前期谋划转入到土地报批与资金落实的冲刺阶段，为项目实现实质性开空奠定了坚实基础。那这次获批的14项核心专题呢，既是项目建设的通行证，更是生态保护的紧箍咒，涉及到生态保护红线内的建设、水文建设以及土地利用等事项。
3: 嗯，作为交通运输部“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及全国内河水运建设筹融资创新的试点，新安江航道项目的总投资呢，大约是在34亿元，旨在按5级航道标准建设。那么项目建成之后啊，将会实现黄山市屯溪三江口至浙江淳安千岛湖125公里航道的全线通航，构建起一条连接黄山与千岛湖的水上黄金通道，不仅将显著提升新安江通航能力，完善区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更将通过水岸融合、交旅融合的模式，助力皖浙两省文旅融合和乡村振兴，也是为长三角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好的，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带大家了解到的内容。另外呢，您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添加关注安徽老年生活，然后直接发送您的互动留言。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3: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1: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2: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三，
4: 跟着三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7: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8: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8: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3: 好的，半年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4: 我是江荣，那我们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啊。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充电头，因为充电头它是我们手机充电的重要工具之一了。哎，不仅决定了一个实际的充电速度啊，还关乎着充电的安全问题。最近呢，记者也是调查发现，市面上销售的不少标称着是120伏的这个手机快充头，它其实并不是实际的一个输出功率。那难道它只是一个商品的名称或者是型号名称吗？那手机快充头玩文字游戏啊，又暗藏了哪些风险呢？怎么去避坑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在电商平台内搜索手机快充头关键词，可以发现有不少标称 120W 或者是 67W 的快充头在售卖。商家宣称此类快充头支持多种类型的快充，速度快，价格低，标称120超级闪充的充电头产品，介绍为适用于多个品牌的手机充电，号称使用了充电黑科技，更高效，更小巧，安全快充，不发烫。为了进一步验证，记者从主流电商平台分别购买了11款不同品牌的快充头。商品到货后，记者发现所有的快充头的包装或者是本体上都标注着 120W 或者是 120W Supercharge 超级快充等字样。例如某款快充头在本体上标注为 120W， 但是商品名牌上输出功率一栏上写的却是5伏3安、9伏2.22安、12伏1.67安以及10伏2.25安几个档位。按照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的计算公式计算，即便该充电头的输出功率没有虚标，那么该充电头的实际输出功率最大也就只有22.5瓦，远低于120瓦的宣传输出功率。随后记者又仔细查看了剩下的10款所谓快充头，都在名牌上看出了端倪。这些所谓的快充头实际输出功率基本都在20瓦到30瓦左右。由此看来，所谓的 120W 并非是真实的支持120瓦快充，而只是商品或者是型号的名字而已。
6: 那么消费者如何从外观上快速辨别充电头的实际功率？商家的误导式宣传侵害了消费者哪些权益？
7: 那个目前没有简单的方式可以从外观上快速识别充电器实际功率，只能说透过充电器底部的型号名牌，看看标称的输出电压电流，例如5伏3安培、9伏3安培，你可以简单的乘法算一下，把电压乘以电流，例如9伏3安培，那就是27瓦，这样可以得出标称最大功率。如果名牌上的最大功率都跟产品宣传的不一致，那基本就是虚标。
5: 记者发现，部分商家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在商品介绍的最底部用小字进行了解释。所谓的 120W 为型号名称，并不代表实际输出功率。不过也有不少商家根本就没有进行说明。
8: 对于消费者的影响呢，不仅仅是买错东西这么简单啊，我觉得它有几重利益受损。第一重呢，是我们的知情权受损了。消费者呢，误以为买的是120瓦的快充，实际 上呢可能只有20瓦啊，他这种信息呢被误导。第二种呢，我觉得是我们的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这种选择权。用户呢做错的这个购买决策呢，是基于一个错误的认知啊，这叫在法律上呢，我就已经属于误导性的这种商业行为。
6: 那么，如果消费者购买使用这些虚标功率的充电头，可能带来哪些风险隐患呢？
7: 这类产品本身就有很多安全隐患，主要是过热、过压等过载保护的缺失，充电器主体可能会烫手，所以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可能。
5: 记者实际对比了手中的几款标称120瓦快充头和真正的120瓦品牌充电头，发现两类产品在用料、做工细节和实际重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那么真正的120瓦快充头应该具备哪些技术参数和认证标志？
7: 以目前常见的手机充电器来说，超过60瓦的充电器基本上都要配超过3安培电流，会来到5安培或者6安培。例如100瓦，它被用是20伏5安培，那120瓦基本上就是24伏5安培，或者是20伏6安培。原则上，电流越大，它温度会越高，所以大功率产品要保持跟低功率产品一样的温度的话，它必须提升转换效率。产品整体的电路设计跟元器件的选择会差别很大。
6: 专家介绍，除了用商品名或者是型号名来误导甚至欺骗消费者之外，部分商家还有不少其他套路，我们再来了解。
7: 主要还有其他手段，就是例如把多口的功率加起来，因为现在充电器有了2口、3个口，它把它加起来写成最大的，比如3个40瓦就写成120瓦，那其实每个口最多就是40瓦。
5: 在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遭遇了类似的套路。当商家用商品的型号名称当成关键参数来误导消费者时，电商平台是否应该建立更严格的审核机制？
8: 第一层呢是在事前的责任，它要尽到这种审核责任。我建议呢要禁止这种型号及功率这样的误导性展示。第二层呢，我觉得是事中的责任，也就是这种识别的责任。我们可以用算法来识别一些关键词啊，比方说你出现了120W 这样的字样，但是你的这种参数它其实不匹配，出现了这样的话就应该自动触发这种风险提示或者说下架审核。第三层呢是我觉得是事后责任，也就是纠错责任。要建立这种消费者投诉后的这种快速纠偏机制，对于违规商家呢要进行流量降权，甚至下架啊，甚至清退啊，这样的一种处罚。所以说平台呢不能只封佣啊，只封那个佣金，还要封责啊，还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3: 所以啊，这个普通的消费者啊，作为我们来说呢，在购买充电头等相关产品的时候，该怎么样避坑呢？其实专家也说了，如果要买大功率的充电器呢，首先最好买大厂品牌的，而且还要看是不是有3C 的认证。那算一下输出组合的最大功率，最后呢，还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大功率的快充线等等。另外呢，专家也建议啊，普通的消费者不需要盲目追求大功率手机充电器，其实根据实际的需求按需购买是完全可以的。比如说咱们一般的手机用30瓦功率的充电器就能够基本满足20分钟内有20%的电量直接到达80%的电量啊，足够满足日常使用，也不至于啊这个过大过满的或者是过多的对于快充有一些什么样额外的这种诉求了啊。那同样呢，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也是遇到了类似的一些困惑啊，或者是一些烦心事呢，也可以和我们互动交流，通过微信，通过热线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不，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哎呀，好香呀。
1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1: 吃饭啦！
12: 吃饭，吃饭！
1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3: 好的，欢迎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4: 我是江荣啊，继续回到相伴生活圈。我们先来说说最近热搜上一个讨论比较多的话题，叫建议晚上提前洗漱。就是原因呢，有一位博主啊，他发帖说之前总是拖着去洗漱，结果啊这个夜是越熬越晚，试了晚上9点左右提前洗漱，心理上呢可能就直接进入到一个睡前模式啊，再也不用在要不要洗漱上内耗了。有网友呢也是比较认同这位博主的观点啊，也有网友就表示说很无奈，还有人说呢，哎呀，睡不睡觉晚不晚睡跟洗漱有什么关系啊，该不睡还是不睡，夜该熬还是熬。那么这个提前洗漱真的能够让人早睡吗？哎，专家也说了一个建议啊，建议最好是在晚上9点之前完成洗澡啊洗脸这些动作，因为在这个时间段里我们身体里的阳气还是比较充足的，这个时候去洗澡对于身体的保养来说呢真的是好处多多，有利健康。
5: 中医建议尽量在晚上9点前洗澡，因为晚上9点阴盛是阳气收藏的时间，特别9点后是气血归位，脾胃恢复能量，阳入于阴的最好时机，这个时候洗澡湿气就能轻易进入体内，洗澡在一定程度上会激发阳气，所以可以说是在不合适的时候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比如跑步、健身、广场舞、洗澡，洗澡算这里面程度最轻的，也别看大悲大喜激愤人心的东西，避免情绪大起大落。手机也是同理，能不刷就不刷了，外力激发的阳气也需要抽掉自己的气血，阳气被调出来后可能会精神抖擞，既损阳又伤阴。另外每一次洗即使只是冲一下都可能会吸收一丝湿气，夏季毛孔都开着，不小心吹个夜风或者空调电扇的毛孔一闭合会把湿气锁住，所以我们最好在9点前把澡洗了，这是脾胃气血休养的黄金时间，我们要尊重人体规律，尽量不打扰脾胃气血修身养息的时间。
3: 所以这么看来啊，这条热搜之所以能够引发共鸣呢，主要是因为它足够接地气啊，没有大道理，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这种生活建议啊。其实提前洗漱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咱们再搭配一些简单实用的晚间的休息方法，长期坚持下来，你就会发现其实入睡啊，提高睡眠质量真的不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睡一个安稳舒适的好觉了。
4: 不知道我们热线上啊，经常会有叔叔阿姨说，哎呀，晚上睡不着啊，是不是因为晚上洗漱的时间太晚了呢？可以从今天就开始改改啊。好，来看一下我们的互动啊，来自微信平台上呢，老马不识途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夏天啊出汗会比较多，像老伴儿呢有几件真丝和浅色棉布衣服，这个嘎吉窝啊领子那儿总是发黄，怎么都搓不干净。想用84消毒液，但是怕把颜色给烧坏了，把衣服也烧坏了，怎么办呢？咋整呢？
3: 哎呀，其实很简单啊，但是一定不要用这个84消毒液啊。准备一盆温水，不要超过30度，然后呢，加入一小勺的食用小苏打进行搅拌，然后呢，把衣服放进去浸泡10分钟。小苏打它是能够中和汗渍当中的酸性成分，然后辅助分解啊这个残留的油脂，最后呢，用清水漂洗干净就可以啦。啊，这个方法呢，其实是非常有效的，甚至呢，你还可以搭配一些什么呢？一小段的白萝卜，然后切成厚片，用白萝卜片呢直接贴在领口腋下的地方反复的擦拭，再搭配小苏打水进行清洗，那效果啊是肉眼可见，比超市的衣领镜还要温和且安全啊。
4: 所以呢，也是希望这位朋友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啊。日常保养呢其实都可以这么做，就是比如在汗出多的时候呢，哎，咱们就 别拖着啊，不洗衣服，咱们及时的用上淡盐水啊，或者是清水啊，来冲洗冲洗有汗的部分，也不要把这个湿的衣服啊堆放过夜，咱们尽量把它晾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啊，不要阳光直射它，因为这样会导致衣服呢泛黄。好，也是希望老马不识途能够学会这个妙招，解决您的烦恼。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是要治理风沙，绿化荒山。
1: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要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0: 面对村民质疑，张连印立下军令状。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还集体。
2: 资金短缺，张连印倾尽积蓄，动员全家出钱出力。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0: 面对癌症折磨，张连印没有畏惧退缩，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1: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固沙的灯，千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要站好高，放好哨。
2: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连印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1: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黄土地。

0: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连印。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下午的3:03，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锁定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此刻开通了0516345839505163458395，也是邀请大家通过。

0: 他会出于关心啊，会多问孩子几句，或者是多说孩子几句。
1: 嗯，
0: 但是呢，哎，孩子会说，哎呀，我要你管，烦不烦？别管了。
1: 嗯，或者直接说，哎呀，这个我都多大了，对吧？还啥事儿都问个不停啊，我都能够自己解决问题了，真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不都主动跟你说了吗？哎，那一刻估计啊，做父母的心里啊肯定不是滋味，甚至比较感性比较敏感一点的这个妈妈们可能啊就是鼻子一酸啊，这个委屈就计上心来啊、
0: 嗯、
1: 觉得你看我这不是关心你吗，这不是亲生的吗，我才多问两句啊，你怎么就觉得好像是我多管闲事了一样，是我对你的干涉呢？哎呀，这个时候啊我估计委屈可能更多一些啊，
0: 嗯，
1: 哎，所以我们也想听听看大家对于这样一个话题啊，是持有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和态度，或者您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是孩子嘛，哎呀，嫌你管得太多了，你会不会觉得委屈，会不会据理力争啊，进行这个说明解释呢？还是说孩子这么一提一议啊，你这边就马上停止这个继续说这个话题了呢？0516345839啊，热线已经为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开通，另外呢微信留言可以同步和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了。
0: 哎，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是什么心情啊。孩子首先问问孩子有没有曾经这样不耐烦过啊，如果孩子这么说了，您会是会自己调整呢，还是会跟他说呢、嗯、
1: 还是就此闭嘴啊？
0: 来自老树啊、嗯、他说不委屈吧是假的啊，我孩子只要跟我说你别管了，我当时可能不吭。

0: 委屈啊，但是我忍。后来呢就换了个方式，他不说呢我就不问，他等他主动开口啊，结果呢他反而觉得我们是不是不关心他了。哎呀，你看人真是左右为难，当爹当妈真的是太难了啊。问得多吧嫌我们烦嫌我们多管，不问吧又说哎呀你们是不是不管我啦，咋啥事儿都不问啦，是不是也不关心我啦，是不是觉得我可有可无啦。哎呀，你这么说来，这比这问还是不问的确是个问题啊。嗯，
1: 遇上这样的孩子啊，就是可能当父母的、
0: 给一个大笔兜
1: 当父母的可能就比较难啊，得多思考，
0: 多用用情商啊，和他斗智斗勇啊。
1: 哎，看到小河弯弯他说以前啊刚说的时候我会觉得挺委屈的，现在不会了，我想通了，他嫌我管得多说明他长大了呀，我是该高兴的而不是委屈爸爸。
0: 就觉得孩子长大了啊，很多事情能够有责任有担当啦，能够独当一面啦，哎呀很多事情也不需要家长插手啦或者是帮忙提醒啦，好像从这个层面来说他说的也有道理啊，孩子长大了的确是应该高兴了，更能够对自己的人生和未来负责任了嘛，对吧？
1: 但是不代表孩子长大了就应该没耐心。
0: 就是对该有的尊重啊，对父母的尊重还是应该有的啊。好了，一壶茶说呢，我儿子说我管太多，我说行，那我以后就不管了啊。结果3天之后他打电话问说，哎，那啥事儿你怎么不问我了呢？我就回答说，你不是嫌我管了吗？后来他就笑了，行，那一笑就了之吧。
1: 再来看一下闲看云的说，哎呦委屈，但我不跟孩子说，我跟我老伴儿说，
0: 跟老伴发牢骚。
1: 老伴儿说，你当年不也嫌你妈管得多吗？我一想也是啊，将心比心吧，没那么委屈了。
0: 就是可能都是孩子到达一定的年龄之后呢，都希望什么呢？挣脱父母的这样的一个条条框框啊，寻求独立的人格，或者是独立的人生，或者是独立的生活。那这个时候呢，我就适当的放手，其实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就是不求不助啊。当然，如果孩子真的是已经是通过各种的途径或者各种的方法，这个发出了这种寻求帮助的这种诉求的话呢，那咱做爹做妈的，那一定要兜底，一定要拖住啊。所以该出手时咱还得出手啊。所以不知道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遇到这种情况哈，会持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态度？您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类似的情况？您又是怎么处理和看待的呢？0516345839。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哎呀，好香呀！
1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4: 吃饭啦！
12: 吃饭，吃饭！
1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6: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15: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6: 我这就打。
17: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18: 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17: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 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11: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9: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1: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9: 怎么反悔啦？
11: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1074 相伴。
2: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2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那今天呢，和大家全程互动分享的话题呢，说到的就是啊，孩子们啊，会不会对你的这个关心啊，总是嫌太啰嗦啊，管得太多呢？那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您是会觉得委屈吗？或者您家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问题和情况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或者热线参与的方式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沟通和交流今天的话题。好，来看一看我们上线的郑阿姨啊。郑阿姨啊，家里有没有啊，我们的宋阿姨啊，这个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问题啊？宋阿姨。
21: 哎，好。
20: 嗯，宋阿姨。哎，宋阿姨，宋阿姨。嗯，哎，宋阿姨，
21: 我个人观点嘛是这样子，
20: 嗯，
21: 因为我孩子们呢不在身边，马上进来小姐，
20: 嗯，
21: 但是呢，我要讲呢，全部东西呢，我赶的电话一通，那就买下来的，那不敢少一样。
20: 啊，就是虽然你
21: 还没有的话就呢，每个礼拜呢干了一次，儿子媳妇都干了。
20: 就是虽然这个孩子们不在身边，但是呢，这个只要是阿姨有需要，一个电话过去，那立刻就执行，对吧？那会不会、会不会平时您可能因为是就距离的关系啊，可能对孩子啊不会说那么多，也不会说教那么多，可能孩子是不是相对来说呢，反而和您比较亲近？
21: 我们没有什么摩擦性，那个孩子们就过年干了一回，你有么可干的呢？
20: 啊，
21: 买下来的，吃后面你就
20: 阿姨的意思是，阿姨的意思是说，一年就回来那么几趟，都舍不得说，也没功夫说，对吧？
21: 不舍得说，不舍得，也不需要你说。
20: 啊，也不需要说。
21: 孩子都那么大了。
20: 啊，对。孩子都大了。
21: 婆婆媳妇媳妇不得要做啊，一身一身的，这都他们挑着了，我们老了该休养了，保持自己力量。不牵着他们，不找他们麻烦。自己把自己管好的，就算帮着他们大忙了。
20: 哎，是的，是的，把自己照顾好，然后
21: 也不找他们要钱，也不给他们。
20: 添麻烦，
21: 这事情你也不敢，我也不需要干的。
20: 对，就是阿姨的意思说呢，
21: 夫妻之间的事情你有什么可干的呢？
20: 阿姨的意思就是说呢，孩子们也大了，对吧？什么事儿做的都挺好的，然后自个儿呢也是不给孩子们添麻烦，也不给孩子们这个增添额外的这种说教，所以大家彼此关系都很融洽，对吧？
21: 刚刚的过年刚来的，做的面刚刚小。
20: 然后一年的回来几趟。
21: 一年到的，还我一个平安，我还一个健康，这就幸福年了。
20: 一年再回来那么几趟，大家就和和气气的，开开心心，多好啊，对吧？一团和气，好嘞。好，看来这个阿姨家没有这方面的这种困扰啊，双方都是尽其所能的做到最好，不让彼此有多说的可能啊。
22: 主要是不让对方有多说的可能。
20: 好嘞，阿姨，这个今天给我们是来上一段这个冰糖葫芦是吧？
21: 今天唱一首歌吧。
20: 好嘞。哎呀，这个阿姨的这个说话，
22: 阿姨说话都像在唱黄梅戏，
20: 都像在唱黄梅戏，真的。好嘞，那阿姨做好准备啊，我们就马上开始。
21: 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0: 好，谢谢阿姨的分享和参与啊，嗯，阿姨再见。
2: 好，我们热线是0516345839。那热线上啊，郑阿姨在等待着，我们来迎接一下啊，阿姨下午好。
0: 嗯，下午好，阿姨。
3: 你们两位主持人下午好。
0: 嗯，阿姨久等了啊。阿姨家这个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对孩子们说教的比较多，甚至孩子们觉得，哎呀，你别说了，我都多大了，还说个不停啊，管个不停的，有没有这种情况呀？
3: 你讲的对，
0: 嗯，
3: 我就是这个情况
0: 啊。您家就有这种情况？
3: 大了，
0: 嗯，
3: 不需要我们多翻身。
0: 哦，孩子们都做的挺好的，你也没有什么就是可说的，对吧？
3: 对，
0: 嗯，其实有的时候家长说的多啊，多半是因为什么呢？就觉得孩子啊，哎，做的还不够啊，还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总觉得，哎呀，我在提醒你呀，提醒一下，防止你走弯路啊，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呀。那如果像陈阿姨这样说到这个孩子们都走得挺好的，做得挺好的，这个就没啥好说的，也不必要说，对不对？
3: 不需要说。
0: 嗯嗯嗯，那看来这个，
2: 看来阿姨家的，
0: 嗯，看来阿姨家这个孩子。

0: 这么都是教导有方啊，你看，所以你看省了好多事儿，
1: 不太好的习惯啊。比方说，我就记得好像有
2: 也行，
0: 省了很多事儿，也省了很多心啊。
1: 因为我记得以前啊，有一位阿姨说。说这个家里孩子啊，这个放假回家就在一起住的时候，然后呢看到孩子经常熬夜，习惯不太好，生活习惯不太好，就会跟他说两句。说的时候呢，孩子可能就会嫌这个，
0: 多半都会
1: 嫌，阿姨有点念叨了，啰嗦了啊，
0: 管得太多了，
1: 阿姨就很无奈啊。这咱们郑阿姨没这方面的烦恼，可能说明爱家孩子的这个生活习惯还挺好，是吧？
2: 这还可以。
0: 所以一开始你看孩子一开始啊各方面都步入了正轨之后呢，其实呢在日后会省了很多事儿，也省了很多心，对吧？所以你看阿姨才有
2: 孩子在上学，那要注意地方，这个方面的他要注意，他就是耽误那个干扰他学习，
0: 所以你看阿姨就说了吧，你看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除了学习不要干扰到他之外呢，可能其他生活方方面面啊，该说的就已经立好规矩，对吧？大家都已经步入正轨了。所以呢你看这个长大之后呢，就可说的地方阿姨说实在是没啥了。
1: 阿姨会给这个孙辈儿这个立规矩吗？
2: 孙辈的就更不要我们管了，都是父母亲管。

0: 好嘞，阿姨今天给我们唱一段黄梅戏是吧？
1: 就是《红楼梦》里面的黛玉葬花。
0: 嗯，好嘞，阿姨做好准备啊，请开始。
1: 好的。

0: 谢谢。
1: 嗯，好，谢谢阿姨。
2: 谢谢郑阿姨的参与。
1: 好，谢谢阿姨的分享和参与啊，阿姨再见。
2: 好，阿姨已经迫不及待的把广播开开了哈。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继续在开通当中，051-6345-8395，051-6345-8395。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你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5: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自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4: 我是江柔。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正在开通当中，0551-63458395，0551-63458395。今天呢来说说啊，这个孩子啊有没有因为您的唠叨嫌您烦过，那您当时是委屈呢还是自己这个宽慰自己呢？我们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啊。首先来听一下梅阿姨家孩子啊有没有发出过同样的抱怨。阿姨下午好。
3: 嗯，阿姨下午好。
5: 阿姨下午好。
3: 嗯，阿姨家的这个孩子有没有因为您这个平时说的比较多，管的比较多，嫌麻烦或者嫌你这个比较唠叨呢？
5: 讲多了他肯定唠叨，他肯定嫌您唠叨啊。
3: 嗯，那您平时说的多吗？
5: 我不太多。
3: 哦，那
5: 知道他的性格不太多，我间接的讲一下。
3: 哦，就实在看不过去了，说一两句。
4: 哪方面会让您觉得哎呀
3: 看不过去？
4: 该说一说。
3: 嗯，该提醒一下了。
5: 你像他出门走的时候把东西丢三落四的，我就他每一次走的时候我就讲别把东西丢了。丢下了，我忘记了。
3: 嗯，他是不是有过这个丢三落四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
5: 每次走的时候他就丢三落四的。
4: 哎呀，每次走都丢三落四的。哎、
3: 那不是应该你哪？
4: 是不是因为他这个时间太赶了，所以丢三落四？
3: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5: 他每一次出门
3: 都慌慌张张的。
5: 即使收拾东西，你怎么行呢？我说我每次都讲，我你走的时候事先要把东西准备好。
3: 嗯。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因为平时就是因为阿姨提醒的比较多，所以有的时候呢他就说哎呀我反正妈会点没关系，阿姨反正会提醒，有的时候有依赖的这个心理，所以哪天如果您不提醒的话他就容易这个丢三落四。
5: 嗯
3: 嗯，
5: 大概是了吧。
3: 嗯，那是不是应该有的时候给他长长记性啊，
4: 有的时候
3: 吃点亏给他。
4: 对，有的时候您就不提醒就别提醒他，
3: 让他吃点亏长长记性，是不是下次就好一点呢？嗯，
4: 咱们就试试，然后这让他自己适应段时间。
3: 阿姨说我怕他吃亏，比如说丢东西啥的，这是心疼是吧？所以忍不住还是要说。
5: 在家里到外面是不要嘛吗？
3: 对，尤其是比如说丢财物或者是丢手机、丢这些物件什么的，其实确实也挺麻烦的，对吧？
4: 哎，但是阿姨，您转念想一想哈，这个
3: 老是提醒。
4: 现在，现在啊，这个他还孩子是不是还没成家？
3: 嗯。
5: 没有啊，
4: 对呀、啊，现在还没成家，您还能这样啊，一直在身边提醒提醒。
3: 嗯，
4: 等孩子成家。

0: 对？所以咱们现在啊，就从比方说出门忘带钥匙，
1: 让他长老记性，
0: 您就再让他在家门口等一天，让他试等等，
1: 让他这就长长记性，对吧？有的时候该吃点亏的时候得吃一点，不然现在
0: 不吃小亏
1: 就得吃大亏。确实也是有道理的啊、好吧啊、阿姨说归说，哎呀，这个忍不住忍不住啊。好嘞，阿姨今天给我们唱哪段啊？
2: 我今天唱一首越爱心越疼。
1: 你看阿姨对孩子也是的，越爱心越疼，说的越多。好嘞，好，那我们做好准备啊。 好，请开始。

华的城市中，想起了霓虹灯，茫茫的人海遇见你身影，花一样的眼中，心一样的眼睛，你是我眼中最美的风景。直到你的无情把我的梦惊醒，哗哗的眼泪一直流不停，火一样的热情瞬间就结成冰，伤人的感情。

的从心中扬起了霓虹灯，茫茫的人海遇见你身影，欢迎的笑容，惊艳的眼睛，你是我眼中最美的风景，知道你的无情。

0: 过曾经大家一起的每一发生，你越爱惜越疼，一个人孤苦伶仃，像那土里拥挤人群中，让那些万转到随风。好完了，谢谢。
1: 嗯，谢谢阿姨的分享和参与啊，阿姨再见。
0: 再见。
1: 好，我们继续来迎接久等的盛阿姨啊。
2: 盛阿姨下午好。
3: 两位主持下午好。
1: 嗯，阿姨下午好。嗯，
2: 盛阿姨家这个有没有啊，因为孩子的一些生活习惯啊而念叨他的时候？
1: 嗯
3: 他就是早晨起不了床嘛，上班回回的要用药物来叫。
1: 哎呦，就是有起床气是吧，下床气。
3: 对。
1: 嗯，下床气这个。这个问题啊，确实是，其实不仅您孩子，可能像我们这个都有，
2: 就是喜欢赖床，
1: 喜欢赖床，
2: 就是不想起床。
1: 嗯，
2: 那平时如果节假日还好哈，但是如果
1: 工作日
2: 确实
1: 有点麻烦，
2: 确实比较，这个让父母头大啊，这个孩子还不起床啊，
1: 就然后慌慌张张出门，你看早饭又赶不及吃了，或者就丢三落四了，有东西没带好啦，什么路上又赶了 啊，这个行不行车又担心啦什么的，哎呀，一系列的问题，对吧？那会不会是因为晚上这个睡得比较迟，熬夜
2: 啊？对啊，是不是因为睡得迟呢？
1: 嗯。
3: 可能是吧，可能他玩手机吧。
1: 嗯，那您是不是夜晚上念叨说你早点睡，你早上不就没那么困难了吗？

0: 非要晚上熬那么晚，
1: 哎，
0: 对不对？
1: 肯定要说啊，肯定要说。
2: 说了以后孩子是
0: 嫌烦吗？
2: 嫌烦吗？
1: 他都不嫌烦，他讲晚上没玩手机啊，他讲没玩手机，我说没玩手机那么长时间，你晚上九点钟就睡觉了，为什么睡到早晨五六点钟还有人喊，还有人来叫你
0: 啊？啊，那睡眠质量好，睡眠时长比较长，没睡过瘾。哦，那孩子还挺好的，就是虽然您念叨，但是他也没烦您，他只是如实的回复了，说我也没熬夜，对吧？但是我就想睡到早上自然醒，但是工作时间又不允许，的确是一个问题，是吧？哎呀，这个我就感觉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孩子有些什么问题，家长念叨了，如果孩子就是很激烈的对抗或者是嫌烦什么的，家长就会越来越来气。但是如果孩子说很平和的和你对话，你就觉得就想发火，想生气，想说到他，就有点说不下嘴，就这种感觉，对吧？就像打在那个软棉花上面一样。所以那你只能说，你该讲的还得讲，对吧？你就不提醒也不行，你影响工作也不好。
2: 咱们也要让孩子长长记性。阿姨呢，这个有的时候啊，
0: 让他迟到几次是吧？
2: 您让他迟到几次，等他有这个他的领导跟他，
1: 有时候我也谅他，不叫他。他家他有时候他家你怎么不叫我啊？我想我听你叫你，我想给你他嘛，就给吃了，给你吃了，吃了给你知道你。
2: 对啊，就让他
0: 这个
2: 让他长长记性，因为有的时候领导说啊，可能会被自己家里人说啊。更能让他就是长记性。这个因为外人说可能啊，特别是领导说对，然后孩子可能就会重视了。
0: 这个
2: 因为家里人他就觉得，哎呀，这是我妈啊，这是我爸啊，
0: 多
2: 说
0: 两句
2: 就
0: 说
2: 了啊，
0: 对，
2: 明天早上还是会叫我起床。
0: 还有这可能这个山阿姨家的孩子跟这个梅阿姨家一样，可能都多多少少有点依赖的心理。这个起不来会说，那谁叫你不叫我啊，我不是说你要叫我吗，对吧？
2: 阿姨试试这个，咱们啊就跟
0: 领导
2: 跟
0: 串通起来，
2: 阿姨
0: 说了几次，
2: 不是和爱人啊一块出去旅游，干脆啊就让孩子自己在家里面，这个住上个一段时间，给他把这个习惯给改过来，
0: 或者然后
2: 说不定你会收获一个更加优秀的孩子哦，
0: 更加自律的孩子。然后临出门前和他们领导通个电话，说这一周我们都不在家啊，你这个该批评批评，该罚的罚，让他长长记性啊。好了，开玩笑啊。好嘞，这个申阿姨，您给我们唱哪一段啊？
1: 我唱一段，一首歌，草原上的一首歌啊。
0: 好嘞，阿姨，
1: 也是姓雪的啊。
0: 好嘞，我们来听听看啊。好，请开始。
1: 还是那么辽阔，白云和蓝天，还。

0: 耍完了。
1: 嗯，谢谢阿姨，非常深情舒缓的一首歌曲啊！感谢阿姨的分享和参与，阿姨再见。好嘞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2: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一下徐阿姨的热线啊。阿姨，下午好。
1: 下午好，阿姨。
0: 你好。
2: 嗯，阿姨，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可能我们直接就开唱就行了啊。
1: 好吧，好，直接开唱啊。好，请开始。
0: 感谢妈，我只是感谢妈，我要感谢奶奶，我唱一个《驸马》啊，唱一个啊。小英啊，能听到啊？
2: 嗯，能听到啊。
0: 信号信号好吧？
2: 信号信号不错。
0: 一首豫阳的歌，听见了吗？听见了，那家人啊，什么网友啊，这说那个早一点，要你几个姊妹老上啊。你注意嘛啊！

0: 再见。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能再继续接听热线了啊。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如果孩子嫌您管得多，我觉得也不是不爱您啊，因为他们在学着长大，所以当爸妈的咱们要学会放手，也不是说不管，咱们换种方式管，
1: 得体的退出啊，就是少说多做，少问多听，少指挥多支持啊。那委屈的时候呢，也想一想啊，孩子们小的时候是不是曾经你也是这样过来的呢啊。总有一天孩子们会懂得您的用苦良心的。
0: 好，时间的关系，结束今天的相伴，那我们下周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2: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1: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2: 柳若松按照那女人说的话，躲在树后等着，等了没多久，就看见一个人从黑暗中走了出来，一个身材很苗条的女人，穿着一

0: 一身淡青色的衣裙，美得就像是图画中的仙女，来的一定就是青青。他看见这个穿着一身雪白纱衣的女人，远远的就笑了，她的笑声也清越如银铃。雪衣女远远的就迎了上去：“青青，青青，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呀？兰兰，我也想死你了。”现在柳若松才知道，他这位救星的名字叫兰兰，他们一个叫青青，一个叫兰兰，他们看起来简直亲热的要命。青青是他对头的妻子，青青正准备要他的命，兰兰为什么要救他呢？难道这根本就是他们设计好的圈套吗？柳若松几乎已经忍不住要落荒而逃了，但是他没有逃，并不是因为他听话，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逃不掉的。不管兰兰刚才施展的是轻功还是魔法，要抓住他都比老鹰抓小鸡儿还要容易。柳若松连动都不敢动。这时候青青和兰兰还在笑，笑得又甜又亲热。兰兰说：“
1: 你真的想我吗？”“
2: 我当然想你了，我简直想死你了。”“
1: 我也想你，想得要命啊。”
0: 这两个人既然彼此都这么想念，当然还有很多很多话要说的。两个女人碰到一起，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想不到他们的话居然已经就说完了。青青忽然转过身走入黑暗之中，兰兰忽然就倒了下去。柳若松愣住了，青青来得出人意外，走得也出人意外，这结果更令人意外。他想过去看看兰兰怎么会忽然倒下去的，可是他不动。幸好兰兰忽然又燕子般的飞了起来，飘过来捉住了他的胳膊。“
2: 走，走，我们快走。”
0: 他走得可真快，比来的时候还要快。他又带着柳若松和松回到万松山庄的后花园里，才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
1: 啊，好险呐！”这两个字一说完，
0: 他就又倒了下去。现在柳若松已经有点明白了，
1: 兰兰很可能已经中了青青的暗算，
0: 他自己也不是没有做过这种口蜜腹剑、笑里藏刀的事儿。他只希望兰兰伤得不重不重，因为现在他已经完全相信只有兰兰能够救他，只有他才是自己的救星。过了很长时间，兰兰总算已经坐了起来，用最标准的道家打坐的姿势盘坐在雪地里。过了片刻，她的头上忽然有了一阵阵热气冒了出来，下面的积雪也忽然融化，融出的雪水竟不是白色，而是惨碧色的。雪融得很快，就像是一张白纸在中间被火点着，转瞬间就烧了一个大洞。雪地上忽然出现了一个惨碧色的圈子，比圆桌还大。兰兰忽然伸出了手，卷起了袖子，露出一条雪白粉嫩的胳膊。她伸出的是左臂，
1: 刚才青青跟他表示亲热的时候，好像曾经在他这条手臂上轻轻地拍了一下。
0: 兰兰又伸出右手，用两根春葱般的纤纤玉指在他左臂上的曲尺穴上一拔，竟拔出了一根3寸长的银针来。柳若松一直在盯着他的手，却还是看不出他是怎么把这根针拔出来的。可是他看得出兰兰一定已经脱离了险境，因为他已经站了起来，又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
1: 啊，好险呐！若不是我也有准备，今天
2: 恐怕已经死在他的手里了。
0: 可是我还是想不通，他的暗算既然已经得手，为什么又忽然走了呢？
2: 因为我在说想死他的时候，也是在想他死啊。啊，所以他给了我一针，我也给了他一下子。我想他受的罪绝不会比我轻，如果不赶快走，恐怕死得比我还快呢。
0: 这一下柳若松也笑了，这种事儿他也做过，可是比起他们来，他最多只能算是个学徒。兰兰说，
2: 现在你总该也已经明白我为什么要救你了吧。
0: 啊，你是因为青青。
2: 一点也不错。我平生只有一个对头，我的对头就是他。他要害你，我就要救你；他要帮助丁鹏，我就要帮助你。
0: 我一定替你争气。
2: 就因为我看得出，你不管哪一点

0: 的心在剧烈的跳动，青青选上了丁鹏，所以她就嫁给了丁鹏。兰兰选上了他，是为了什么呢？
1: 我不但可以救你，还可以替你做很多你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儿。
0: 说到这儿，兰兰忽然轻轻地握住了柳若松的手，轻轻地又接着说道：“
1: 我甚至可以嫁给你，如果不是因为你已经有了妻子，我一定会嫁给你的。丁鹏没有妻子。”你只有这一点儿比不上他，除非，除非你的妻子忽然死了，不过，每个人都要死的，早点死，晚点死，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
0: 这一下，柳若松不说话了，他当然明白兰兰的意思。
1: 你说，他反正是要走的，他是死是活，对你也没有什么分别呀。
0: 如果他已经走了，他是死是活，的确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
1: 可是他走了之后还会回来的，既然他还是柳夫人，他要回来，随时都可以回来呀。
0: 如果他已经不是柳夫人了呢？
1: 那么分别就不大了。我只希望你记住，你想要什么样的收获，就得先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0: 11月29日，柳若松一夜都没有睡，一夜都在想着，想到丁鹏，想到青青，想到了胡，想到他的妻子，想到丁鹏那闪电般劈下去的一刀，他想的最多的当然还是兰兰。
1: 兰兰的神秘，
0: 兰兰的美，兰兰那一身神奇的魔力，兰兰挽着他时那种甜美的温柔，还有裸露出的那条晶莹雪白的胳膊。所以柳若松一大早就起来了，去找他那久已没有跟他共房的妻子。他又忍不住要想，
1: 如果秦可卿也忽然变成了一条母狗，
0: 但是他没有继续想下去，这种想法毕竟并不十分令人愉快。他的妻子并没有变成母狗，却好像变成了一个母亲。秦可卿好像已经变成了宋忠的母亲，因为宋忠就像是个孩子般的睡在他的怀抱里。看见柳若松来了，宋忠当然就变得像是一条中了箭的兔子一样跑走了。柳若松好像根本就没有看见这么样一个人。他们夫妻间本来就早已有了默契，他本不该这么早闯到他的房子里来。柳若松好像一点都不生气，好像连一点感觉都没有。就算他心里有感觉，脸上也没有露出来。柳夫人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才勉强地笑了笑。
1: 你今天起来得真早啊，你想不想在这儿再睡一会儿啊？
0: 他问得可真妙，柳若松的回答却不太妙。你走吧。用不着再等到明天，你现在就走吧。大多数女人听见自己的丈夫对自己说这种话，一定都会问：你为什么要我现在走啊？你是不是跟我一起走呢？大多数女人在这种情况下都绝不会连一句话都不说的。秦可卿却跟大多数女人都不同，她连一句话都没有说。柳若松又接着说道：“随便你到哪里去，随便你去干什么，以前我就不管你，以后我更不会管你了。从今以后，你姓你的秦，我姓我的柳，我们互不相关，你也不必再回来了。” 他的话已经说得很

0: 绝了。大多数女人听见自己的丈夫说出这种绝情绝义的话，如果不跳起来大哭大骂大吵大闹，也会伤心的半死不活。但是秦可卿，却还是完全没有反应，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看了很久。他甚至连一点表情都没有。没有表情，有时候也是一种表情。一个人悲伤到了极点，失望到了极点的时候，往往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柳若松慢慢地转过身，不再看他了。他心里多少也有一点难受，毕竟是多年的夫妻。可是，一想到兰兰，他的心肠立刻又硬了下来，冷冷地说：“起初之条，你都已经犯尽了。我不杀你，已经是你的运气。你还……”
1: 他还没有说完这句话，忽然觉得腰上一软，腰眼附近的四处穴道一瞬间都已经被封死，用的竟然是武当独门的点穴手法。
0: 他妻子30岁生日那一天，柳若松将这一手绝招送给他作为贺礼。现在，柳若松自己就被点倒在地了。秦可卿看看他毫无表情的脸上又露出了甜蜜动人的微笑，他微笑着走出去，又把走出去的宋钟给拉了回来。宋钟还是不敢面对柳若松。秦可卿笑了，
1: 现在他已经不是我丈夫了，你何必还要难为情啊？
0: 怎么，他休了你？
1: 他不但休了我，而且还要把我赶出去呢。我嫁给他10几年，还不如别人家养了10几年的狗。他要赶我走，我就得乖乖的滚蛋。
0: 那我们就走吧。
1: 你带我走。
0: 他不要你，我要你。
1: 怎么，你真的肯要我这个老太婆？
0: 就算你真的变成了一个老太婆，我也绝不会变心的。
1: 宋钟啊，你可真好，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只可还不想真的变成个老太婆，所以我每天要吃20两银子一副的珍珠粉，免得我脸上起皱纹。我穿的衣服料子都是从天竺和波斯运来的丝绸，好让别人看得年轻些。我每天要用羊奶洗澡，要有好几个丫头伺候着我。宋钟，你也应该知道，我是个吃惯了、穿惯了、花惯了的女人呐。
0: 我知道。
1: 那么，如果我嫁给你，你能不能养得起我呢？
0: 这一下，宋钟愣住了，愣了半天才大声说：“我可以去做强盗。”来养活你。
1: 哦，你为什么要去做强盗呢？那又不是你的专长。杀人才是你的专长，你只要杀一个人，我们就可以过一辈子舒服日子了。
0: 你要我去杀谁呀？这会儿秦可卿只是笑不说话。宋钟并不笨，他应该知道秦可卿要他杀的是谁。宋钟并不十分的喜欢杀人，不过他绝不怕杀人，不管杀的这个人是谁都一样。秦可卿已经从墙上摘下了一把剑，交给了宋钟。
1: 只要你一挥手，我就变成了可怜的寡妇了。不管丁鹏多么凶恶，也绝不会来对付一个可怜的寡妇。幸好这个可怜的寡妇恰巧又是个很有钱的寡妇，不管谁能够娶到她，这一辈子都不必再发愁了。
0: 这会儿柳若松知道自己已经死定了，他不但低估了这个女人，而且把自己估计得太高，无论谁犯了这种错误， 都该死。苍啷一声，剑已经出鞘。宋忠终于转过身，面对着柳若松，冷冷地说：“你不能怪我，只能怪你自己。”

0: 剑光一闪，那剑已经向他的咽喉刺了过来。姓宋明忠，一剑宋忠，他的出手不但准，而且狠。要杀一个毫无抵抗之力的人，当然他是绝不会失手的，除非有奇迹出现，柳若松已是必死无疑了。可是想不到，奇迹真的出现了。忽然间，嗖的一声，疾风破空，接着当的一声响，火星四溅，那宋忠手里的剑已经断成了两截儿。一样东西随着半截断剑落在了地上，滚出去很远，竟然是一枚松子儿。宋忠的手也已被震得发麻，倒退出五步。秦可卿手里却打出了七点寒星，现在他们的距离还不到一丈，除非有奇迹出现，柳若松还是非死不可。可是想不到奇迹又出现了，这七点寒星本来是往柳若松咽喉和心口上打过去的，忽然改变了方向，飞向了窗口。窗口忽然出现了一个人，穿着一身初雪般轻柔洁白的衣服，他的衣袖清辉，七点寒星就已无影无踪。接着又是嗖的一声响，一缕疾风从他袖子里飞出去，打在了秦可卿的膝盖上。秦可卿的身子本来已经扑了起来，忽然又跪了下去，笔直地跪在了地上，连动都不能动。而柳若松呢，却忽然站了起来。原来风声虽然只有一响，打出的松子儿却有两枚，一枚打在秦可卿的环跳穴上，另一枚却解开了柳若松的穴道。这轻纱如雨、白衣如雪的女人同时打出了两枚松子，不但力量惊人，用的手法和力量也绝不相同。宋忠已经看呆了，他从未见到过这么神奇的暗器手法，他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见过。花石姑、千手观音，那些名震天下的暗器高手，如果和这个女人比起来，简直就像是一只会爬在地上玩弹珠的孩子。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柳若松相信，他看见过兰兰做出的那些更惊人更神奇的事情。这时候兰兰问道，
1: 你为什么还不杀了他？
2: 我，
1: 他要杀你，你就可以杀他，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呀。
0: 一边说着，他的手一招，地上的半截剑忽然飞了起来，到了他的手里，然后他又把剑递给了柳若松。
1: 这把剑一定是无道谷铸成的，就算只剩下三寸长的一截儿，也可以杀得死人呐。
0: 这截断剑还有一尺多长，柳若松用三根手指捏住它，剑锋正对着秦可卿的咽喉。
3: 柳若松用三根手指捏住那把断剑，剑锋正对着秦可卿的咽喉。秦可卿忽然笑了笑，
1: 你的样子虽然凶狠，可是我知道你绝不会杀我的。
3: 哦，为什么？
1: 因为我比谁都了解你，你只会穿着80两银子一件的袍子，喝着90两银子一坛的好酒，抱着好看的女人，舒舒服服地坐在你那间屋子里，叫别人去杀人。不管杀了多少人，你都不会难受的。可是啊，叫你自己手里拿着刀子去杀人，你就不敢下手了。
0: 一边的宋忠忽然说道，他不敢，我敢。
1: 啊，
0: 秦可卿吃惊地看着宋忠，
1: 你忍心下得了手？

0: 宋忠什么话都没有再说，忽然冲过去，手里的断剑已经刺入了秦可卿的咽喉。秦可卿的眼睛还没有闭，还在吃惊地看着宋忠，他死也不信宋忠真的能够忍心下手。宋忠说道：你一定想不到我会杀你。
1: 你为什么？
0: 因为我早就想死了，你若不死，我怎么能死呢？说着，宋忠拔出了这把剑，鲜血溅出的时候，这截断剑又已经刺入了他自己的胸膛。秦可卿死了，宋忠也可以死了。宋忠忽然仰面狂笑，我平生杀人无数，只有这一次我杀得最痛快。秦可卿的眼睛已经闭上，他忽然发觉自己一直都不了解宋忠，一直都看错了他。他从来也没有想到宋忠这么样做是因为爱他，真心诚意地爱着他，全心全意地爱着他。为了他秦可卿，宋忠不惜去死，为了他，宋忠可以忍辱偷生地活下去。秦可卿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世上会有这种感情。可是现在他相信，他心里忽然有了一种远比恐惧更强烈的感觉，使得他忘记了死亡的恐惧。秦可卿忽然觉得死并不可怕，如果一个人至死都不知道爱，那才真的是可怕的事儿呢。你已经付出了代价，我保证你一定会有收获的。兰兰每次都是忽然而来忽然而去，这是她临走时对柳若松说的话。柳若松既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办法才能让兰兰来，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办法才能留住她，可是他很快就已经知道兰兰说的话并不假。日子一天又一天过去，对面山坡的庄园已全部完工，晚上又灯火亮起来时，远远地看过去就像是天上的皇宫。圆月山庄主人宴客的请帖也已经派人送了过来，这位圆月山庄主人当然就是丁鹏，请客的日子果然是在圆月之夕。今天已经是14号，兰兰居然还没有露面，她一定会来的，她绝不会就这样把我忘记的。柳若松虽然一直在安慰着自己，却还是忍不住要焦虑要担心。如果她不来，明天我很可能就要死在那天宫般的圆月山庄里呀、啊！不，最迟今天晚上他一定会来的。这样想着，所以柳若松在黄昏的时候就准备了一桌精致的酒菜，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等着。兰兰果然没有让他失望，屋子里忽然充满了香气，仿佛是花香，却比花香更芬芳甜美。本来已经被封死的窗户忽然无风自开，窗外夕阳满天，蓝蓝就像是一朵美丽的云彩，轻飘飘地飘了下来。他说这两天他没有来是因为还有很多事儿都要他去安排，因为要对付青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青青的法力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都很少有人能够对抗，可是现在所有的事情

0: 都已经安排好了。
1: 兰兰对柳若松说，
2: 现在我已经有办法制住他了，只要能制住亲亲，丁鹏根本不足为虑。只要你听我的话，好好去做，我不但能帮你击败他们，不管你心里想做什么事儿，我都可以帮你做到。
1: 柳若松平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做武当派的掌门人，
2: 他忍不住说，武当派从来没有

0: 的成就超过上官金虹，超过小李飞刀，超过当今江湖中名气最大的谢家三少爷谢晓峰。这一下，柳若松的心跳已经加快，跳得很快。你刚才说的灵虚，是不是天一道人的那个大徒弟呀？是他。哦，明天他也会在圆月山庄，说不定现在已经到了。怎么，他怎么会来呢？当然是丁鹏特地去请他来的。其实啊，你也应该明了，他为什么要特地去把灵犀请来呀？
1: 柳若松明白，灵犀是丁鹏请来要当面毁了他的，要让灵犀知道他的确有该死的理由。有他本门师兄作证，丁鹏无论怎么对付他，别人都无话可说，连武当派都不能说什么，更不能为他复仇。这个灵虚不吃不喝不赌不嫖，他活着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继承天一真人的道统，继任武当派的掌门人。柳若松叹了口气，唉，
0: 真可惜呀，他的身子一向健康，至少还可以再活上三五十年呐。
2: 我可以保证，他绝对活不了那么久啊。他明天晚上就会死
0: 啊。他一向无病无痛，怎么会死呢？
2: 因为有个人会一剑刺穿了他的咽喉。
0: 这个人是谁呀？
2: 就是你呀。
0: 啊，是我？
1: 这一下柳若松愣住了。其实他早就想一剑刺穿灵虚的咽喉，他已不知在心里想过多少遍了，可是这种想法实在太可怕，他非但不敢说出来，连想都不敢想的太多。因为灵虚毕竟是他的大师兄，杀了灵虚就等于背叛了师门，做叛徒绝对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这种观念已在他的心里根深蒂固了。
2: 柳若松，有我在，你怕什么呢？只要有我在你的身旁，你呀，十招之内就可以杀了他。
1: 听了兰兰的话，柳若松的眼睛亮了。
2: 明天正午，我在城里的会仙楼等你，陪你一起去。好吗？
0: 你为什么要在城里等我呢？
2: 因为我要你用轿子来接我，我要让别人都知道我是被你用轿子接走的呀。
1: 这种要求绝不过分，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女人总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她喜欢的男人用轿子去接她，这其中无疑还有更深的含义。
2: 柳若松的心又在跳，跳得更快了。
0: 我一定会准备一顶最大的轿子去接你。可是你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肯让我看看你的脸呢？
2: 明天你就会看见了。明天你到会仙楼，就会看见一个身上穿着一身湖水蓝的上衣，头上戴着一枚百鸟朝凤的珠花，脚上却穿着一双红绣鞋的女人。
0: 啊，那个女人就是你？
2: 是啊。
1: 12月15日是个晴天，正午时的阳光温暖如初春。柳若松站在阳光下，看着他的家丁们把一枚金珠装上轿顶，心里觉得很是满意。这顶轿子还是他18年前迎娶秦可卿时特地请京城的名将按照一品夫人的遗志做成的，经过一夜的整修之后，现在又变得焕然一新了。可是当时坐着这顶轿子来的人，现在却已经永远的看不见了。想到这点，柳若松心里虽然还是难免会觉得有点难受，

0: 幸好他很快就忘记了这些不愉快的事。今天是他的大好日子，他绝不让任何事来影响他的心情。他的家丁们都已换上了崭新的狐皮短袄，腰上都系起了红得耀眼的红腰带，一个个看起来全都是喜气洋洋，精神百倍。兰兰这时候说不定已经在会仙楼等着他了，他相信兰兰绝不会让他失望的。为他掌管马厩的老郭已经将他那匹高大神俊的千里雪牵了出来，在新配的鞍辔上还结着一副鲜红的彩缎子。柳若松一跃上马，身手依然矫健如少年，他真是觉得愉快极了。当他到了会仙楼，他更是愉快了。兰兰果然没有让他失望，他一上楼就看见了他。兰兰果然穿着一身湖水蓝的衣裙，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等着他。从楼外斜射进来的阳光正照在他满头乌发间的那朵珠花上，使得兰兰看来更艳光四射。他看来甚至比柳若松想象中更美，不但美而且艳，不但艳而且媚。如果说这世界上真的有能够让男人一眼看见了就受不了的女人，兰兰无疑就是这种女人。大家这会儿也都在看着兰兰，也都在看着柳若松。柳若松是个名人，名人本来就是要让别人看的，只不过今天大家看着的时候，眼睛里的神色却好像有点奇怪。也许大家都知道他是来找兰兰的，也知道兰兰是在等他，就凭这一点已足够让每个人羡慕嫉妒了。柳若松微笑着走到了兰兰的面前，兰兰微笑着看着他，他笑得真甜。他笑的时候，头上的珠花在轻轻地颤动，脚上的红绣鞋也在轻轻地摇荡，就像是春水中的一对红菱一样。啊，你好啊。
1: 你好。
0: 你一定等了我很久了吧？
1: 没关系。
0: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呢？
1: 你说什么时候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于是柳若松就用最温柔有礼的态度伸出了他的手，兰兰也伸出了手搭在他的手上。啊，兰兰的手更美了。
0: 于是柳若松就用最潇洒沉着的态度扶着兰兰的手走出了会仙楼。他知道每个人都在看着他们，眼睛里都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他知道每个人心里都在羡慕他，嫉妒他。他真是愉快极了。现在唯一让柳若松觉得不太愉快的就是林虚。虽然他确信兰兰一定有办法让林虚死在他的手里，但是他只要一想到这个人，一想起这件事儿，心里就仿佛有了一道阴影。林虚今年52岁，外表看来仿佛还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苍老一些。多年的苦修，中年的素食，对于情欲的克制，都是促使他苍老的原因。现在林虚正配着他的剑坐在圆月山庄梦境般的庭园中的一个精致的水阁里，他正在打量着圆月山庄这位充满了传奇性的主人丁鹏。圆月山庄的华丽豪阔远出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今天到这里来的客人也比大多数人想象中要多得多。客人中绝大多数都是江湖中的知名人士，威震一方，笑傲江湖，长街拔剑，快意恩仇。可是水阁里却只有10个人：孙福虎、林祥雄、南宫华树、 中展，梅花墨竹，林虚已经隐约感觉到这里的主人把他们请来并不是完全出于善意。以前他从未听过丁鹏这个名字，在看到这个人之前，他也从来没有重视过这个人。现在他才知道自己错了。这个年轻人不但有很多他从未在别人身上看见过的特异气质，而且还有一种深沉奇怪的自信，好像确信这世上绝没有他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林虚既不知道他的身世来历，也不知道他的武功门派，但却已经看出丁鹏绝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人。就在这时候，林虚听见有人禀报，万松山庄的柳若松柳庄主已经带着他的夫人来了。听见柳若松这个名字的时候，丁鹏的脸上连一点表情都没有，只淡淡说了一句，有请。林夕忽然明白了，丁鹏将他们请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对付柳若松，柳若松才是丁鹏真正的目标。因为没有表情，有时反而是一种最可怕的表情。为了今天的事情，丁鹏想必已经计划了很久。今天将要发生些什么事呢？林虚的手有意无意间轻轻触及了自己的剑把。不管怎么样，柳若松总是他的同门师弟呀。不管今天将要发生一些什么事，只要有他的这把剑在，就绝不容任何人侵犯武当派的声誉。林虚慢慢地站了起来，凝视着丁鹏。你知道柳若松是贫道的同门？我知道，你们是老朋友。丁鹏微笑着摇摇头，他那双清澈而冷静的眼睛里忽然露出一种绝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解释的奇特笑意。林虚转过头，随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就看见了一顶轿子，一顶气派极大的八人抬大轿子，通常只有在一品夫人上朝的时候，或者在富贵人家迎亲的时候才会使用的轿子。柳若松就走在这顶轿子的前面，神情居然也跟丁鹏一样，带着一种奇异的自信。他一向是个很明白事理的人，今天怎么会要他的妻子坐这种轿子来，而且抬入了别人的庭院呢？林虚皱起了眉头，看着这顶轿子穿过庭院，停在水阁外的九曲桥头。轿帘掀了起来，轿子里伸出了一只柔弱无骨的纤纤玉手。柳若松立刻扶住了这只手，林虚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柳若松从轿子里扶下来的这个女人竟然不是他的妻子，可是他对这个女人的态度却远比对他的妻子更温柔。武当派是江湖中人人尊敬的名门正派，武当门下的弟子怎能做出这种事来呢？
2: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小说大世界本周内容播送到这儿，欢迎您下周一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好，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的4月初6。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到了周末了，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啊。近期我省的湿度还是比较大的，人体感觉潮湿闷热，可以适当做好通风。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东部24到26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23号，全省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中等地区是阵雨到雷雨的天气，东南风3级。今天最高气温那29度，明晨最低气温21度，预计23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好，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另外一种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那当然，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热线是最直接跟我们交流的一个方式跟方法啊，
0: 也是很多朋友们非常喜欢的一种参与方式。
1: 对，就是您可以来通过这个一对一的方式把您的诉求说出来。那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我们不是医生，寻医问药方面，请您到专业的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那还有一些这个小方法、小妙招什么的，只能够缓解，或者是说，能够来帮助你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调理，它是不能治病的。希望大家不要依赖这个小方法跟小妙招啊，只能够说是，我们刚刚说了，帮您来解决一些这个生活里暂时性的这个不舒服，
0: 就是缓解啊，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情况，还得缓解，让您稍微舒服一点啊。
1: 还有我们的这个交友征婚，大家以诚相待，非诚勿扰啊。不要打扰对方的正常生活，谈得来就谈，谈不来就此打住。这叫这个及时的止损，对吧？及时的止损，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个没有必要的事情上和没有必要的人的身上，对吧？很多特别是交友倒还好，主要是征婚。征婚过程当中，你是想要跟别人来过下半辈子的，那这个如果你没有选好，那可能这个就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和一些这个没有想象当中的事情啊。
0: 这个征婚啊，对于很多的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来讲啊，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而且牵涉的事情也比较多。所以说一定要仔细认真的去考虑啊。而且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平时如果说您在联系当中，如果说需要要您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敏感信息，什么身份证号码呀，需要什么验证码呀，什么二维码呀啊，一定不要跟对方来提供。
1: 哎，是的。
0: 如果涉及到有个金钱这块的，一定要管好自己的钱袋子。如果说您愿意跟他说，我跟他聊得来，我想就是送他一个礼物来表达一下我对他的欣赏和喜欢。
1: 那可以啊，
0: 那你买了就买了啊。
1: 对，这是你自愿的，
0: 就付出了，
1: 是自愿行为啊。不要到最后两个人吵架完了之后说你还给我，
0: 这个孩子一样，
1: 这孩子一样，对吧？给你个玩具，我不想跟你玩了，你还给我。
0: 但如果真的涉及到一些比如说
1: 大额的
0: 对，一定要
1: 谨慎
0: 好钱袋的，
1: 确实是。
0: 很多的钱对于我们的朋友们来说，它都是养老钱，
1: 它就是养老钱，就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就想着到老来能够让自己能够安稳的安度晚年。然后呢
0: 改善您的生活。
1: 对，然后一下子被对方给骗了，那确实心里是不甘心。所以说涉及到金钱方面一定要谨慎啊。咱只是搭伙过日子，而不是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另外一个人， 对吧？我们话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啊。嗯，
0: 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上了岁数的一些叔阿姨来讲，她想找另外一半，更多的是想，在这个上了年纪之后，
1: 需要的时候，
0: 可能您需要的时候，
1: 对，
0: 别人要可以给你搭把手的时候，
1: 嗯，
0: 您需要别人给您来提供一些生活上帮助的时候，
1: 比如端茶倒水的时候啊，搀扶的时候啊，
0: 真正能够给你帮上忙，
1: 对，哪怕是我在家里睡觉了，有人给我第一时间能帮我打个电话叫120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可能是很多叔叔阿姨所需要的，而不是说我跟你两个人搭伙过日子，就是为了哎呀对方图对方一点钱，我想把对方一点钱纳入到我的囊中，那这种想法最初就是不对的，
0: 就是目的性特别强，
1: 对，没必要，
0: 可能目的达到之后他就可能就想闪人了
1: 啊，没必要，好吧，
0: 那你就一定要注意，要擦亮你的双眼，
1: 很重要，擦亮双眼啊。好嘞，来热线0516345839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大家的热线电话，
0: 来听这首老歌新唱啊，来自于韩红演唱的《绒花》。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的热线号码您可以拨打0551-6345-8395 6345-8395。生活当中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帮忙解决的问题，可以来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
1: 当然我们的这个热线，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想最直接的跟我们来交流，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个热线是最直接的一个方式跟方法啊。好，继续来带大家来长长知识啊。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是它其实就在你身边，对吧？但是呢你可能不太在意它，然后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那所以我们来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开空调之前，我们是不是跟大家说过开空调之前务必要做的一些事情，对吧？我们今天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天气慢慢的开始变热了嘛。那对于到这个开空调来说，空调源比你想象当中呢，其实它是要更脏一点啊。长时间不清洗，过滤网当中会积攒大量的粉尘。所以说开空调之前要做哪些事情，我们跟大家来细数细数啊。
0: 先来接听何大哥的电话，待会儿来跟大家说这一块的内容。何大哥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说。
2: 我想交一些朋友呀。我是一位残疾人，想交一些都是残疾朋友还是正常的朋友也可以，男女都不限。也就我今年是51岁。也就交一些志同道合的吧，能聊得来的希望能愿意认识我，愿意和我交友，也就请拨打我的电话0370-8862-716。
0: 是固定电话是吧？
2: 8862-716。
1: 何大哥是哪里的朋友？
2: 我来自咱们河南商丘的朋友。
0: 您怎么听到我们节目的？
2: 我是通过小度收听到了呀。我家里头有个小度，我喜欢认识一些有小度的朋友。也可以呼叫我的小度号。我小度号是20316679，20316679。
1: 好，何大哥。
2: 我想麻烦主持人给我多报几遍。
0: 我们有重播啊，我们有重播，下午别人还能听得到。如果说别人这会儿没听清楚，待会儿下午还可以听。
2: 20316699。说有收听咱们老年节目的那个听众吧，也就是都生活愉快，笑口常开，
1: 谢谢，
2: 每天都有好心情。
1: 何大哥，我问一下，您这边是固定电话，平时每天打的时候，时间有要求吗？因为您是固定电话呀。
2: 我这个固定电话可以设置时间的，我这个是智能固话，我这个可以把时间设置到晚上9点以后就打不通了。
1: 好，因为我就怕万一影响到您的休息，对吧？
2: 我这个呼话上面有设置功能，可以把它设置到晚上。
0: 那就行了，您自己来自己设置一下。
1: 好嘞，好，我们记下来了，何大哥啊。
2: 好嘞，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好，
0: 我们来继续迎接听众的电话。
1: 张大哥啊。
0: 张大哥在线，张大哥你好。
3: 小雷。汪洋你们好。
1: 你好张大哥，请说。
0: 您想什么？
3: 交友。
0: 交友。
1: 好，您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48岁。
1: 家是哪里？
3: 芜湖人。
1: 芜湖人。
0: 平时忙些什么呀？
3: 叫男子不限。
1: 平时在家里做些什么？
3: 我眼睛不怎么太好。在家待。
0: 年龄这块儿来。
3: 50岁左右的男女朋友。
0: 年龄跟您差不多。
3: 对。
1: 好，那您留个电话。
3: 157。5539。2595。
1: 157。
3: 5539-2595。
0: 2595。
3: 2595，对。157-5539-2595。
0: 您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呀？
3: 是听听收音机啊，唱唱歌。然后
0: 喜欢文艺。
3: 喜欢唱唱歌，对，然后就是 谢谢你们啊，小磊。
0: 哎，好嘞，
1: 谢谢，
0: 不客气啊。
1: 好，好，张大哥，
3: 然后拜拜啊，
1: 好，再见。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您可以来拨打。
1: 好，那生活
0: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是，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生活里的问题难题能够来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好，
0: 小耿的电话
1: 啊，还有电话吗？小耿，
0: 我们来继续迎接听众的热线电话。
1: 小耿，
4: 喂，你好。
0: 哎，你好，小耿。
1: 你好，你好，请说。
4: 我要征婚交友。
1: 您是征婚呢还是交友啊？
4: 主要是征婚。
1: 好。
4: 后来是交友。
1: 您都、
0: 那这个是两个方向。
4: 对。
1: 把你的情况再说一下，多大年纪？
4: 43。
1: 家是哪里的？
4: 安徽宿州。
1: 安徽宿州。然后
4: 身
1: 高
4: 1.75米。1.74米。
1: 体重。
4: 体重170。
0: 偏胖啊。
1: 好，然后对于到这个自己现在是收入大概多少？
4: 收入大概是4000到6000元。
0: 有住房吗？
4: 自建房，老家有自建房，有200-300个平方嘛。
0: 那在什么地方呀？
4: 在农村老家。
0: 宿州吗？
4: 对。
0: 好，您对对方有什么要求啊？
4: 对对方离婚呢也可以考虑。带小孩的也可以考虑。
1: 您是没有结过婚对吧？
4: 对，我是未婚。
0: 那一直未婚吗？
4: 对。
0: 好，离异带小孩能接受。年龄呢？
4: 年龄36到48之间。
1: 好，
0: 对方的
1: 身体
0: 收入什么的，
1: 收入跟身体状况，
4: 收入都没有什么要求。地区也不要求。
1: 身体健康呢？
4: 身体健康最好是，身体健康怎么说呢？
0: 您的视力怎么样啊？
4: 我有点光感嘛。
0: 您对对方的，
4: 你要是说我上哪去啊？这个说实在的哈，是收入还行。对，
0: 就去太远的地方。
4: 要是说上陌生的地方呀也行，但那样
0: 不方便，
4: 走路那肯定要慢一点。对。
0: 您对对方的要求就是，那他如果说肢体有些残疾，能接受吗？
4: 可以考虑，但是要你要是坐轮椅的，就是那种，那我不行的。
0: 就是能够给你生活有点帮衬的是吧？
4: 对，就是说自立生活还可以吧。
1: 好，行，那小耿留个电话下来吧。
4: 181。1956。9156。
1: 1811956。
4: 对，还有一个小逗号。
1: 小逗号多少？
0: 一并说一下。
4: 1186。635847。
0: 1186-635847。
4: 对。
1: 好嘞，我们记下来了啊。
0: 这个小杜是只能跟小杜联系呢，还是小杜跟小爱也可以联系啊？
4: 小爱跟小杜联系不了，小杜跟小爱也联系不了，
0: 匹配不了，
4: 跟小杜能联系了，
0: 必须是一家的是吧？
4: 对，但是呀，你看小杜智能屏，他能拉6个人，但是呀，这个小杜智能音箱呀，他只能说一对。

0: 我想交友。
1: 交友。
2: 先让我们认识一下您。
1: 哪里的朋友？
0: 安徽安庆的。
1: 安庆的朋友，多大年纪？
0: 83年的43。
1: 83年的43岁，您是我们新的听众吧？
0: 对。
1: 好，然后您这个有什么平时业余爱好吗？
0: 就是听听歌，听听广播。
1: 听歌听广播，你身体健康吗？
0: 对。有点观感，盲人。
1: 好，对于到交友的要求，年龄。
0: 年龄跟我差不多就行。
1: 年龄相仿
2: 男
1: 的，
2: 女都可以吗？
0: 男女都可以。
1: 男女不限啊。
2: 好，
1: 好，
2: 您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1: 对。
0: 151557155
1: 幺
0: 幺
1: 五，
0: 五六幺五五幺五五六七幺五五二，
1: 好，151-55657-1552，我们记下来了啊。
0: 谢谢主任
1: 哎，不
2: 啊，
1: 客
2: 不
1: 气，
2: 是，
1: 好，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0516345839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来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刚才我们在跟大家说这空调的事情啊，说开空调之前要做了几件事儿。说空调其实比你想象当中的可能是比较脏的啊。你尤其是注意的是空调长期不清理，它散热片、冷却系统当中会滋生一类致命的病菌，叫军团菌。空调送风的时候呢，这个军团菌就以气溶胶的形式散发到空气当中，容易引发这个感染。
2: 那空调不清洗究竟有多危险
1: 多危
2: 呢？
1: 险呢？
2: 会引发肺部感染。一旦感染军团菌，可能会引起军团菌肺炎。早期症状有发热、咳嗽、乏力等等啊，它是与这个流感、普通肺炎相似的，容易被忽视或误诊，但是病情可能快速进展。中老年人、基础性疾病患者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容易发展为重症肺炎，呼吸衰竭，甚至会导致多器官功能的衰竭，致死风险是比较高的。
1: 另外会皮肤的疾病和诱发呼吸疾病，它都是有可能的，因为空调内自身的大量的尘螨会吹进人体，然后刺激皮肤组织，引发过敏和湿疹，以及内部自身的细菌会随风而出，诱发细菌感染，出现头疼、乏力等等过敏性的情况。好，我们稍后再来跟大家说，来接技术电话。
2: 齐叔叔，你好。
3: 王亚小李。上午好，
2: 哎，你好，
1: 你好，季叔叔。
3: 我就说一个他们交友的事啊，特别像我们男性同胞，有时大哥，请你们试试尊重一点自己，不要人家指名道姓的说你就不好了，对吧？你一会儿姓这姓这，一会儿姓那，你报，你在里面你怎么报，人家谁也能听得出来，你搞是骚扰人家女性就不好了。请你自觉一点。
1: 您是，
2: 这个我们也提示过多次了，就是你跟别人如果聊得来就聊，聊不来，不要跟别人再联系。
3: 对呀，本来电话你这样搞，人家就反感，你知道吗？你老号码人家全部拿你拉黑了，你换一个新号码。你这样在里面再这样交友那样交友，但是人家知道的呢，原来跟你聊过的，你新号码他就拉黑了，但有的女性不知道你号码，他就偶然一下一个中意就烧了，
2: 就是
3: 对
2: 他会给别人说一些不文明的话，是吧？
3: 吧？而不是已经不文明了，说的乱七八糟的。
2: 哦，那简直就是没有分寸了啊，没有
3: 昨
2: 边
3: 天
2: 界。
3: 有几个女性跟我聊天的女性打电话给我说了这个情况，说了这个情况，我叫您听到广播里说一下，说一下，但我不能指名道姓说什么。但是呢，你听到了，你自己心里就有数就好了。
2: 其实是这样的，季叔叔，如果说遇到这样的电话，立马挂断，把他拉黑。
3: 就是这样，挂掉拉黑，给我打电话的这个女性都拉黑了。他们的意思呢，他那号码再报出来，有的不知道他这样的人的女性，怕跟他通电话。
2: 那。

0: 说的每一句话，
1: 嗯，
0: 啊，对吧，都代表你个人的一个形象。
1: 是的，
0: 嗯，都是成年人了，
1: 嗯，
0: 要对吧？你想让别人尊重你，
1: 这样首先要尊重
0: 自
1: 己，对，
0: 嗯，要自重。
1: 是，
0: 哦、
1: 嗯，而且，嗯，技术说这个情况。嗯，我们也是会去了解一下，我们也会去了解一下相对的情况。如果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些男性的朋友出现这样的情况，请您自重，好吧？好，来我们听首歌吧，歌曲之后再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啊。
0: 听这首九月奇迹演唱的《中国吉祥》。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乱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我们的热线0516345839五正在为大家开动，继续来说空调啊。这个空调的开之前，其实它是有很多方方面面需要来注意的。刚刚说了，如果不清洗会有哪些危险？一个是引发肺部感染，一个导致皮肤疾病，而且还有可能有。

0: 发呼吸系统的疾病啊。我们来说
1: 有听众电话。
0: 那我们还准备把这个空调清洗全攻略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呢。
1: 待会儿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攻略啊。
0: 嗯，
1: 来迎接丁大哥的电话。丁大哥你好。
2: 喂。
1: 哎，是您的电话。
2: 昨天我没有说清楚，我今天在发布一次，我说是我想交这个40岁以下的50岁以内的这个男女不限。
1: 您是周口
2: 的
1: 那位。
2: 都可以。
1: 哎，您是周口的那位朋友对吧？
2: 对。当然有时候我有时候一激动忘记不知道这个话还在想说了。
1: 您就是想补充呗，交友的年龄是吧？40到50。
2: 40岁以上的，50岁以下的这个男女不限嘛。
1: 好嘞。
0: 您是42岁对吧？然后您是男女，您是河南周口的，电话是13619892378，是这个吗？
2: 对，是。
0: 好嘞，我补充了，我们给您记录下来了啊。
2: 好，
0: 再见啊。好，昨天丁大哥啊，昨天来跟大家说了，丁大哥想找40到50岁的朋友，他更正一下啊，除了这个年龄段之外的，就不要再找他了。所以说，人家也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对吧？就是您要跟对方交友或者征婚，听清楚对方的条件之后再给别人打电话，不要自讨没趣啊。好嘞，来继续，这下可以来
1: 好好的说一说这个开空调之前的注意事项啊。
0: 对，来说说开空调二。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家用空调
1: 清洗
0: 的全攻略。如果您家使用中央空调，每年开机之前最好由专业人员对风管和这个蒸发器进行清洗消毒。普通家用空调如果自行清洁，也要记好，第一，关闭电源。清洗之前一定要拔掉空调插头，以防触电啊。
1: 清洗空调过滤网，取出过滤网，用清水冲洗背面，就是凹面，并轻轻的刷洗，洗净之后呢，置于阴凉处来自然晾干。
0: 还有清洗蒸发器，过滤网取下之后会看到蒸发器的散热片，可以通过家用空调的清洗剂进行喷洗。但是也不要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啊，以免开机之后引起短路。那喷淋之后，等到这个晾干了，并且晾干15分钟以后，开启空调。

0: 这个高温季啊，就快要到了啊，但是呢，提醒大家在使用空调之前，别忘了先清洗啊。使用的时候呢，要注意勤通风，也不要太贪凉。
1: 好嘞，跟大家说了很多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因为这个空调，很多人家已经陆陆续续开始
0: 启用
1: 要
0: 了。
1: 启用了啊，所以说启用之前也是要注意到很多方面啊。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再带大家来长长知识啊，就是，
0: 哦，很多朋友们都喜欢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来和我们保持互动啊，也会在上面来提出一些问题啊，求大家的这些问题，我们来给大家做回复啊。我们看看这位朋友叫风的呢喃，他的问题啊，他说有小满节气，为什么小满节气之后没有大满呢？
1: 哎，这个问题有意思啊。
0: 确实，在24节气的体系当中，有一些节气名称会体现出对称之美。比如说，小暑，然后呢，还有大暑，有小雪，还有大雪。那么，小满节气之后为什么没有大满呢？我们来听一听宋英杰老师是怎么说的。
2: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先说阳气小满，阳气小满，它趋向满的那个状态，而大满是一个瞬间，它不构成一个时段的特征。第二个呢，如果是子立小满，我们提示大家，哎，麦子将熟，准备收割。但是如果大满了，您再提示它就晚了，不具有提示功能。那从将和小满的这个意涵来说，小满，比如说那个将和达到了，超过了警戒水位啊，达到了快接近保证水位啊，这个时候的提示它有预警功能。大满了，它可能是紫涝了，甚至红涝了。那这样呢，它不具有这个文化的预警功能。所以从这个几个维度来分析，就不该有大满。

0: 我们来迎接赵大哥的电话。赵大哥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赵大哥。
0: 您请说。
1: 我想叫50岁左右的男女朋友。
2: 您多大年纪啊？
1: 我今年72年的人，54了。
0: 哦，54是吧？
2: 54岁。您家是哪里的？
1: 我家是河南周口相声的。
0: 河南的周口，怎么听到我们节目的？
1: 我是通过小杜。
2: 河南周口的。
0: 谁给您介绍的？还是你自己找到的？
1: 我是没事了，先听着来听咱那个节目不赖。我一下子。
2: 好嘞。
1: 我要跟咱那个电台打个交流，交个朋友。
2: 好，那您这个平时有没有什么一些业余爱好啊？
1: 我的是业余爱好都是做点小生意吧。
0: 做点小生意
2: 。
0: 好。那行，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 但是另外我嘴上的。
0: 好，这样。
1: 我是个盲人。
0: 明白。您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
1: 需要交的资金的朋友。不要骚扰电话。
0: 那肯定的，这是我们一再强调，交朋友就要真心拿，真心才能换真心。如果说你不真心的话，别人。
1: 电话是139。3806-8270。139-3806-8270，请你主持人。给我多重播重播，多播报几遍。
0: 哎，我们还有重播的时间啊，在傍晚还有一次重播，所以说别人如果这会儿呢没记住，还会到时候给您再听你的这个号码的啊。
1: 傍晚几点重播
2: 啊？傍晚6点。
1: 傍晚六点重播。好，谢谢您啊。
2: 哎，不客气。好，
0: 好，再见啊。
2: 好。
0: 我们的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啊。很多朋友们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里面您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就可以和我们保持链接了。
2: 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交友征婚过程当中以诚相待，非诚勿扰啊。来看微信群里面的阳光正好说，我的空调安装以后未清洗，
0: 一直没有清洗，
2: 夏天直接安装以后一直未清洗，夏天
0: 就是他自打装了之后就从来没洗过。
2: 对，那你肯定要洗啊。对吧，那您这没洗了这不行，肯定得清洗啊。
0: 他说他很注意，每次开机半小时之后再进。
2: 那你还是，但是你那个脏东西还是会在你的过滤网上呀。对吧，就把过滤网线拿下来，很简单，上面那个盖子一打开，过滤网就能抽出来了啊。
0: 因为你要注意，你一打开就发现那过滤网上面啊有很多的灰尘。
2: 是，
0: 如果你不洗的话，那上面就黑了。
2: 对，拿那个就是水，
0: 自来水，
2: 或者是冲一冲，
0: 在盆子里面，对吧？用一个软刷，给它刷一刷，
2: 也很方便啊。还是要清洗一下空调啊。好嘞，我们来看在微信公众号上面大家的一些这个留言啊。刚才微信公众号上那个听众问什么？为什么这个节气当中，有的有，有的没有？其实它也是很有意思的啊。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一些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刷新一下啊。这是谁呀？老朋友了啊。诗他说想拉到我们的群里面哦，想进群，就是那个我们的相伴听友群。相伴听友群的话，我们现在
0: 应该就是我们的好友了，
2: 对对对，
0: 可以发信息，我们能看到吗？
2: 您看一下，一会儿我们看一下您是不是我们这个小编的好友，让小编给你拉到群里去啊，好吧？
0: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小满的节气的养生啊。小满节气的养生是讲究，是恰到好处，贵在有度。小满养生运动呢，不宜太剧烈啊，适宜要缓慢。以微微出汗为适宜，避免在高温闷热环境高强度锻炼。日常饮食建议保持7分饱。小满作息建议晚间10:30到11:30入睡，清晨5:30到6:30早起。成年人保证每天7小时的睡眠就可以了，午饭之后可以小憩15到20分钟。
3: 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小满， 小满过后气温攀升，雨水增多，天气湿热感明显加重。
4: 小满养生讲究恰到好处，贵在有度。日常起居、运动、饮食该如何顺应节气来调养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小满养生运动宜缓不宜烈，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在高温闷热环境高强度锻炼，防止耗损阳气，加重身体疲乏。散步、慢跑、太极拳等舒缓项目最适配当下节气特点。日常饮食建议保持七分饱，优先选择冬瓜、苦瓜、绿豆等清淡祛湿食材，好消化助排湿，同时少吃鸽子肉、鳝鱼、榴莲、荔枝等温热食材，避免加重体内积热。小满昼长夜短，作息可顺势调整，建议晚间10:30到11:30入睡，清晨5:30到6:30早起，贴合日出节律。成年人保证每日7小时睡眠即可，午饭后可小憩15至20分钟，养心安神，缓解困倦。
6: 小满时节呢，气候湿热，很容易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呢减弱。那么我们推荐大家呢，可以通过穴位按摩来祛湿健脾。那么这个穴位呢，就可以选择阴陵泉。那么这个穴位呢，它在小腿的内侧，具体呢在胫骨内侧踝后下方的凹陷的一个地方啊。按摩的方法呢也比较简单，用拇指点按或者是轻敲啊，力度呢以酸胀感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每次呢要持续2到3分钟，能促进呢水液代谢，缓解呢像水肿啊、小便不利呀、身体空重乏力这些症状。
0: 好了，来到了上午的10:54啊，在傍晚听重播，可能已经到了傍晚的18:54了啊。不过现在到了夏天，白天呢，天亮的时间比较长啊，一般7点钟。天还是有点亮的啊、哦，嗯，而且早上天亮的也早，5点钟左右天就亮了。
2: 是，
0: 很多时候阿姨说，就是适合早睡早起、啊。
2: 好，结束节目之前，我刚看到了有一个信息，来跟大家说一下，就老年人刷手机的一些健康的账单，就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两句啊。一个是刷手机之后，老年人可以获取信息，增加社交，但这个确实是好事儿。另外呢，就是长期过度使用会损伤眼睛、颈椎等部位，而且会扰乱您的作息，影响身心健康。对吧？这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因为跟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用眼的承受力它会更弱一点，长时间盯着手机屏幕会诱发一些老年人常见的眼部疾病。对老年人来说，长时间盯着手机看，容易让这些疾病潜移默化，在这个身体当中和生活当中，特别是老年人如果平躺或者侧躺看手机，觉得好舒服呀，但这些用眼习惯其实更加的伤眼睛啊。还有一个就是颈椎方面的问题，如果长时间的盯着手机看，颈椎、腰椎可能会出现退行性改变，而且会减少了户外活动的时间，这个很重要。就好多老年人刷手机刷着刷着刷着，哎呀，不想出门了。其实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越做越懒。越做越不想动，会减少户外的时间，其实对身体来说是特别不好的一件事情啊。
0: 适当的放下手机，
2: 对，
0: 出门走一走转一转，来拥抱大自然，
2: 看一看大自然当中的绿色，然后呢去活动活动你的筋骨，这点很重要。所以一定要来跟大家说，特别到了周末，老年人一下放松下来就天天在家刷手机，其实这对于身体来说是特别不好的啊。
0: 好了，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相伴啊。周末两天，双休日有我们的双休大放送的节目和您陪伴。下周一上午的9点，我们再会。

0: 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
1: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2: 金灯大剑下随凉，身陷重围，再想跑跑不了了。他一看，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全是人家的人，一个个手提兵刃，是怒目而视。人们一步一步向他逼近。夏侯仁、马凤姑、白衣子、尚云凤、欧阳钟会、诸葛元英、万年古佛、王元、陶禄、邹瑞、白云瑞、徐良、欧阳普中、凌空、古风、彭之花、江兆慧、陆天林、潘鼎臣、洪飞、哈坤、方书安、尚怀山等等等，全都是了不起的高人呐、啊！一个个圆睁虎目，咬碎钢牙，要跟他算这笔总账。到了现在，夏遂良的威风扫地，他一想，别叫他们抓活的，那滋味不好受啊，不如狠狠心，我自杀就算了。哎，把三间匕首院一吊热，要给自己来个眼儿。其实大伙儿不想叫他死，倒不是疼他，想抓活的交到开封府问的供。你究竟干了哪些坏事，杀了多少人，就这么胡了八图死了，那是便宜。想抓活的一看他要自杀，这怎么办？陶福安出其不意，运用员工就打了一百步神拳吴营长。你看到现在这吴营长使上了，啪，正打到金灯大剑的手背和胳膊肘上。他一哆嗦，他亮亮亮亮亮，三间匕首月落地。那位说往回怎么不使这招？往回不好使，如果夏遂良助生意也欲用功，你根本打不动。今天他是想自杀，没心做防备，因此这一掌打的才比较有用。三间匕首院一落地，大伙利用这机哗往上一冲，把他给包围了。夏遂良啊还不服气儿呢，凭着俩拳头还想挣扎，这后背上被王元狠狠地拍了一掌，啪，把他打得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十几步，眼前发黑，胸膛发热，但这口血没吐出来。什么原因？人家功底儿太深了，就王元的掌那么厉害，没把他打吐血。他刚一转身，欧阳普中又给补了一掌，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身子一摘吧，俩眼睛鼓出半截了，又缩回去了，这口血还没吐出来。 房叔安一看，我也试试，拿巴掌打没劲儿，他就利用他这大脑壳，使了个老和尚撞钟，噔噔噔噔，嘣！这一脑袋正顶到夏绥良心口上头。这下夏绥良可受不了了。本来那个血没吐出来，可也离着那边儿差不多了，稍微加一点力量，他就得吐。房叔安就是这一点力量，嘣！这一脑袋。就见夏绥良把大嘴一张，啊！房叔安可倒霉了，这一口血全喷他脸上了。房叔安这个叫唤，你们倒霉了，撒狗血，撒狗血都跑我身上来，我怎么倒了八辈无血没了？按下他捣乱，咱不提。夏绥良是仰面摔倒，人事不省。要依着很多人呢，就把他乱刃分尸了。徐良头脑比较清醒，啊，众位等一等，千万不要下手，留着他有用。他是属于国家的要犯，要借往东京，还得审问他的口供。大家忍耐一点，忍耐一点。因此才保住他这条狗命。你看这个人伤这么重，运回东京也不行啊，就得死半道上。还得给他调治，灌些止血丹，附上止疼散，给他包扎治病，然后用绳子把他捆起来。正在这时，脚步声音。假叶子哗楞楞直响，大家一看，正是南海总兵官曹锦超带着一伙金兵推了几个人，还这几位跟灶王爷差不多。徐良闪目一看，呵，为首的五音剑客庄子琴，背后血手飞廉江红烈，绝命剑客叶秋生，九头神雕纪成达，一个也没跑了，全给捆来了。徐良就问曹总兵，你是怎么把他们抓住的？
3: 嘿嘿，我捡了个便宜，这几个小子见识不好，打算入水潜逃，他哪知道水里边咱也有了准备了，早拉下几张大网，结果他们一到水里就钻到网里去了，就这样把他们生擒活拿，这才送给三将军您发落。
2: 很好很好，你立下大功一件，来押走。
3: 白云瑞领着人把三千贯七星楼所有的魔窟都重新检查了一遍呢，除了死人和受重伤的，几乎都当了俘虏了，就说逃走的好像没有，光这俘虏就抓了好几百，排成了两大溜啊。白云瑞让总兵官派军兵在这儿驻守，以防有变，愚者得胜班师回归招商店。大家回到店房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乐坏了。回忆这两天的事情，真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虽然说付出那么大代价，但换来的结果是令人欣慰的。徐良吩咐叫厨房赶紧准备素斋素饭，另外熟家的人得吃荤的，越丰盛是越好，咱们要在一起庆功。房叔安非常机警啊，
4: 孟干老，人不能乐而忘忧
2: 啊，这话怎么解释？
4: 咱抓住那些可都是大鱼呀，这帮王八蛋一旦要跑了，咱就前功尽弃了。
2: 说得好，
4: 那你说怎么办？
3: 我说咱别光顾吃饭，留下两成人吃饭，那一成看守这些王八蛋，咱们换班的吃。另外，我跟曹锦超、曹总兵打过招呼了，让他给准备几十条粗点的铁链子，最好啊都把他们锁上点儿，以防他们逃走。
4: 好办法，想得周到，想得周到。
3: 徐良这一夸赞方叔安，把他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当天铁链子用车运来了，方叔安亲自监工啊，啊，当当当当当当，给夏绥良、方天化等人全给砸上了，拨圈、手肘、脚镣，连腰里头都拿铁链子给盘上了。大伙儿一看这个乐呀，心说这干嘛这是？哎呀，这夏绥良啊，慢说受伤了，不受伤也跑不了。得有多大的力量，能挣脱开这么多条铁锁呀？不光是他，其他的人也是一样，因为他们都是剑客，怕他们明白过来，运用气功把绳索再崩折了。方叔安一看是万无一失了，这才放心。告诉火头兵，哎，我告诉你，你是管饭的头
4: 啊，不错。
3: 贵姓？免贵姓赵。赵头，你辛苦点啊，在我们没离开三仙岛之前，你呢少睡点觉，我们一定重重有赏。关于这些人的饮食，你呀千万给注点意，别看他们是犯人，该给吃的给吃的，特别是得增加营养，留着他们这口气儿回去我们还有用。别怕花钱啊，他们想吃什么就给他们做什么。
4: 好嘞，您放心，方爷，交给我了。
3: 一开始这帮小子赌气不吃，后来不吃这玩意真饿得很，又不想死，干脆吃吧，宁愿做个撑死鬼也不做饿死鬼。过去有一些人不炖荤腥，什么肉啊、葱花啊，哎，不吃。这阵有点反常，什么香吃什么。和尚老道也都开了斋了，方叔安心中暗笑，想吃什么给他们。徐良和白玉瑞分成两拨在这监视着，500军兵日夜在这巡逻，外围还有1000多军队，看来是万无一失。就这一大摊后事儿，就不好处理。老少英雄帮完了忙了，向徐良提出来，你想走？你们也打了胜仗了，目的也达到了。我们还在这儿跟着干什么？结果让徐良全给留下了。徐良为这个事儿啊，特为召集众人开了个碰头会。徐良要求大家再暂留一时，以防有变。另外恳请各位老前辈，你们最好把我们护送到东京，你们那时候再走，我不挽留。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怕途中出事儿。

0: 就一件棘手的事儿不好办。陆小英、陆天林在这儿呢，他们俩有特殊的事儿。陆小英跟白云瑞的婚姻究竟怎么办？人家当个条件提在前边了，因为破七星楼，大战三仙观，哪有时间谈论这件事儿？如今一切的事都平息了。 当然，这事儿就变为最主要的了。陆小英把房叔安叫出去两回，问房叔安怎么办。我现在等着确切的答复呢。房叔安呢就推和了船儿，说：“你等等，等我干老一会儿倒出功夫来，我就跟他说这件事儿。等我老叔张罗完了，我就跟他说。” 一点问题也没有。其实方叔安嘴这么说，心里可敲开鼓了。他一看该办的事儿差不多少了，一半天就要动身离开三仙岛了。那么这个事儿必须把它确定下来。老方找了一次徐良，徐良也一皱眉。徐良一想，不乐意说也得说呀。
1: 要不回到东京，这算怎么回事？单县徐良抽了个空，在这店房的后边收拾了一间比较肃静的房间，让房叔安派人在外头站岗放哨，不让一般的人听。单独把白云瑞请到这儿来。白云瑞正在外边张罗着，一听说徐良叫他，他也没想别的，大踏步。 来到里屋，三哥，您找我，啊，
2: 我找你，老兄弟，坐下，坐下，坐下。
1: 不行啊，我正准备囚车木笼，我看那活做的比较粗糙，我恐怕半路上他们跑了，打算叫那些手艺人加固。可这帮人，没人盯着就不玩活，我还想监工呢。可老兄弟，让谁去监工不可？
2: 换个人，你先坐下，我有点事情跟你商议。
1: 好吧。徐良啊，就把白云生、爱虎派出去了，让他们俩监工，把白云瑞抽出来。徐良乐呵呵把门关上，先给白云瑞倒了杯水。老兄弟，他们把你抓到七星楼，你受了苦没有？
2: 没有，该怎么说怎么说，就是捆着来的，有点不得劲儿，别的都没有。哦，那就好。你现在觉着这个身子怎么样？
1: 没事儿啊，
2: 您看我不照样打仗吗？一点损伤都没有。老兄弟，我跟你谈点事情，
1: 什么事儿您说吧。怎么吞吞吐吐的？
2: 是有点吞吞吐吐，我不好讲。我且问你，那个陆小英，你打算怎么办？
1: 本来白云瑞乐乐呵呵的，听徐良一提陆小英的名字，歘，这脸就掉下来了。三哥，您这是什么意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为国立功。 该给他们什么赏赐就给什么赏赐，如果他不愿意要赏赐，那就走他的。你问我有什么用？老兄弟，你倒说的清楚，一推二六五，事实上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不要跟我打哑谜了，老兄弟，我看你们两个的婚事也该定下来了。当然了。 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本来你跟我弟妹盖飞虾，感情是好，他从中插一脚，怎么说怎么交代不下去。但是情况特殊啊，据我所知，人家陆小英把你给迷上了，对你有5次救命之恩，远的不说，就说近的，这一次大破七星楼，要不是他把金光道人孔祥之给请了来，能破得了楼吗？能把你救得出来？

0: 说句难听的话，恐怕老兄弟到了现在，这条小命能不能保住还在两可。老兄弟，我看就这样吧，这件事情你就答应下来。关于我弟妹那方面的事情，我们回去想办法再说服她。我想她通情达理，绝不会跟你计较此事。就是这件事情，禀明当今天子，禀明包相爷，大家也会同情的。老兄弟，我看那个姑娘不错，你别说了。白瑞曾就站起来了，三哥，您说我什么都行，您就打我骂我，我绝不敢还口。唯独这件事情，你不能强人所难呢。我实话跟三哥你说吧，这个女人我烦透了，长得又不错，又有满身的武艺，找个什么男人找不着啊？为什么单单迷恋上我了呢？哦，他对我有五次救命之恩呢，我不领情，我没请他，他乐意，他活该。白云瑞一说这话，徐良可有点挂不住了。永瑞，你怎么这么讲话呢？弄个别人奢死忘生把你救了，还弄个乐意，还弄个活该，你这种道理能讲得出去吗？
1: 我就这么讲，对别人我感恩戴德，受人点水之恩需涌泉答报，唯独对他我简直都烦透了，不是一回了，破裤子缠腿没完没散的。三哥，我不怕您生气，这事儿门都没有，不乐意。
0: 老兄弟，你别吵吵哈哈的，我怕别人听见不好，才把你找到这个地方来。你的火气也太盛一点了。那么我问老兄弟，你烦他在什么地方？人家救你哪点不对？
2: 哎，
0: 兄弟，我希望你脑袋凉快凉快，但能通融通融，还是退一步的好。
1: 不行，三哥，您找我就为这事儿啊，我走了啊，咱哥俩没什么可谈的。
0: 白瑞站起来就走，

0: 可能用力有点过猛了，徐良没注意，身子一摘，被郝秀梅来个腚墩儿。这下徐良这活可窜上来了，跳过去对准白玉瑞，啪啪，就是俩嘴巴呀！你想白玉瑞多咱吃过这亏，那徐良的脾气一向温柔。 没想到为了陆小英的事儿，哥俩闹翻了。白云瑞用手一捂脸，这三哥你，我打死你个王八绿球球的！你要干什么？你要发疯不成？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你可放明白一点，不是说天下就你一个男人。 不是说你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你不这样做，你对不起人家。我们的良心上交代不下去。你别觉着你是如何如何，我看你狗屁不是。这哥俩在这屋一吵吵，房叔安在外头听见了，老房隔着门缝一看，你喂你妈呀，耗子洞当窝里反了。 外边不打，家里难的，老方正在着急的时候，没想到身后陆小英、陆天林爷儿俩赶到了。方爷，白云瑞和徐三将军是不是在这儿呢？
1: 哎哎哎，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
0: 我说你们先到前屋，我们这商量事儿呢，好吗？来来，这屋先别进，你躲开吧你。
2: 陆小英掐住房树安的脖子，啪，摔出有一丈远去，当一脚把门就蹬开了。他前脚进来，陆天林把门就堵了。陆小英的眼珠都红了，什么原因？方才屋里说话他听见了。你想，这么连吵带喊，能听不见吗？别人不注意这个事儿，陆小英能不关心吗？ 他看见房树安三番两次找徐良，看见徐良把白云瑞叫到这屋来了，就知道是谈自己的事，所以他格外的留神呢。没想到断然被白云瑞拒绝，他是恼羞成怒啊！跟他伯父说清楚，这爷俩就到了。陆小英用手一指白云瑞的鼻子，姓白的。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哦，我救你五次，我活该。我愿意。对，确实是我想这么办的。你白玉瑞一没跟我打招呼，二没给我下请帖。但是这话你可不应当这么说呀！你太寒别人的心了。姓白的，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愿意。 我也不愿意了，徐三将军，我感谢你从中给我们撮合，但这件事情就算化为乌有。白云瑞，从今而后，你是你，我是我，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不过我奉劝阁下一句，迟早你是要后悔的。
0: 伯父，走！陆天林二话没说，带着侄女转身就走。房叔安这阵儿也从地上爬起来了，一听坏了，爹，等一会儿老婶儿，刘父，我再给你们劝劝老叔啊，你快去劝劝。等房叔安再到眼前，这爷儿俩是踪迹不见。 说到这儿，咱必须交代一句：白云瑞啊，这娄子捅的可太不轻了。到了后文书，真是后果不堪设想。那么咱慢慢的再说。安下陆家爷儿俩远走高飞不提，白云瑞心里也不痛快，徐良也不痛快，哥俩谁也不说话了。 徐良往外走了几步。

0: 把火消息压了一压，老兄的，好了，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咱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恕三哥一时糊涂打了你两巴掌，我相信你不会记仇吧？
1: 怎么能呢，三哥？我没说嘛，
0: 您打我应该打，骂我应该骂，兄弟我一点都不生气，但愿你口行如意。 这件事情不要对外说了，走吧。不欢而散。那么这些剑侠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徐良不能瞒着白云剑客夏侯仁和风僧醉不提凌空。事后把这件事情向这两位老剑客说了，白云剑客紧皱双眉呀，心说这事还真不好插手。 如果以师傅的身份压迫徒弟非成亲，这玩意也交代不下去。但是从情理上讲，云瑞断然拒绝也不合适，因此是不加可否。到了第二天，老少英雄起了身了，再看这囚车呀，一大溜啊！头一个。 金灯剑客夏翠良，第二个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方天画詹明奇武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老道萧德成，都在后边。徐良心中暗想：离开三仙岛奔东京，万水千山呐！但愿一路上一帆风顺，可千万别。
2: 发生意外。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 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抱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

案件的事，因为这些罪犯非同一般呐。这要是跑了，再想抓他们，那可就不易了。所以呢，徐良、云瑞、房树安，老少英雄，全来到街上，对着囚车木笼。 仔细的检查，季贤存的道上啊，叫囚车都站满了，上头都编着号，从1号到19号，这是最重要的犯人。后边是大车，没有囚车木笼，每辆车上再装着8名犯人。 木笼里边压的就是金灯剑客夏绥良、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宏烈、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大堂主方天画、二堂主詹明奇、九头神雕纪承达、恶道萧道成等等等。 你想，这都是什么人？这要在半道犯了野性，要跑了呢，那是疑祸无穷啊。房树安在这亲自盯着，把他们一个一个的罪犯装到车里头。军兵们收拾完了，他还不放心，钻到囚车的底下，再转到前边。 看看锁严没有，铁链子有没有缓扣的地方。最后一切让大家都放了心了。如果没有外来抢救他们，他们本身想走做不到。等安排完了，南海的总兵官。 亲自押送着，军兵前护后拥，再加上几十名老少英雄，看来是万无一失啊！三仙岛的数千百姓，全都涌上街头，都来看这热闹。本地的父老乡亲为开封府的差官送行。 这个场面是相当隆重而热闹。当大家登船之后，徐良和白云瑞回过头来看了看小小的三仙岛，心里头很不是滋味。虽然说在这逗留的日期并不算长，但回过头来仔细想想，就像做了一场噩梦啊。 特别是白云瑞，感触就更深。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了。咱们简短截说：他们漂洋过海，登陆之后，先到南海县，在这先挂了号，登了记，住了一夜，第二天又继续登城。 到了海南府了，这么多的犯人能都带到东京去吗？没必要。出来19号以前的，可以送到东京。余者的鸡头鱼刺，都交给本地处置。该放的就放，该押的就押。他们把这个事情做了交接之后，又逗留了一天。 徐良盘算着日期，包大人说的清楚，顶多不能拖延到1个月以后。现在呢，还没超时，可以提前回到开封府。老心儿很高兴，尽管如此，他也不敢在路上耽搁呀，就怕出事儿。因此，这一路上。 他们是晚晚的登城，日头都挺高了，他们才动身。

早早的住下，恐怕天黑了，遇上意外。就这么多高人，都不敢掉以轻心。就这样，一站一站，这一日终于来到开封东京。等瞅着城门了，大家这心呢才放下。 这一天吃完了早饭之后，白云大剑、夏侯仁、山药蛋、上淮山等来找徐良和云瑞。徐良啊，我们。

无论如何也得到开封府。我面禀包大人，包大人还要见一见各位老人家。无论如何，你们可得赏脸。白玉瑞也说：“师傅，各位，你们怎么能走呢？一路上太辛苦了，哪怕包大人当面有个谢字，我们心里也感到宽慰。谁也不能走。”但这些高人都乐了。徐良、云瑞，不必往下说了。咱们都是一家人，这是何必呢？哦，非得包大人谢谢我们，甚至摆桌酒席款待款待，这才做到什么人情，这才觉着对我们合适，这都用不着。另外呢，谁家里头都有事儿，路上讲不了了。现在既然到了东京，已经万无一失了。我们是非走不可了。你看这些人出来不说，要说就得这么办。第一波，白云剑客夏侯仁、小剑魔白衣子、寒江孤雁上云凤、一字峨眉马凤姑，人家峨眉寺的剑侠起了身了。徐良、云瑞。直送的大街口啊，这才洒泪分别。白云大将说得清楚，有事尽管给我们写信，或者是派人去，我们管保是随叫随到。他们刚转回身来，少林的几位名僧起身告辞。扭转乾坤，木兰十方，欧阳钟会，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礼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长老，徐良和白云瑞又送。欧阳普中跟徐良说：“亮子。”别看咱分手了，我们几个人也研究过这个事儿，认为啊，不见得就完得了啊。金灯剑客夏遂良虽然被拿了，他那些亲师兄弟，甚至他老师武圣人于和，究竟作何打算，现在还很难说。希望你们。千万不要麻痹大意。如果发生事情，赶紧派人到少林给我们送信，我们也是随叫随到。多谢各位老前辈，一路保重。这几位大和尚。

其中呢，就是上官风啊，身体不太好，让金灯剑和夏随良打得可够狠的。虽然说现在可以走动，但是不敢动元气。这元气要是一大动，这人还得躺下，需要回到冰山北极岛继续调治伤症。大家客气了几句，这老三位起了身了。紧跟着就是老剑客上淮山，绰号那位山药蛋，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还有那位铁观音彭之花，这三位要回南海。徐良啊，是千恩万谢呀。你看这三位啊，跟走的那几伙都不一样，那都是亲门尽知、本门本户。人家这三位图什么呢？南海派的，跟徐良、白君瑞门户上毫无关系，纯属拔刀相助。徐良的意思呢，把他们请到开封，让包大人面奏四弟仁宗。无论如何得给点赏赐，但是这三位视功名如粪土，根本不图惜这个。云瑞和徐良一直把这老三位送出三里多地去，这才拱手告别。上淮山点点头啊，二位啊，相处了一场，给我印象可挺深呐。别看你们都年轻，办事十分周到，真令人可亲可佩呀。不过你们放心，别看咱是朋友，如果有用我们之时，尽管打招呼，我们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啊。再见再见，祝你们哥两个官运亨通啊，平步青云。说完了，这三位走了。再有一波，就是茅山二圣，无极叟鸿飞，神龙叟哈坤。您说这俩老头从到三教堂之后，就被金灯大剑夏随良软禁起来，一直押到三仙岛，困在七星楼。后来一直被获救，两个人才保住命。这俩人呢，对徐良、白云瑞非常感激，心说你们要不破了七星楼，焉有我们的命在呢？这俩老头是千恩万谢。实质上，徐良得感谢人家，人家是黄山派的，为什么要帮开封府的忙呢？也属于拔刀相助。他们二位走了，咱不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武圣人于和派来的特使飞天灵狐潘鼎臣。这潘老剑客受武圣人于和的吩咐，到三教堂传达法牒，没想到金灯大剑居然一宿反上，把潘鼎臣给打了，还囚禁在三教堂，怕他走漏消息，也把他送到南海，困到七星楼，破楼之后把他给救了。潘老剑客对徐良、白云瑞等人非常感激，对夏随良是恨之入骨啊。他本打算呢，把夏随良、昆仑僧这些人押送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交给武圣人于和去处置。但是，人家徐良他们是公事，现在夏随良不是一般的错误，是国家的罪犯，

0: 手上有多少条人命啊？而且有颠覆大宋的嫌疑，当然得交给国家有司衙门审讯。所以潘秉辰原来的想法就落空了。在临分手的时候，潘老将和向徐良和云瑞提出来，说：“你们二位呢，回到开封之后，德霞。” 有了功夫，最好亲自给武圣人于和写封信，再盖上开封府的大印，把夏遂良的经过、罪恶全都开列清楚，让武圣人也明白明白怎么回事。我呢，现在就回东海小蓬莱复旨，恐怕武圣人对我的话不太相信。 因为他对夏遂良非常溺爱，怎么办呢？就求助你们办这么件事儿。无论如何，抓紧派人把信送去。我回到东海小蓬莱听信，徐良、白云瑞点头，潘秉辰也走了。剩下的古云飞呀、梅良祖啊，以及帮忙的众人。 一看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们何必还在这里跟着混呢？因此，诸个也全都离开开封府英雄队。咱这么说吧，是帮忙的都走了，现在剩下的光是开封府的官人。徐良把大家铸皮铸钵都送走了之后，回到店房跟云瑞一商议。
1: 趁着日头不落山，咱们要赶回东京，就这样整队出发了。按现在钟表说，什么时间呢？也就是午后2点多钟。你看这个时间呢，是最好不过了。今天的天气也非常好，大道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这个时候是不会出事的，所以云瑞和徐良十分放心。一部分先命人回到开封府给蒋平送信，告诉四爷待人迎接。另外呢，打点起身。他们走这趟大街，叫城南大街。这城门叫勋门。 进了门之后就是开封府最宽的、最繁华的玉露大街，再往里走是朱雀门。进了朱雀门就是著名的棋盘大街，一拐弯就是开封府。看来这个家就在眼前了。老少英雄是非常高兴，命令军兵赶着这囚车快走。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小号声，嘡嘡嘡嘡嘡，嘟嘟嘟，嘡嘡。这还不说，头前还有十几匹开道的马，那马都是膘满肉肥，在马鞍桥上坐着十几个彪形大汉，手里都拎着鞭子，这鞭子把短，鞭子稍长，抡起来格外响，哇哇哇啪啪，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闪开！所有的行人把道路他妈都闪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把老百姓吓得是东奔西跑啊，有的跑不及，把东西都掉地上，叫马蹄子给踩个稀碎。你想，徐良和白云瑞他们押着犯人，连囚车载大车载人载战马，那也有七八百人，被这人流一冲击，呵，把道整个给堵塞了。徐良就一愣，赶紧冲后头的队伍一摆手，咵，队伍站住了。老先生心说干什么呢？这是太不像话了。为了防备万一，他让这个囚车呀靠到路边，让军兵严加防守。房叔安眼尖，蹦到大车上了，打凉棚往对面一看，哎呦！这支队伍可真特殊啊，头前有马队开道，有200名长号司鼓，你没听那个锣号声和敲鼓筛锣的声音吗？这是乐队。再往后的看是旗手，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飞熊旗、飞蟹旗、七星旗、北斗旗，简直都成了旗山了。这旗队过去之后，后面闪出一种奇里古怪的队伍，这些人都用花布裹头，身穿长衫，赤子脚丫，腰里扎着袋子，往脸上看皮肤比较黑，鼻梁子比较高，眼珠比较大，一看就不是大宋朝中原的人。在他们的后头有五乘黄彩亭，有人抬着这黄彩亭，封的溜严，里边装的什么看不见。再往后看有一匹金睛白毛大骆驼，骆驼上头坐着个出家的和尚，您看这出家和尚牛不牛啊？后边有人给骑着马，打着九曲歪八姓黄的黄罗伞。再往后，能有80名僧兵，脑瓜都倍儿亮，都披着袈裟，手里头拿着九连环、方便铲、插条杖和大棍。房叔安晃着大脑袋仔细一看，在白毛骆驼上这大和尚能有70多岁了，新剃的脑瓜皮儿去青散亮，身上穿着灰布的僧衣，外罩紫色的披露褂，在骆驼上骑着，双手打着问讯，眼皮往下低垂，看这意思正念佛呢。是谁不认得？大脑壳心中暗想，没见过这个出家人，他怎么这么牛啊？哪儿来的？上哪儿去？真排场啊！他转回身来问徐良，我干老，我说咱们是先进城啊，是等他们过去，咱们再进城啊。发叔啊，不要着急，为了以防万一，咱们就暂时躲避一会儿，等他们过去之后，咱们再进城也不晚。我干老那么做，咱是有点丢人吧？管他妈他是谁呢？他得给咱爷们让道。咱这是天下第一的大事啊，您瞅这慢劲儿，他得哪辈子能过得完？白云瑞冲他一瞪眼，去，叔安，你别没事找事儿啊，平安即是福，谈不到谁给谁让路的事儿，不必多说。我看你真有点唯恐天下不乱。
0: 哎，好嘞。
1: 哎呀，算我没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老叔胆儿还小起来了啊？所以徐良押送犯人这个队伍紧靠路边儿，你不紧躲，他们过不去。就瞅他们一波一波一波过呀过呀过呀，时间不大，骑着金睛白毛大骆驼那个和尚，就到了囚车的边上了。卧佛昆仑僧在囚车里把怪眼睁开了，往骆驼上一看，啊，阿弥陀佛！我说那位，您是印光大法师古月罗汉吗？古月师傅，快来救我们呐！你说昆仑僧这家嗓门又高，又是个鸡音儿，就像拉鼻儿似的，声音相当洪亮。看守他的军兵把鞭子抡起来，啪啪啪，劈头盖顶就是几鞭子。你吵吵什么？再吵吵，打死你！但是已经晚了。骑骆驼这个大和尚听见了，就见他眼皮唰啦往上一挑，瞳孔之中放出两道寒光来，站住！队伍停止前进。他这队伍站住了，这大和尚从骆驼上一掌身，往囚车里边打量。阿弥陀佛！我说那位是谁呀？莫非是边山卧佛寺的卧佛昆仑僧吗？是我呀，大师傅，快救我呀！我要掉脑袋了！骑骆驼这和尚不听便罢，闻听此言是火撞顶梁啊！老罗汉，你怎么落得这般结果？不必着急，贫僧前来救你。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听了孙文举的想法，蔡荣祥是连连点头啊。好，好，少独家，那摆出来当铺的掌柜郭德义是大寿魁最大的财主，我和他也有些交往，不如就找他去和王小晴提这事儿吧。可以。2天之后，郭德义就来找王向清了。在大圣魁规划分号的正房里，郭德义眉飞色舞地说着，不时瞥一眼对面始终是沉默不语的王向清。
2: 大掌柜，这确实是好事啊。孙少东家，孙文举说了，入股之后号里还是大掌柜您说了算，而且让给咱们30%的红利，您算算，10万两银子，3年利滚利呀，结账红利就是30万两，咱们净得9万两啊！这不现在至少还有10多个旗跟咱们要货的吗？有了这笔钱，咱们买卖少说也能扩大5倍呀。到时候可就更没哪个能跟咱们大圣魁争了。对了，孙文举还说了，他以前对大掌柜是多有得罪，这一次他要专门宴请大掌柜，除了谈合作，还要当面向您赔罪呢。王向清皱了皱眉，还是不开口。郭德义这下不知说什么好了，只能求助地看向了坐在一旁的史大学和张杰。史大学缓缓地站了起来，在此之前郭德义已经找他和张杰商量过了。
3: 哎，二弟，我知道你对的孙少独家有怨气，不过做买卖嘛，首先讲的就是个利，他这个提议对咱毕竟还是有利的，你说嘞？
1: 张杰也点起头来。是啊，二哥，这别的商号来彭河，你嫌人家没实力，都是来跟咱们分银子的，不答应也就算了。可是这孙家，你不也跟我们说过，挑银子的人没冤家吗？
4: 王向清这时才抬起头来，看了看他们三个人，他冷笑了一声。
1: 史大学挠了挠头啊，
3: 三弟，郭掌柜，要不咱们再让大掌柜好好考虑一下。
2: 是，
3: 是啊。
1: 郭德义说着起身就想走，王向清终于开口了：
5: 不用了。
1: 三个人不由得一怔。王向清认真地说：
5: 你们说的对啊，这事儿不赖吧，凭什么不跟孙少独家谈谈呢？我答应。郭掌柜，你去告诉孙少独家，让他定日子定地方吧。
2: 好。

0: 啊，大掌柜，我这就去圣德玉。郭德义高兴地走了。圣德玉后院正房里，得到王向清回复的孙文举是喜不自禁呐。老蔡，你现在就去一趟洪胜楼，告诉董掌柜，明天中午二楼个全包了。
1: 是。
0: 第二天中午，洪胜楼的二楼已经摆了七八桌酒席，宾客满座，其中不少都是规划各大商号的掌柜子，段泰也在其中。大家说说笑笑，却谁也没动筷子，而且不时还要悄悄地瞥一眼孙文举身旁的那个空位子。商号掌柜郑全力忍不住嚷了起来，他是个有名的急性子。
1: 哎呀，这大圣魁咋回事啊？啊，什么时候了还不来？让人家请客的就这么干等着呀？
0: 坐在郑全力旁边的段泰苦笑了一声。
2: 哼，郑掌柜，说句实话，而今这规划城里能让请客的这么等着，哼，也只有大圣魁了。
0: 此时蔡荣祥也有些着急了，他低声地说，
3: 少独家，这王向清怎么还没有到？不会是这小子又犯浑干脆不来了吧？
0: 一直面色平静的孙文举稍稍皱了皱眉，
3: 再等等，要是还不来，就派人去大圣魁。
0: 他话音未落，却听得楼下传来了堂倌欢快的喊声，
4: 大圣魁王大掌柜到。
0: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呢，却见王向清带着史大学、张杰和郭德义大步走上楼来。孙文举露出了笑容，连忙迎上前去。
3: 哎呀，王大掌柜大驾光临，孙某不胜荣幸啊。
0: 王向清瞥了一眼孙文举，却未答话。孙文举和众人不由得一怔，史大学见状慌忙上前。
3: 哎，孙少多家，有位好礼有事，我们来迟了，还请包涵，包涵。
0: 孙文举镇定下来，一抬手，
3: 史大先生哪里话来，各位请。
0: 孙文举领着王向清等人入席，王向清也不谦让，毫不客气的一屁股坐下来。众人又是一怔啊，孙文举倒是神态自若，拿起了自己的酒杯，众人这才都放松了，也纷纷拿筷举杯，一时之间是觥筹交错，倒也热闹。孙文举分别向史大学、张杰和郭德义敬酒，他不是不知道该先敬王向清，然而却是无奈，王向清自坐下之后便开始旁若无人的大吃大喝，哪个也不搭理。终于等到王向清抬起头打了一个饱嗝的机会，孙文举赶忙将酒杯举到他面前。
3: 哎呀，王掌柜，以往失礼之处还望王掌柜宰相气度，不与在下计较。
0: 王向清平静地说。
2: 好说。
0: 他也拿起了酒杯与孙文举干了，后者心里顿时就踏实下来了。孙文举环视着同桌的宾客，兴奋地笑了。
3: 诸位还不知道吧，我与王掌柜可是实实在在的同乡，而且还曾同窗读书，当年之情景记忆犹新啊。我可以告诉诸位，王掌柜少年之时就是百十过人，所以如今由他

0: 打开这草原外面的局面，我是一点不奇怪的。王向清突然大声地说，
1: 我有的话就少说几句吧，来诸位接着吃，不吃白不吃。
0: 除了王向清，众人却没有动筷子的了，都愣愣地看着他。史大学和郭德义则表情尴尬，张杰倒也忍不住乐了。这时却见孙文举拿着重新斟满的酒杯笑着站了起来。
2: 诸位，
0: 他这一句话众人顿时安静下来了。
2: 今日在下特设薄宴，请诸位赏光，一来是为了略叙同仁之谊，二来吧是有件重要的事想请大家来当个见证。
0: 孙文举顿了顿，发现众人都在认真聆听，这才接着说下去。
2: 这件事就是个孙家愿与大圣魁烹合，以10万两银子入股，并让3成红利。
0: 一片羡慕的啧啧声中，唯有王向清不动声色。孙文举也不在意，他拍了拍手，只见两个伙计抬着一个箱子走上楼来。箱子打开，里面装的全是精美的瓷器，众人纷纷引颈观瞧。孙文举笑了，
2: 王掌柜请看，这一箱瓷器是个去年从京城带回来的上品，今日便敬赠给王掌柜与大圣魁诸位同仁，以示诚意，还望笑纳。来啊，请干了这杯酒，从今往后个孙家与大圣魁同进同退，合力生财。
0: 孙文举一饮而尽，等他放下酒杯之后，却看到王向清的杯里还是满的。孙文举想了想又笑了。
2: 王掌柜，莫非是嫌这酒不好，且让他们去换？
1: 不是，
0: 王向清答得干脆。
2: 那又是为何嘞？
0: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王向清缓缓地拿起了酒杯。
1: 诸位都知道，人家孙家是做寿的，八大皇嫂之一，秦命转营塞外绝供，多大的买卖，银子划起来像流水一样。如今要与我这从小拖油瓶长大的王二八子烹合，我要是不答应，那他娘的就是不识抬举的愣货。
0: 虽然觉得王向清这话听着有点别扭，但其中意思还是令孙文举微笑着点了点头。王向清继续说，
1: 刚才孙少东家说我们是同乡，那没错，当初我离开武家铺走口外，还是拜孙少东家所赐的，就冲这个我也得谢谢他。
0: 孙文举一笑，
2: 哎呀，王掌柜不该当啊。
0: 说完了，孙文举稍稍皱了皱眉头。王向清也笑了。
1: 不过在烹合之前，还请孙少东家答应个一件事。
2: 请讲。
0: 王向清一边说一边环视着众人。
1: 6年前孙少东家与我在车马大殿的水井旁相遇，闹了场误会，这本来与旁人无关，可是孙少东家却逼着个大哥给他下跪，不知孙少东家
2: 还记得吗？
0: 孙文举一怔，史大学有点着急的低声说道：“
2: 二弟，你怎么提这个来？”
0: 王向清不理会史大学，只顾盯着孙文举说：“
1: 所少多家，咱们俩过去的事儿，今儿个先就不说了。但想要大圣魁和孙家彭和，你现在就得给个大哥跪下赔罪。”
0: 孙文举惊愕地看着王向清啊，各宾客也都惊呆了。史大学急忙站起来打圆场：“
2: 哎呀，孙少独家，你别在意，我二弟这是喝多了。二弟，走，我带你下去醒醒酒。”
0: 王向清一抬手挡住了史大学：“
1: 大哥，你不管，姓孙的，你到底跪不跪？”
0: 孙文举想了想，微微一笑：“
2: 王掌柜说得对，那次确实是在下做得不妥，也一定会给史大先生一个交代。只是今天谈的是高兴的事，我看咱们还是改日。”“
1: 什么改日？狗日的，你他妈快给我跪！”
0: 史大学气得嚷了。

0: 做生意，都要给自个儿留点余地呀。二爷就不要这个余地，小王八，今儿个你跪也得跪，不跪也得跪。说着，王向清上来一把就掐住了孙文举的脖子。孙文举哪里招架得住啊，被他猛地摁倒在了桌子上，碗筷盘子顿时摔了一地呀。众人吓得纷纷跳起身来躲开。史大学、郭德义和蔡荣祥等人赶忙上前，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王向清拉开。爬起身的孙文举满脸沾着菜汤，却是不动声色。被郭德义和张杰拖着往楼下走的王向清仍指着孙文举叫骂：
1: 姓孙的，别装这副好人德行，大梁二爷不知道你。
0: 史大学连声地说道：孙少斗家，孙少斗家，实在对不住啊，我二弟撒旧坟，改天我们一定上门赔罪，先告辞了，先告辞了。史大学匆匆地走了，全场是鸦雀无声啊。孙文举默默地从脸上拿下了一片菜叶，笑了。
2: 没什么，王掌柜不过是多喝了几杯，请诸位继续，不要扫兴。
0: 话虽这样说呀，可众宾客哪里还有心思吃喝啊？只待了一会儿，便一个一个借故离去。整个鸿盛楼二楼只剩下了孙文举、蔡荣祥和齐掌柜以及七八桌剩菜。蔡荣祥恨恨地说：
3: 少斗家，那王二八子真是本性难改，无赖一个。
0: 齐掌柜也说：
3: 就是少斗家这样抬举他，他也太不知好歹了。
0: 孙文举喃喃地说：
2: 王向清啊，王向清，为了索家的买卖，我连个妹子的仇都放在一边了，可你竟敢。也好，今后你就休怪我不仁了。
0: 大圣魁规划分号的正房里，史大学一个劲儿的唉声叹气：
3: 二弟呀，你说说，你今儿个办的，这叫盛世嘞。
0: 张杰漫不经心的打了个哈欠：
2: 是啊，10万两银子就这么摸了。
0: 半天没做声的王向清终于开口了：
4: 大哥，三弟，我知道你们埋怨我，可我告诉你们，我这不是胡闹。索家那个小王八，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从小肠子就花的流油，心眼多的，他自个儿都数不过来。他嘴上说彭和，谁知道打的是胜算盘？我能不防吗？
0: 张杰恍然大悟：
3: 哦，二哥，原来你早就想好要闹了。
0: 史大学却摇了摇头：
2: 二弟，不答应就不答应嘛，可你犯得着揍人家吗？还当着那么多同仁，太不给人家面子了。
4: 大哥，他姓索的逼着你下跪的时候，给过咱兄弟面子吗？
0: 史大学无言以对。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0: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1: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王向清正色地说：
2: 大哥，我还要告诉你，我今儿那话不是随便说说，迟早有一天我要让苏文举给你磕头赔罪。
3: 哎呀，好嘞，师傅舍得挑银子的人没冤家，你咋这时候又不记得了呢？这下可是得罪苏家嘞，哎，咋办嘞？
1: 张杰不屑地说：大哥，虽说今儿这事儿是二哥做的有点理亏，可你也用不着这么怕他苏家吧。史大学看了看满不在乎的王向清和张杰，不由得着急了。
3: 哎呀，我不是怕，是担心你们咋都没心思了。人家苏文举为什么要跟咱大社魁碰合嘞？就是因为人家现在也看中草原的蛇杖买卖嘞，要来掺和。你不跟人家合作，人家肯定就自己个儿去做嘞，到那时候咱哪里争得过嘛？
1: 王向清大声地说：
2: 大哥，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要是落在山西，论做军功，我不和他苏家比；可是要论在这草原上当单门庆，别说是苏家，又有哪家商号敢和咱大圣魁争？只有咱大圣魁才能去一个旗做蛇杖买卖，就能拿到一个旗的担保。只有咱大圣魁才敢把祖号设在乌里亚苏台，只有咱大圣魁才能随时随地给蒙古老乡送上他们想要的货，也只有咱大圣魁，蒙古老乡们才信得过。他苏文举想来做，好，让他也挑一挑扁担，带上两筐货去吐蕃特、扎哈沁。去这些咱们兄弟一脚一脚走过的旗，去后草地挨个蒙古包走一遍吧，这回来他才有本钱跟咱大圣魁叫板。
1: 张杰一拍桌子：二哥说得好。史大学无奈的直摇头啊，
3: 你们啊。
1: 这场风波过去几天之后，孙文举便将郑全利等几位平时颇有交情的商号掌柜请到了德胜寓。未等孙文举开口，郑全利先义愤填膺地嚷了起来：
3: 哎呀，少东家，王向清那小子也太狂了，挣了几个臭钱就放不下他了啊，竟然还敢。哎呀，不过那天呢，我可知道甚叫皇商气度了。我姓郑的，对您就一个字儿啊，服。
1: 郑全利的话引起了一片附和，而孙文举却微微的摆了摆手，
3: 不提这个了。在下今日请诸位来，乃是要商量一件大事。
1: 郑全利等人侧耳倾听，孙文举顿了顿，接着说：
3: 是这样，虽然费阳谷大将军回京养病都有好几年了，但他在归化时的治化之功，世人皆知。别的不说， 只提大将军离开归化那一天，送行的上名是人山人海，盼元气送，皆是为之不同啊。那盛况如今一起，犹在昨日。而我等吕蒙山号更是深受大将军恩德，不可不表一点心意，所以在下才有了这个想法，由归化全体同仁集资为大将军修建一座神祠。
1: 好，好啊！
4: 郑权力等人是纷纷赞同。孙文举一笑，
3: 当然了，既然这是个孙家提的，那也应当多出些银子。诸位可不要说个孙家太过招摇了。
1: 啊，不会，不会的，不会啊！
4: 众人是连连摇头。
3: 啊，那就请诸位回去之后，将此事宣扬一下，到时也好召集同仁一起商议。
4: 众人又齐声喊道：“
1: 全听少东家的！”
4: 孙文举联络规划各家吕蒙商号，要为费阳谷建生祠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大圣魁了。王向清连忙将史大学和张杰找来商量。
2: 大哥，三弟，你们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嘞？
4: 张杰一撇嘴，
3: 咋回事？这不摆明了，姓孙的要讨好费大将军吗？规划的地方官，各旗的扎斯克，多少费大将军的旧部了？讨好了费大将军，他要去做蛇。

0: 就报拜了。二人说着，不约而同地看向了王向清，却见后者是微微一笑：“
1: 嘿，大哥，三弟，你们说的都对。现在咱们要商量的，就是该咋办。”
0: 张杰挠了挠头：“哎呀，咋办？按理说，这事咱们也应该掺和。”要不然他索文举准找费大将军去嘎挑，说咱们不敬。嘎挑

0: 上来。王向清笑了，
1: 哼，老三，你可够明白的，那你倒说说，咱咋办？
0: 二哥，你就别逗我了，我知道，你这么问，其实是已经有主意了，快射吧，我倒不着急，但别把大哥急坏了。王向清一乐，
1: 修生祠的事咱要掺和，但不跟他姓孙的凑这个热闹，咱得拔个头份，让以后费大将军一提起这生祠，第一个先想到咱大圣魁的好，这银子才算是花的值了。
0: 史大学不解呀，二弟呀，那你要咋拔头份嘞？
1: 嗯，我这就去找郭掌柜。
0: 纳百川当铺里，郭德义抬起头，诧异地看着王向清。现杯。王向清坚定地点了点头。
1: 不错，等费大将军的绳子盖好了之后，咱们大圣魁要献上一块碑，立在那儿。
0: 郭德义略一思忖，王掌柜，这是个好主意。不过人家孙家修生祠肯定也会想到立碑呀。王向清满不在乎，
1: 这个知道，我要另献一块。郭掌柜，我就是想问问您，这碑都有甚讲究嘞？
0: 哎呀，要说一块好碑呀，得有三绝。
1: 哪三绝？
0: 刻工绝、书法绝、文字绝呀。郭德义是侃侃而谈。这刻工啊，就是石匠刻碑的功夫。书法不必说了，文字嘛，是说碑上写的内容。以前碑主要是在刻工上，唐代之后开始讲究书法。这王向清打断了郭德义。
1: 郭掌柜，我知道了，这文字我已经想好了。
0: 好，这规划厂里我认识几个老师家，手艺都不错，找人刻碑也不成问题。
1: 那就只剩下书法了，咱规划有剩写字写得好的人了。
0: 哎呀，书法家倒是有几位，要是王掌柜有意，我现在就可以去请。
1: 不成。
0: 王向清想了想，又摇了摇头，
1: 求本地的还是拔不出份来，得去外面请。
0: 外面？
1: 对呀，像太原府，要不就去京城。
0: 郭德义一乐，哎呦，王掌柜巧了，不用您去请了，江南书画大家吴月燕老先生现正在规划游玩，拜朋访友，他的字连当今圣上都赞赏过呢。
1: 王向清兴奋了，好，咱们这就去找吴老先生。
0: 王向清跟着郭德义赶着他专用的马车，来到了大南街的龙兴客栈。因为过去没怎么跟文人名士打过交道，怕自己失礼，王向清便让郭德义进去请吴月燕，他等在外面。不多久，就见郭德义垂头丧气的从客栈里走了出来。
1: 郭掌柜，咋样？
0: 吴老先生倒是见着了，可人家说了，这次来规划就是访友的，不留资。何况大圣魁，嗨，哎呀，人家就没听说过。王向清先是一怔，不由得又冷笑了一声，

0: 行，咱们回去吧。
1: 大圣奎分号的正房里，史大学抬起了头，看了看对面坐着的闷闷不乐的王向京。
2: 二弟，要不咱输点礼，银子也成了。
0: 没用，大哥，我掌柜说了，那位吴老先生有点脾气，对瞧不上的人，你就是白了金山银山，也求不来一个字。
2: 那圣人他瞧得上了。
1: 不等王向清回答，张杰倒是一边笑了。
3: 哼，我知道。
0: 哦，老三，这回你有主意了，快说。
1: 张杰得意了起来。
3: 二哥，我这主意还得去找郭掌柜。
1: 第二天，还是龙兴客栈门前，一群当地的士绅恭敬地等在门口，郭德义也在其中。不一会儿，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走了出来，郭德义连忙迎上。
3: 哎呀，吴老先生，
1: 吴月燕还礼道：“
4: 哦，郭掌柜，
3: 哎，您今日就由我等陪着四处逛逛啦。”
1: 吴月燕笑着向众人施礼：“
4: 哦，哎呀，老夫此来归化，只是闲游。”不想却惊动了诸位君子啊。
1: 郭德义热情地说：
3: 哎呀，吴老先生太客气了，这是我等的荣幸啊。
1: 吴月燕微笑着摆了摆手。
3: 吴老先生，那就请吧。
4: 好，但不知先去哪里呀？
3: 先去玉泉井。
4: 哦，
1: 吴月燕点了点头。玉泉井边，众人簇拥着吴月燕谈笑着，郭德义介绍了一下玉泉井的来历。
3: 哎呀，于是圣上下旨在此处

0: 吴月燕听着也感慨了起来。想不到啊，这一口井还有如此佳话。其实我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老先生听听就完了。说着，郭德义装作随意，这么一抬头，看见王向清和张杰凑巧在不远处转悠，不由得惊喜了起来。哎呦喂，那不是王的掌柜吗？嘿，忒巧了，吴老先生，您今儿来着了，我给您请个人详细讲一讲玉泉井的来历。
1: 哦，是哪一位呀？
0: 您等着，王掌柜，张掌柜。王向清和张杰闻声走了过来。王向清笑着说：“
2: 郭掌柜，巧啊，在这儿遇上了。哦，还有这么多贵客。”
0: 郭德义一抬手：“哎呀，王掌柜，我来引荐一下，这位就是江南书画名家吴月燕，吴老先生。吴老先生，这位是规划大圣魁商号的王向清，王掌柜。旁边这位是大圣魁的二掌柜张杰。”王向清和张杰齐声说道：“
1: 哎呀，吴老先生久仰了。”
0: 吴月燕淡淡的一笑：“
1: 王掌柜，张掌柜，幸会。”
0: 郭德义又笑了：“
3: 王掌柜，吴老先生对玉泉井的故事很感兴趣，这里除了您，怕是没人有资格讲了。”
0: 吴月燕不解：“
1: 哦，郭掌柜，这又是为何呀？”
3: 老先生有所不知啊，当年圣上御驾亲征，铸币规划，王掌柜那时就是御前马夫，这御马袍权还与他有关呐。
1: 哦，
0: 吴月燕一怔，不由得多看了王向清几眼。王向清笑着摆了摆手：“
1: 郭掌柜，那都是旧事了，不提也罢。”
0: 张杰笑了：“
3: 大掌柜，你就别客气了，吴老先生难得来一套鬼话呀。”
0: 吴月燕也说：“
1: 哎呀，王掌柜，老夫向来喜闻趣史异闻，不妨就请赐教吧。”
0: 王向清点了点头：“
1: 好。既然是老先生吩咐，怎敢不从了？嗨，小道年。”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年的记忆。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4: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3: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4: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3: 你的身体有数十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4: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3: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4: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3: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5: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5: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2: 第12回，这个黄天霸呀，在这酒楼里惹了祸了，把那公子啊，这一大电炮就给3楼给邮下去了。这公子是谁呀？这公子乃是豫亲王府大管家刘黑虎的儿子，叫刘连歌。这个豫亲王叫福泰，那乃是当今皇上康熙的亲表哥。这刘黑虎啊，是大管家。他这儿子刘连歌呢，也在王府当差，但是仰仗他父亲的势力，也是作威作福啊，什么坏事都干。结果黄天霸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儿，跟这刘连歌打起来了，把刘连歌给打楼下去拽死了。外边是一阵大乱，那北京城这地方闹事儿，你受得了？这边一打起来，那边马上就给官府

0: 报告了，官府来人了，乃是南兴坊的地方官，叫王兴，带领50多兵啊，把这酒楼就给包围了。
1: 哎，不好了，
0: 摔死一个！王兴一看那锅里头可不是怎么，人在那窝着呢。摔死的是哪位？摔死乃豫亲王福太傅的大管家刘黑虎的儿子刘连根。这事儿可不好办，凶手在什么地方？凶手在楼上。先都别动，能把刘连根一炮子悠下来。这位王兴也琢磨，这也是个练家子，弄不好再把我伤了。楼上听了，天王恢恢，我告诉你，在树难逃。指使我者为俊杰，下来伏法，不然的话，今天我告诉你，抓住你没好。王天霸在上面听得真真切切。三多九如啊，俩管家都这么样了。天霸，这怎么办？二位管家，你不要着急。哎，楼下听了，我不走，你把所有吃酒的都给我放过去，随后我独自下去。哎，这可也对，楼上有不少吃饭的呢，你这一抓一砍不乱了吗？告诉把这些人放下去。好吧，你既然不走，那就让这些吃饭的都先出来。两位管家，你随着众人走出去。三多九如一想，可也行啊，我们回王府送信，随着人群呢、下去了。现在这酒楼就剩下黄天霸一个人。黄天霸拿眼睛看了看这北窗户，从北窗出去蹦到那房脊坡上，那5丈，凭自己的功力蛮可以。我呀，跑吧，回江都县，我在这儿待着干嘛呀？可转念一想又不行，这不给狮吼也惹祸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这人命关天呢。我这儿一走了之啊，王爷怎么办？不行，我呀，先回王府跟王爷商量商量，我得把这事情告诉王爷，是我跑啊，还是你把我送进去，怎么办都行了。黄天霸一纵身，蹦到北方坡，临走时扔下一句话：“底下差官，你听，今天大厅有事，不能当场对质。我要回去，明天早晨咱们官场上见。”转身跑了。黄天霸回到狮吼爷府，他这边刚回来，外边就追上来了。三多九如呢，乃是侯爷府的人呢，谁不认识这俩管家？当场那贼跑了，一问这酒楼掌柜的，跟他们来的一起的都是谁？乃是狮侯爷府俩大管家，一叫三多，一叫九如。行了，往王爷府追吧，这就追到王爷府来了。单说黄天霸来到王爷府，进屋就给师兰跪去了。爷爷，直哆嗦。天霸，哦，你怎么了？黄天霸回来，那三多九如还没回来呢，俩老头啊，越哆嗦是越走不快。爷爷，我惹祸了，惹祸了。惹什么祸了？侍郎心乱想，你也就是摔古董、打个人、斗殴，也就这祸，还有什么祸？在北京城，我怕过谁呀？说你惹什么祸了？我呀，事情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的，黄天霸就把如何杀人这事儿说了一遍。哦。打死的是哪位啊？我听底下喊说是亲王府的府太，王爷府的一个大管家刘黑虎的儿子叫刘连哥。哦，近亲王府。天霸，你不用着急，你也不用害怕，在北京城什么事儿有本王的啊。你呢，上后院暂时休息休息，一会儿可能官兵就到。 刚说到这儿，外边回事王的进来了，叫施庆。王爷，什么事儿？外边来一些差官，说有事要见你。哦，说曹操，曹操就到。天霸，你上后屋去吧。这黄天霸呀，进后屋了，告诉他，就说本王在书房，让他们进来。不大一刻，王兴带领几个官差进来了。李老二一看王爷，马上跪下，奴才参见王爷。都起来吧，起来吧。没什么事儿，上我这儿来干啥来了？王爷，您府上来个客人，我们探听明白了。另外，您府上俩大管家跟一个人到酒楼吃酒，事情是这么回事儿，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哦，有这么事儿，我也刚听说。得。王兴一想，这王爷这儿他可挺快的啊，把谁打死了？刘黑虎的儿子刘连哥。我说王兴啊，这个人就在我府上，不过呢，我们想私了。这个事儿民不举，官不究，对吧？我呢去找晋秦王去，我找刘黑虎，这个事儿就算私了。不必京官动手了，你们回去吧。王爷，我们都亲眼看见，况且这个案子我们也算插手了。如果说官府不到场，你们私了也就私了了。我们已经到场的，包围着酒楼，你哪那么多废话？你们到场了就得插手吗？你们去吧，一切由我办。如果说晋秦王府的刘黑虎要告我，理当把黄天霸送到衙门。他要是不告，与你们没有干系。下去吧，扎。王兴一想，赶紧走。师长要急喽，你那打顿板凳犯不上，赶这几个人拿走了。哎呦，师长一想不行，在刘黑虎他们家没到衙门告之前，衙门没接到这个案子之前，我得赶紧把刘黑虎的嘴堵上。石庆在，石庆过来了，回事房的，赶紧套辆车，把黄天霸给我叫出来。黄天霸出来，天霸呀，跟我走一趟，没事儿，你不用害怕，有本王呢，咱们到晋秦王府去，你当面赔罪，另外呢，就花俩钱呗。你们江都县没钱，本王有钱啊，这就来到大车上。来到王府井大街，那晋秦王府啊，这个门口跟别的门口可不一样，皇上的亲表哥呀，那狮子都跟别人不一样，大高壮，这门口的是狮子，王官们肋下溃刀，离老远一看，呱呱呱呱呱呱，来辆马车，车老板把车梯板搭起来，狮侯爷下来了。那门口的管家一眼就看出来，哎呦，这不狮侯爷吗？不错，穿便装来的。王爷在家吗？在。好的，你不用通禀了，我就直接进去吧。这施琅跟晋秦王。

那大方呢？这两个黄天霸就进来了，赶王官往里报，福太在书房，连龙巴拉一挑，福太看了看，你这个老鬼呀、啊，怎么这几天才来啊？听说你过寿日，我给你准备了一对玉瓶，也该找你不得猜呀、啊。玉瓶啊，丢了。哎呀，寻第二天给你送去，可没成想这对玉瓶不见了。行了，我再给你掂着点东西。黄天霸一听，我的妈呀！敢上次我偷那对玉瓶，就是人家王爷府家的。黄天霸想，我现在什么也别说了，干脆呀、啊，我就在这低头吧，来请人家来了，出面把这事儿给摆平喽。王爷，这两天呐、啊，我也挺想你的。这侍郎啊，这事儿也没往心里去，就坐下了。黄天霸在边上站着，你不挺好的？

0: 老百姓怨声载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世伦，你压力可不轻啊。
1: 世伦嘛，倒没什么。我想他会做个好官的。
0: 我啊，来到这儿怎么连顿饭都没有？咱俩得喝两杯。
1: 喝两杯，喝两杯。
0: 拿出上等的女儿红，弄两碟小菜，俩人就开始喝。这就是一种谈话的这么一种方式。我先不能直截了当跟你谈，我就慢慢的跟你俩聊。赶上喝了几杯，黄天霸始终在边上站呢。王爷啊，有点事儿想跟你说说。
1: 说吧。
0: 你记住黄三太没？
1: 啊，知道。
0: 黄三太啊，那乃是十三省总镖头盛英的掌门大弟子啊。
1: 黄三太厉害呀。
0: 黄三太怎么了？
1: 黄三太我的还不错呢。
0: 当初他在北京城开镖局子，我听说这人的功夫相当了不得，我就派王管把他请下来了，当场给我练了练。
1: 好，那镖打营门三不过，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
0: 那镖是的，哎，王爷，这黄三太有个儿子叫黄天霸，这黄天霸是我的干孙子，是世伦的义子。出了点小毛病，
1: 什么毛病呢？
0: 我跟您说吧，他到北京城啊，来给我送礼来了。
1: 黄天霸在那儿突突，
0: 心中暗想：你可别提那俩玉瓶，我就在人家偷出来给你的。送礼啊，这不世伦呐，给我送的礼品。没什么，就一摊土，说明他爱那方土地。送了一摊水，代表他将来做官要清水。可这天霸呀，就是这黄天霸惹了点祸，今天也就方才在酒楼吃酒跟您府上刘黑虎的儿子刘连哥两人发生了冲突，俩人一打仗，结果那刘连哥啊，嘿，不怎么的，自己就捂着到那楼底下去了。这狮王爷更会说话，他说他自己捂着下去的，拽死了。
1: 天霸英雄之后，想当初我一场镖打猛虎，就当今的万岁皇爷，那也是有功之臣的。况且现在黄天霸保官当差，保了世伦呢，在江都县弹崖地面抓贼办案，消贼灭匪。我想这事儿啊，你给摆平了。为天霸这档事儿，我还准备俩钱儿。
0: 哦，杀人了，把我府上的连哥给宰了。这不是宰了，是他自己拽下去的。一捂着没捂着，你别捂着。王爷心乱想：亲家，你再捂着掉下去。哦，看出来了，侍郎着急了。
1: 哦，那黄天霸在哪儿呢？
0: 黄天霸滴溜就过来，扑通就跪在那儿了。王爷，草民黄天霸，王爷见礼。
1: 你就叫黄天霸？
0: 对，抬起头来。
1: 哎，啪一抬头。
0: 王爷仔细看了看，人五官挺正，说明绝非歹人呐。
1: 哎呀，这事儿可难办。谁家都有孩子，哪个父母不心疼孩子？
0: 死，那就死了吧。
1: 死也不能复生，
0: 他死了，你把他再送到衙门里，再判死刑，这一死就俩。况且世伦那头还没有帮助弹压地面的了。
1: 不过黄天霸，你要想让王爷把这件事情摆平，你得答应一件事情。
0: 什么事情？
1: 你有武功在家，
0: 我自有跟家父，你不说旁的了。
1: 来人呐，管家进来。
0: 在，
1: 把洪教师请来。
0: 大科外边腾腾腾腾进了人呢，连龙一条刺，扎背王王当场站，嚯，这个精神劲儿就甭推了。六愣壮貌，三间吃过夜，黄段的绑身铐，四碗大的炸药，长得精神，年岁在四旬开外，往这一站，秉腕宝拳，插手功里。
1: 王爷，

0: 哪边吩咐？哼哼哼哼！王天霸，你站起来！王天霸站起来。王爷，这是我府上的教师爷，姓洪，叫洪文龙。你如果能把他打败，本王就把这件事儿给你摆平，而且分文不要。你放心，我让你太太平平出北京城。如果你要打不赢，那咱们就公事公办。黄天霸一想，这是要开玩啊，有这么办事的吗？哦，我们两个交手啊。哎，这是什么毛病？黄天霸不知道王爷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这侍郎爷看了看黄天霸，那意思检验你的时候可到了。你不帮我儿子在江都县谭家地面抓贼办案吗？这是府上的教师爷洪文龙啊，你能不能把他比划派喽？那可就看你的了。那王爷说话呀，那就是准呐。你要把他打败了，什么事情都平了。黄天霸看着施琅，会意点头，转身来到天庭当院，才要苦斗洪文龙。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们是虎鲸，成群结队的在大海中遨游，从南极的浮冰到热带的珊瑚，我时不时跳出水面。等我落回到海里时，我醒了，睁开眼，我的大海变成了三面墙壁，一面透明玻璃，几下就能游到头。妈妈个子太大，她都没法挪动。嘘，我们要上班了。妈妈告诉我，人类经常说他们最热爱的就是动物和大自然。把我们关在这里是爱吗？
3: 动物表演对人类是娱乐，对动物却是酷刑。海洋馆圈养的虎鲸由于身心压力大，平均寿命只有20岁，而野生虎鲸的平均寿命可达50岁。
2: 昨天我又梦见了大海。

0: 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孝，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
5: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1: 还真是有，
2: 有道理，
3: 有道理。
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1: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0: 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1: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2: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胜天行。
3: 我们梦想。

0: 的答案。
1: 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
2: 航天梦，中国梦，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航天人的手中实现。不负梦想，奋斗不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4: 第13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这王爷府。这王爷呀、也真能出这花花点子。这施琅来托人情来了，黄天霸在酒楼打死了刘连哥，摊了人命官司。这事儿怎么办呢？得私下了结，把这个事儿啊私了了，别惊官动府。如果要惊官动府的话，黄天霸那得毙命。赶施琅到这儿，由头到尾把这话一说，这晋亲王福泰跟施琅两个人有交情，还是亲家，所以这个人情就好托。一听说是黄三太的儿子，晋亲王福泰把本院的保镖护院教师爷找来了。这人姓洪，洪文呢，神权太保。说王爷为什么要打这个赌呢？他跟黄天霸说清楚了，我上文书也讲了。黄天霸，你要如果能打过我们本院的教师爷，你把他扔个跟头，拽个个子，这场官司本王就能给你摆平了，能给你免了。如果要说你打不过我们这位洪文呢，嘿，那就讲说不了，咱们是公事公办。王爷为什么要这么办呢？里头有个原因。2年前呢，王爷没什么事儿，上教军场去溜达去。到那儿啊，碰着一位中军官。这中军官呢，就姓洪，叫洪文。这武功不错。啊，打七个弄八个，踹倒12个。这王爷挺赏识他。觉得不错。你这武功可以。这洪文就开吹，说点大话。王爷，这么说吧，在天下人群当中，武林地面江湖能打过我洪文的没几位。开吹。这王爷一听，行啊，就用重金聘请到家当保镖护院教师爷。没什么事儿，王爷还跟这洪文学两手。这一学两手，这洪文就更狂更傲了。这王爷究竟想看看这洪文多高武功，有时候就把洪文领到武馆去，到那儿跟那武馆的教师比划比划。武馆这些教师啊，从两方面。第一个，洪文是王府的人，不能让他栽了跟头，惹不起啊，人家有势力。第二呢，这都不容易。

六扇门里，六扇门外，保官当差，看家护院，这都很不容易的事。你说如果把洪恩一脚蹬到这儿，他这饭碗就砸了。从这一点，这些教师们都暗中让着洪恩。这洪恩是越来越不知道这天高地厚。王爷呀、啊，也看出点门道来，这些人都让服着洪恩。啊，可能是惧怕王府的势力大，所以有时候碰着练武术的，这王爷就把他弄到家，跟洪恩比划，俩人动手，看谁高。大伙都冲着王爷的面，不敢惹这洪恩，不由得这洪教头就有点专横跋扈，说大话，吹牛皮了。如何如何，我这武功高，怎么怎么惊人。那么今天，王爷想通过黄天霸，看看洪恩的武功多高，拿黄天霸杠杆秤，量量洪恩的半斤八两。为什么说呢？你黄天霸不能让，你有人命官司，你能让服洪恩吗？这是一定的了。你黄天霸得分力，你就得拼着命的去跟洪恩俩比划。那么通过这一点，我就知道你洪恩究竟有多高。况且黄天霸是将门虎子，这洪恩进来撇是辣嘴啊，狂眼珠瞪多了大，王爷，小人给您见礼了。哦，不必不必，这个是黄天霸啊。黄天霸可能你没听说过，他爹你不能不知道吧，就是想当初威震天下的金彪黄三太。哦，有点耳闻。他师长在边上坐就有点不高兴，还有点耳闻。要说是黄三太呢，在武林当中哪有不知道的，要不知道黄三太你都不是练武术的，可以这么说。别说别的，话说到这儿，王爷告诉天霸，你要如果能打过洪恩，我把这事儿给你摆平了；打不过洪恩，公事公办。洪恩，你要能斗败黄天霸，我赏你100两纹银。你如果要败了，那就讲说不了啊，我下话不说了，你们俩上外比划去。他俩就到外边来了，天井当院。这个让谁给做这裁判？王府的管家，王爷在屋里都没动地方，你们俩在外打，管家回来报信儿，谁胜谁败了。哎呀，等了能有半个多时辰，不大会儿那管家进来，启禀王爷，说吧，什么事儿？黄天霸胜了，洪教师败了，都没抹开进屋，转身回到自己的宿舍，带着行李卷走了。嗯，走了。我就知道这小子吹牛。原来我在那教军场把他领出来，领到教武馆，我发现这些教师们都让他三分，我就知道这里头啊有事儿。保镖护院那得有真才实学呀、啊，他老说大话，万一要来贼了，那可得凭本事，本王的命在他手掌心转了。所以呀、啊，再给我耽误事儿，啊，黄天霸，你这个事儿我给办了，本王来给办，把刘黑虎叫来，刘连根的爹进来，给王爷跪下。黑虎啊，奴才在。哎，怎么说呢？这个黄天霸呢，一时不慎，把你儿子，推下，也不是把你儿子推下，
是名闪脚，掉到楼下边去。你说这个事儿，要说怨黄天霸吧，可也怨；要不怨吧，也怨不着。你即便把他送到官府去，判他极刑，处于死刑，这不俩眼吗？两条命，这叫一枪俩眼啊！所以啊，本王给你做主，多了没有，少了没有，我给你拿2000两白银。侍郎在边上啊，也凑合过来，我也拿2000两，这就4000两啊，共计4000两，你看怎么样？够你们两口子吃喝花一辈子的，行吧？这王爷我，就这么地了。你有什么想法呢？明年再跟我说。都，你看人家这玩意儿痛快不？有啥想法得明年这前跟我说。哎呀，溜黑虎一想，我能说什么？这王爷咱们惹不起呀。这事儿就算给摆平了。黄天霸赢了洪文，赶黄天霸回到了狮侯爷府，刚坐稳的，外边的家人进来，报回禀老爷，什么事儿？外边来个姓洪的，叫洪文，说要讨回一个公道，所以呢，想见黄天霸。哦，天霸，到底怎么事儿？这黄天霸脸腾就红。这个洪文呐，不光说大话，你这个说大话呀，可能背不住他有点本事。这洪文也真有两下子，起码在实战上经验比较足。黄天霸跟洪文两个人出来，来到天井当院子，这黄天霸心中暗想啊，成败就在此一举了，弄好了这个事儿摆平，弄不好我黄天霸得吃闷，得进牢房啊。俩人这么一比划，行家伸伸手是便知有没有，不用多几个照面，黄天霸就琢磨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他边打边跟洪文说，洪教师啊，你不知道吧，我黄天霸在江都县当差，帮助施世伦弹压地面，消贼灭匪，到北京城惹了这么点祸，没成想把榴莲哥打死了。哎，这个您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吧，咱们都是练武术的，人不亲刀疤哪还亲，不管怎么讲，话说回来，你放我一马，你放我一马，我后世难忘，你让我那么一下，我把这事摆平了，将来我黄天霸不是无义之人，我要报答你的恩情。小声嘀咕，那王府那管家就没听着。这个洪文呐，也有恻忍之心呐，这心中还想，这可怎么办？这个玩意儿，你说我要败了吧，我这饭碗砸了；不败吧，他这还有人命官司。可是行家伸伸手打到了60兆那儿，现在黄天霸有点不行了。洪文呢，扯膀就把黄天霸给倒住了，一个反背倒毛，举火烧天，把黄天霸给拖起来。王琦一拖，他正功夫犹豫一下，把黄天霸又放下了，实际拖起了黄天霸，叭一扔要摔出去，这黄天霸也得闹个重伤。洪文一想，行了，我先在这上放你一马吧，我先把你撂地下。他刚一撂地下，本来是洪文放黄天霸，黄天霸借此时机抬腿就是一脚，啊啪，把洪文就蹬出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咣！哎呦，这洪文倒了多大霉呀！洪文为什么要放黄天霸这马？里头有两个原因。第一，黄天霸把话说到位了。第二，这个洪文跟榴莲哥俩人不对付，心中暗想，你榴莲哥早就该死，

0: 你在王府仰仗你父亲是管家，啊，你竟欺负，今天呢，这就对了，他有这么点私瘾。可是黄天霸呢，被放下了。黄天霸一想我，我现在要不下手，等待何时？错此时机，再早来不及了。哎，别怪我狠呐、啊，当就给一脚，把侯文给蹬到那儿了。这管家呀，是个副管，正管就是刘黑虎。这管家不太明白，一看把黄天霸举起来了，刘黑虎也在边上看呢。这老家伙瞪了眼珠子，心中暗想：黄天霸呀，你最好最好是败了，我好为我儿报仇。结果洪文把黄天霸举起来放到那儿，黄天霸当一脚踢完了洪文，转身来到这副管的面前：管家爷，方才我用的是败中取胜转身腿，这都一帮外行哪看明白，反正最后谁趴下那是谁败了，谁稳稳当当站到那儿那是准赢了。这洪文还有脸在这待着吗？转身跑了。黄天霸是谎报战功，王爷出面把这事儿给摆平了。洪文是越想越憋屈，越想越心里他觉得不得劲儿，心中暗想：黄天霸你不对，我把你举起来蛮可以把你拽两在地，结果我手下留情把你放到这儿，你转身就给我一脚，你太狠了，你也不讲理了这玩意儿。就这么样，洪文又来找后账呢，站到石侯爷府门外放声大叫：你让黄天霸滚出来，我要讨回公道。还直叫唤。管家噔噔往里跑。黄天霸看了看施琅，施琅看了看黄天霸：天霸，这到底是怎么个事儿？你跟我说清楚，为什么洪文又来找后账来？王爷，可能他是吃饱了撑的，这是一；二就是喝鲜水喝多了。你反正不管怎么说，他找这后账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你反正我也整不明白，我到门外去看看他。转身黄天霸出来了：来来来来，你别喊，你别喊，你到底有什么毛病？心中暗想：你有什么病在的？黄天霸，你有点不说理。那是，这天下哪有理字？我想说理，我现在如果要说理的话，我早就在那监牢里头的洪教师，对不起，没有办法，到啥时说啥话。人呢，都有高矮起伏的时候，您那前放了我一马，我感谢你，现在你来了，我没别的啊，我送你点礼物，给你俩钱儿，你不饭碗砸了吗？你养家糊口啊，我也不说别的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我摊这个人命官司，千不对万不对，不该我回头给你一脚。你反这么说吧，原谅小弟。不行，别的不说，我这名我丢不起。这洪文呢，把兵刃亮出来，这北京大街呀，王府的门前呢。黄天霸一看有不少围过来看热闹的，我说：你要真要打的话，咱们俩别在这儿，怎么样，上地坛去比划去，咱们俩到地坛。好，明天正晌午时我在地坛等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

0: 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1: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2: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1: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2: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1: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2: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1: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魏泽南，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儿？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5: 施公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明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公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2: 第十四章回。这外边啊，洪文来了，想报仇啊。因为这黄天霸诡计多端的，也真把这洪文呢给糟践够呛。新词来讲，工作丢了，谁不养家糊口啊？有老婆孩子，在王府，每个月这收入都不错。吃饱的，喝好的，穿的也相当的讲究。这回可倒好，黄天霸把饭碗子给他砸了。另外，真要是黄天霸把洪文打败在地，凭自己的真才实学也可以。这洪文呢，也心里他不委屈，也不想叫冤。可这黄天霸用这种诡计，洪文心里的不舒服，就跟黄天霸约好了，明天正晌午时，你我在地坛相约。转身，洪文走了，把他这儿走了。黄天霸回到里屋啊，那是七上八下，这心里头不稳的。他也知道这洪文不是白给呀，万一真要是自己败了，你这多丢人呢。你这玩意儿，我心里头，他有点不得劲儿。这洪文确实，这武功真正有两下，就这么样，挨了一宿。这石侯爷问：“天霸，洪文找你干什么？”老爷，爷，我，你说吧，干什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话你就讲出来，你就说出来，是吧？咱们共同解决呀、啊！这洪文找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可以当面说清楚。爷爷，事情是这么个事儿，啊，我跟您说实话吧。黄天霸这脸都红了，你看看，我把人洪文打败在地呀、啊，人家洪文饭碗砸了，丢了，不见得吧？你跟我说实话，我看你的脸色不对，你一定有什么心事没跟我说出来。黄天霸一想到这时候我也不能不说实话了，就把如何巧计赢洪文这事儿由头到尾的对了王爷说了一遍。哦，哎，可也倒是，你倒是那个时候也迫不得已的，没有办法的，万般无奈的，因为有官司的。爷，您就说怎么办？ 这事儿啊，天妈这么办，他既然约你到地坛去，你明天就去，不能失约呀。到那儿以后啊，你跟他这么说，让他上我这儿来，不保镖护院吗？你就说我这儿也正缺少保镖护院的，你让他到我这儿来，我呢每个月绝不照他近期王府的工资低给他开工钱，在我这儿保证还好。嗯，你看这事儿怎么样？这黄天霸第二天去了，到地坛把洪文就碰住了。哎，洪大哥，实在对不起，昨天我人也没有办法，我再分有点办法呀，我也不能弄办啊。哎，这个，您看看，能不能宽恕我？咱们就把这梁子啊解开。另外这个事儿呢，我也跟我家王爷说了，就把我怎么对待您这事儿我都讲了。我家王爷啊也对我挺生气的，您看能这么办到侯爷府前去保官当差或保镖护院，我家侯爷说了绝不照近亲王府给的工钱低，您到我们那儿也是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您看怎么样？侯文到此时一想，这事到如今也就得这么办了，没有第二个办法。要跟黄天霸打吧，这玩意儿人家是侯爷府的人，还是江都县保官当差官人，不打吧心里憋屈，忍了吧，既然又有了工作啊，有地方干活了，家有收入了，黄天霸就把洪文在地坛给领回来了。当面这师侯爷把黄天霸假装的训斥一顿，随手又拿出来100两银子。洪文呐，这100两文银是我先付给你的工钱，把他交到家中，老婆孩子得过日子，对吧？你就在我这好好干，有什么困难呢你就提出来，我呢都尽量的解决。这话说完了，就在这时外边咚咚咚咚咚砸门呢，回禀侯爷，什么事儿？800里快报，江都县来的，施世伦来的，这施大人来了封快信，这是在官道上跑过来的，那快信等于现在的电报差不多的都。这个人呢，随身带好了这封信，到驿站，驿站呢这都有马，这是官家设的，翻身上马以后，叭叭几鞭子，跑60里，赶那下一站的驿站，再在里头换马。马歇人不歇，说800里急报，江都县来的。进来的正是江都县的原捕快班头，先给侯爷磕了个头，我来找黄班头来。在我这儿呢。把信拿出来，上边还有30鸡毛，这就说明急速要送到。黄天霸一看呢，是施伦的亲笔信，上边大致把案情全都介绍明白了。这个事儿要不急的话，施大人能派人送这么急的信吗？怎么事儿？扬州知府啊，叫府衙伦，这个府衙伦呢是正黄旗满族人，这个人过生日，府知府底下这些县等等这些县体也往上送礼，你那当官的过生日谁能少送了吗？大伙儿你500他800两银子一起往上堆过。江都县施县太啊，这礼物就

0: 没送上去。口捏肚斩的，弄了点银子，买了三包火两包糖进去了。到那儿啊，人家这府知府拿眼睛啊，扫那么一下子，告诉我送回去吧，我这儿不需要。我做官清如水，明如镜，两袖清风，绝不受贿。那把这礼物拎回来了。事事论一想，拎回就拎回来了。这咱们这玩意儿也别送了，是吧？这礼物少，多咱也拿不起。这事儿隔了能有三五天，江都县出了一件大案，一夜之间，整个浪离江都县15里地，有一王家庄，夜晚之间死了33人呢，来了一股强盗，一晚上就把这镇店给洗劫一空，惊动了扬州知府，府知府啊。找施世伦毛病都没找着，可下来毛病，把施世伦调到了扬州，当面告诉一个月之内务必破案，要不然我把你的知县给你抹了。施大人回来告诉手下人，赶紧给黄天霸写信，立即破案，一定要把这伙强盗绳之以法。就这么样，快信来了。王天霸一看，我侯爷爷爷我得走了，连夜就走。王天霸由北京城出来，回到江都县，一路上无事，到知县见到施氏施的人呢，哎呦天霸呀，你回来了，太好了。义父，究竟是怎么个事儿？不知道啊，就这王家庄啊，一夜晚上33条人命啊，说来了200多胡子，匪徒江洋大盗，横冲滥撞，见人就杀，洗劫一空。哎，你去看过去吧。第二天早晨，黄天霸、何天宝、东南马彪、西等周正这些人骑着马来到王家庄，一看呢，北村的这一片都烧得差不多了，这些匪徒临走的时候还给放了把火，这屯子是哭声一片，家死人了，停了30多口棺椁呢。村公所这村长出来了，一看官府来人了，嘿，小子姓王，我叫王二，您是头吧？黄天霸往这一站，不错，能不能把情况接受一下？昨天晚上，不，好几天前晚上，我这两天呢，我儿子被杀了，我这心里也难过，说话颠三倒四的，你别见怪。那天晚上啊，来了好几百人，都骑着马进屋就开抢了，整个浪还放火。我们这村子里头有几位身体挺壮的，跟他们就厮打起来，结果当场杀了30多人。就这么情况，个个都轻纱蒙面，也不说话，也听不出哪儿的口音。你反这么说吧，一个也没认出来。这些贼人来无踪去无影，抢完了夺完了骑马就跑了。我估摸着是一伙流匪走到这儿的。嗯，这扬州地面这事儿丁家楚3年灾害颗粒不收，百姓是冤声载道，大白天就杀官夺印的。黄天霸围地转了好几圈，好吧，好好的安葬安葬，官府呢也尽量把钱赶紧拨下来，老百姓啊赶紧盖房子，另外呢走入正常，你放心吧，这事儿我们立即破案，15天内准给出个信儿来。黄天霸就住到了王家庄，我不能走，案子不破，我是一步不能离开。谁干的呢？把何天宝找过来，把东当马彪、西等周正找过来，几人做起合计，在扬州地面谁能干这些事儿？ 一个是金斗寨，咱们有瓜葛；第二个，还有一个叫二龙寨，离金斗寨啊20多里地。这二龙寨呢，大寨主叫浪里金牛，姓王啊，叫王大海，掌中一对凤翅鎏金塔，那在扬州地面是说得出的。他们好抢好夺，能不能是他们干的？可是呢，没有证据，不能轻易妄动。这些山寨王啊，杀人不眨眼的，半夜都敢摸到你江都县，把你江都县给你抄了。不能轻易妄动，要各个击破，你欺发而动全军。这个事儿一点不假，因为在扬州所有占山为王占山寨这些人都联盟，20几个寨连到一起，你动一个那19个都敢揍你。皇天八想必须得找到证据，找到证据以后再想办法给他们一窝端。好了，这个事儿啊这么办，咱们分头行动，巧装改扮，秘法非得把它查出来。第二天，黄天霸打扮成一个买卖铺商掌柜的模样，这回把刀啊放到店里，告诉这看子腰中围着一口折铁单刀，他第一个就扑奔这金斗寨这方向下来，心中暗想啊，我先奔金斗寨探探虚实去，看看他什么动静。旱路没走，走的是水路，坐船。到天黑的时候，离金斗寨8里地，有个小镇店，也不知道什么名，黄天霸就进来。这个店房啊，是坐南朝北。一打听这个店钱呢，挺便宜。黄天霸看看这屋也挺干净，就这么样，黄天霸就住店。这店小二还挺客气，哎呦，这位啊，您什么地方的？听您这口语不像是本地人。哦，对，我是北京来的，做一批买卖。哦，好，那您吃饭不？吃，给我来4个菜，2壶酒。好嘞，饭吃完了，给端上茶来。黄天霸就坐在这个凳子上喝茶，这店小二就站在门口这儿，瞪眼珠子看黄天霸。这位客官爷，您不是北京的吧？哦，你问这干嘛呀？我想跟您点破。你看别人啊，说不出您3、4来，我呀可能说出来。你的老家可能是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荒庄，你的父亲叫金彪黄三太，那么你呢，现在是保官当差，您姓黄叫黄天霸。对吧？黄天霸刚要往上一掌身，哎，你不用站起来了，黄镖头，那就讲不了了。就看店小一跺脚，黄天霸再反应都来不及了，连这张桌子再坐这张凳子，忽悠顺上边就下去了。哇，这是个大旋盘呐，连桌带人把黄天霸弄到旋坑里去。不大一刻呀，他这个坑里是个网子，黄天霸正好落在这个网子上，里边有钩子手搭过来把黄天霸绑上，顺着暗道一直往前走，走了不大一刻，把黄天霸扛到一个屋里头，由暗道出来到一个屋子里，这个屋子是石头屋，北墙有十字架，把黄天霸就绑在这十字架上，里边坐俩绑号。黄天霸，你是不是奔我们金斗寨去的？我告诉你，我们的眼线可极多，这就是我们的点儿，听懂了吧？你现在保了狗官石世伦，跟我们为仇作对，有你的好处。要跟我们这些连江800里共计50座山寨要分庭， 你黄天霸还嫩了点儿。我告诉你，哼哼，今天把你逮住了，我们已经给你画影画形了，各山寨的盘子点儿都有你的图像，你走的哪儿是插翅难飞呀、啊、另外你再怎么巧装改扮，也脱不了你的胎，换不了你的骨，今天非杀了你不可，没你的命了。来啊，把刀拿过来。黄天霸呀、啊、被抻子绑在那儿，动也动不了，心中暗想，这回可完了。刚想到这儿的时候，就看那刽子手拎刀过来，抓住黄天霸的发髻，手起刀落，是一声惨叫。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3: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
12: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可以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

0: 我究竟为什么死啊？咱有什么仇，有什么恨，在哪儿有什么插门过节，这事儿都得弄清楚、弄明白，要不然我这么死，胡了八肚的，我死不瞑目。哎，朋友啊，这黄天霸这胆子也够可以的，还跟人聊呢。你先等等，哼，人呐，固有一死，但有一点。 盐大脑咸醋大脑酸，你得让我知道，我为什么死的，咱们有什么仇，你能不能给我讲清楚？<笑>这人乐都不好动静，黄天霸，你这小儿走狗，你保的狗官失势论，来到江都县，要跟我们占山为王这些哥们兄弟们过不去。 就想这么杀你，拔掉你这眼中钉，肉中刺。哦，好嘞，我认了。你听爸爸眼睛一闭啊，因为凡是练武术的，从小的时候，这师傅也好，还是父亲也好，都告诉我，这练武术的随时都容易把脑袋扔到好高。 有时候，这死亡啊，就在自己的眼前，随时都容易丧命。赶黄天霸把眼睛闭上，这边刀举起来要往下落的时候，你先等等，我再问，王家庄33条人命，是不是你们金斗寨人干的？对，正是我家大哥干的。
1: 这就是为了给你们江都县找点麻烦，知道不？也是想通过这个逗逗你黄天霸，看看你究竟是半斤还是八两。这刀又举起来，黄天霸一想，行了，我能明白这事儿就算中了。可有一点呢，我得，哎，他死了，这要能活着出去，告诉江都县石县太。 调重兵围困金斗寨，可就在这当中，这刀也下来了，离这脑袋剩半尺远的时候，就听见“啪”，紧接着就是一声惨叫。再睁眼睛的时候，这人已经死在面前。门口横尸一具，一道黑影进来了，拿一口二印双锋剑。 把黄天霸的绑绳噗噗噗全部挑开，低低的说了一句：“快走！”从说话这个口气啊，是一女子啊。黄天霸一打愣神儿，转身冲出门外，就看这女子啊，轻纱蒙面，也没露庐山真面目，转身上房，霎时间影无踪。 黄天霸跑出来跑到树林里头，直喘呢，在那儿，天头已然黑了。寺外静悄悄的，离这个村子大概能有个十来多里地儿。黄天霸坐在这儿，这村子我是不敢回去了，那是贼窝啊，是金斗寨的盘子点儿，我不能往里闯了，我得速回江都县。 赶紧回去，报告给施大人，调重兵围打金斗寨。他坐着喘口气儿，救我那人是谁呢？这人对我有救命之恩呢、啊，没露名姓的，到那儿把人杀了，绑绳挑开，把我救出来。这个人将来我要遇着他，我一定想办法得报恩。 黄天霸溜溜达达往前走，前边有左破庙，这个庙啊，年久失修，早已经破烂不堪的，什么出家人早没，黄天霸进来了，一看大殿里头有火光，嗯，进大殿的门，黄天霸一手豁，地上拢着一堆火，这屋里头啊，坐了一圈人。 靠西墙，这儿有三位。

0: 黄天霸拿眼睛一看是僧道俗，上垂手做个和尚，年纪有60多岁，往这一坐，手打的地掌，弥陀佛。这和尚啊，满脸的横肉。那个道家，这老道长得挺帅气，40多岁，身材高大，三绺长髯，背背一口长剑，闭着眼睛低头不语。在这老道的下边坐一俗家人，戴个草帽，这个草帽紧的往下压，已经压到了眉间，低着头没看清他的五官。在东墙这边有20来位，全带着袈裟哨，刀枪剑戟，一个个都非常紧张。黄天霸呀，往上垂手一看，紧靠着西墙这地方坐一老者，是读书人打扮，挑一副书挑子，两边书箱中间有条扁担，这扁担担到这书箱子上面，这老者就坐在这扁担上。这屋里头啊，就这些人。这时的外边呢，已经稀稀的掉下了雨点儿，要下小雨儿。黄天霸就进来了。本身他是买卖铺上掌柜的人打扮。瞅瞅哪位？瞅瞅这位？点点头。黄天霸就坐在门口这儿。这屋里的静的出奇，唯有烧这个木头棒，嘎嘎的火苗往外窜的声音，一点声音都没有。时间一点点的过去，黄天霸感觉到这个气氛不对，就觉得这个屋里头有种杀气。弥陀佛，和尚说话了。在座的各路朋友，谁也没拿黄天霸当回事儿，以为是个买铺商人走在这儿呢。我想大家不谈自破吧，事情也非常的简单。对过的20几名江湖朋友，贫僧劝你们急速的离开此地。如果继续想跟我们作对的话，没什么好处。难道说还让我把话说明白了吗？那20多人全站起来，为首一个黑的个儿，拎一口鬼头刀。杀！一说声杀，这20多人啦，扑上去。哎呀，噼啪啪的，噼啪啪的。黄天霸呀，站起来了，往后靠了靠，移到那门那儿。拿现在的钟点计算，也不到5分钟，就这僧道俗的3位，打死有10来位。那几个人一看呢，转身就跑，了不得，啪叽叽叽，扔下10几具尸体。弥陀佛，黄天霸心里挺反感。你这和尚，出家人，那老道呢？杀人如麻呀！真正的杀人不眨眼，有的那个身子半死那样的，在那痛苦的挣扎。就看这和尚刀切进用脚尖一点的前胸口，底下的人呢，一口鲜血喷出来。死了，这3人慢慢的往前走，就看坐到书挑上的老头站起来，用脚尖一点这条扁担，啪，这扁担嗖飞起来，探手抓住肩头的一扛，哎，三位，不是奔我来的吗？化名条了吗？你们两伙不都是奔我来的吗？他们被你等打败跑了，怎么就盯住我？好，那就来来来， 王天霸一看，哦，明白，八分。这两伙人马呀，全扑奔这老头要下手。可是呢，这僧道俗这三人把这二十多人打跑了，就想独吞这老头，或者是什么东西，或想杀这老者。就在这时候，外头马蹄响，来了一匹马，在马背上翻身下来一人。这人进来了，王天霸一看，嚯，是一农村大姑娘，梳着俩大辫儿，一个花红的带襟上衣，这脚不小，挺大一双脚，挎个竹篮子，里头还装一下鸡蛋，就进来了。像一般的女子啊，一看这个场面，早吓跑了。这地下十具尸体，这还不说，那儿拉家伙要打仗，嘿，这女的不害怕，就坐在这西墙根这儿了，把这篮子放下了，低个头也不吱声。王天霸瞧了瞧，心中暗想：江都县这地界怎么这么乱？就跟那和尚说话了：“嗯，上天峰，你还不把东西交出来，还等待何时？”这老者叫上天峰，华山剑客。这一路上，老上头就遭了罪了，被人围追堵截。为什么？上天峰的大师哥就是华山派的掌门人。华山派是一大门派啊，三千余众的门人弟子。上天峰啊，告老还乡了，回到了河北宣化府，上去寨。可他哥哥来了封信，让他急速的赶到华山。到华山，他师兄眼睁睁要咽气，握住上天峰的手：“师弟啊，两件事嘱咐给你。第一，你的徒侄就我徒弟，要继承华山派掌门人，你要扶持他。第二，这是咱们历代传五十代的华山剑法秘籍，你要把它带到家，千万千万别在江湖上出现。为这本秘籍，有多少武林人都眼珠都红，你想办法把它带回去。这边埋葬了大师兄。”上天峰啊，往回走，乔装改扮，打扮成了读书老者，这秘籍就在身上。他使这个叫日月丹，这大扁的，铁的，60多斤沉呢。一路上围街堵杀，10多伙，一一的都闯过去。今天又一个场面，可上天峰至今不明白究竟是哪个组织跟自己过不去。头两次都轻纱蒙面，这回就明火指战跟你干上了。三位能不能留下名姓？上毛，即便死了，也知道死在哪位人之手。密度不必废话。姓上的，你把那东西交出来放你走，要不然的话，你今天是插翅难飞。说着话就动上手了。他们这种打法不是单对单，这一起往上杀。哇，上天峰虽说武功不低吧，好汉怕众人呐。黄天霸在那看呢，也说不上怎么事，那和尚往上一扑，离上天峰还5-6步远，这和尚就一声惨叫：“哎呀，弥陀罗子，死了！” 老道就是一哆嗦，呀，商天风也吓一跳，黄天霸也吓一跳，这怎么事儿？这是呀哈！老道手颤长剑，扑奔商天风去，这剑往外奔出，大扁的往外一挂，俩人一插身，还没等商天风碰着这老道的时候，就看老道这脑瓜门儿有大钱孔那么大个眼儿，噗就进去一个东西，当场毙命。嗯，黄天霸拿眼睛四外撒嘛，谁呀这是？谁干的？可这个大殿里连个人都没有，外人没有，就那么一个姑娘，挎个篮子，里头一下鸡蛋，低头还睡着了。黄天霸想：这谁呀？这是商天风就纳闷，现在就剩下那俗家人。这老头手使一对虎头战功，没成想，想我们泰山僧道俗三界竟死得这样惨。黄天霸一听明白了，这泰山僧道俗三剑客呀，这三剑客可了不得呀。可真事儿，像他们这样身份拦杀上天风，这武功都不弱，这怎么死了呢？这都就一颤这虎头战功，你这玩意架不住走神，刚要往前递，就看那姑娘说话了：姓袁的，你先住手。他把虎头给我拽回来。这老家姓袁，姓袁的头都没抬，赶紧走，要不然我都不让你知道你自己怎么死的。啊，这泰山三剑莫一位叫袁文龙，一看这女的，仔细看了看，忽悠家伙，哎呀妈呀，转身就跑出去。上天风来到前前：这位姑娘多多感谢。这女子说话了：是为什么杀她救你吗？请讲当面，因为我想亲自杀了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下周一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107.4，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7: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8: 一张摇椅。
19: 一杯茶。
8: 听戏。
2: 遛弯儿。
15: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3: 都有。
6: 学钢琴。
4: 参加合唱团。
12: 玩摄影。
19: 做视频。
17: 把晚年变玩年。
16: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5: 年龄不是借口，
18: 老有所乐，
5: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7: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9: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3: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师

0: 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大家能够互相拥有。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双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在私跑房爆炸一案中，梅长苏谏言靖王不要上书兵部报备挪用军资帐篷一事，靖王对此十分不解。靖王生性耿直，处事坦率，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梅长苏要让自己做一件有悖规程之事，而这件事又明明可以避免。
2: 先生应该知道，兵部属于太子的势力范围，这过错虽然小，但一旦被兵部抓住，只怕还是要剧本参我。
3: 我就是要他们参你。殿下急公好义，对灾民广施仁慈，这难道是坏事吗？
2: 当然不是。
3: 既然是好事，犯的错又不值一提，兵部凭什么要小题大做，抓着你不放？这一状告上去，皇上和朝臣们是觉得殿下罪不可恕，还是会认为是太子在借兵部之手打压你呢？如今在朝堂